服，哎，真的是跌得蛮惨的哦。道琼工指数下跌了138.37点，收在52498.65点，64点，好，52498.64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60.05点，收在7515.34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408.43点，收在25873.1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重挫了619.38点，收在12347.78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美国总统川普稍早宣称说呢，会向所有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运送货物征收费用，并且呢恢复封锁伊朗船只，使得国际油价今天创下四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八月交割价格上涨了6.73美元，来到每桶78.14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九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7.29美元，来到每桶83.30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来听到是来自于蔡健雅，在最近呢也为了一部电视剧《野狗骨头》这部电视剧呢所做的主题歌曲跟片尾曲，这也是在之前的电视剧在重新做的一个新的像这样的一个主题曲的，应该说是戏剧主题曲的像这样的系列了。来听到是在当中野狗的主题曲，来听到是不愿醒的梦。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即将迈入到12喽。好，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要提醒大家，在7点多的时候应该有回报到了，在桃园市桃园区的部分，大新西路往国道2号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哦。那目前好像还是蛮塞的，建议大家往北的话要走中正北交流道这边了。如果你在桃园，在大新路要往国道2号方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因为目前是非常塞的状况，提醒大家往北走的朋友们记得要改走中正北交流道这边了。好，再来呢，也是在上午的时候，应该是在6点多接近到7点的时候，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51.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1.4公里哦，在这边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发生大客车跟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而且呢是这个4台车哦，非常大型的这个事故状况，那也导致呢在处理事故的过程当中后方已经回堵了，目前最新的回报的数字是回堵了10公里的状况，那目前还在慢慢的缓解当中，因为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但是还是要慢慢的等到回堵的状况把它解决掉了。另外同样的关系也受到了这个 51.4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这边目前也是蛮塞的，那车速呢都是低于20的状况，如果假设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因为目前在这边是非常非常塞的。

好，目前看到的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目前 51.4 公里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目前后方最新数据是回堵了6公里了，有稍微的缓解一些，但还是蛮塞的哦，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有一些耐心了，因为毕竟现在是在上班的时间点了，上班车潮比较多一些。另外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45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45公里，在过树林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

好，再来也是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44.3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4.3 公里在林口 B 前内侧车道这边又发生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

好，另外呢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而在新北淡水的部分则是民权路、民生路往台北跟关渡桥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再来是看到是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已经有回报一些在上班车潮比较多的路段，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的上方，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建国北路往南在农安街到民生东路的上方哦，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士大路出口，以及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业街的路段，目前是在台北上班车潮比较多的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可能经过的朋友们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哦。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 1.4 公里，国道二号东向 1.4 公里，在过大园好像在中间车道这边有回报到有轮胎皮掉落在地上的状况。

好，最后要提醒到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 6.1 公里，台64线西行 6.1 公里有在过观音山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状况哦。好，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7了。

好，虽然台风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目前呢受到了这个降雨的关系，所以在山区有一些这个山坡地含水量因为饱和的关系，所以其实蛮危险的哦，所以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尤其像是大家可能之前有听到像是在北投这边有一些地区还有落石的状况都还在持续的修复当中哦。那因为山区的含水量比较高的关系，其实比较容易有土石脱落或者是滑落的情形，如果假设大家要往山区走的话，一定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的状况哦。

好，既然提到了在这个落石的状况的话，顺便就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在这一次的台风哦，也让北投区的全元路221号周边有落石影响，所以也导致呢目前的通车状况其实不如预期，也要麻烦大家可能留意一下，尤其像是这个道路，如果假设你本来就是在这边会上下进出的朋友们都已经受到影响了，如果假设你是搭乘公车的朋友们应该都会注意到，因为目前呢都还在进行维修，所以有一些公车的路线是会配合改道行驶，那有些站位也是取消停靠的哦，像是这个敦叙工商全员站这边目前都是取消的。目前看到有受到影响的是三台的公车路线，包含小25跟小36都是在去程的部分，在敦叙工商的全员站这边目前都是取消停靠的。另外影响比较多的站位的部分是包含像是230路线呢，在去程跟回程的部分有将近有20几个站都是取消停靠的，所以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要一直到这个恢复通车解除交通管制为止，在这段期间当中原则上都是没有办法做行驶的，所以麻烦大家注意，如果你平常会搭乘小25、小36跟230的话，要

好，另外呢是在这个周末前，在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在世贸周边这边会有变电箱的变电器的一个吊挂工程，所以在市府路、在信义路口一直到松寿路口这边，到时候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在礼拜五的晚上十点钟，七月十七号礼拜五的晚上十点钟，一直到七月十九号的早上八点钟，会有交通管制。那有十一条的公车路线都是会因此而配合改道行驶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在周末时间，或是在这个假日时间，你可能会搭乘，包含像是南环干线啦、二十八号公车啦、二八一公车等等的，有十一条路线，在捷运台北101世贸站、市府站这边的话，要麻烦大家注意，公车站是没有停靠，而且呢会改道行驶哦。那麻烦大家可能要确定一下了，在这个礼拜五晚上十点一直到十九号的早上八点钟，都是会配合改道行驶进行交通管制哦。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活动，你现在也是一个会很擅长使用 AI 的人吗？好，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 AI 的工具很方便，那尤其像是有时候你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想法，然后呢可能自己画不太出来，或者是这个绘图能力呢没有那么好的状况底下，现在用 AI 都可以帮你做处理了。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成式的艺术，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很熟练，尤其是有很多的人可能平常没有什么艺术的天分哈，但是呢因为很会下指令的关系所以呢产出来的照片，产出来的这个图片都是非常漂亮的。如果假设你也是像这样子，其实我自己生成艺术还蛮不错的那大家赶快来报名这一次的活动了。由台北市政府资讯局所主办的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在昨天开始已经正式开放报名了。邀请大家呢运用生成式的 AI， 将城市当中的影像啦、声音啦，还有日常的观察，可以转化成图像、音乐、影片或是多格的漫画作品哦。因为其实生成式 AI 呢可以产出各种不同的东西，包含像是图片啦、照片啦，或者甚至是用 AI 生成音乐、影片等等之类的。如果假设你很擅长做这件事情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报名了。这一次的正式参赛的报名时间呢，一直到8月14号的中午12点为止。那决赛的部分则会在8月29号在松山文创园区这边来做举办哦。如果假设呢，你很幸运的有进入到了决赛的话呢，那在活动的当天会现场公布题目，然后要让大家呢在限时的时间之内完成作品哦。那所以如果假设你对于这个所谓的指令下得很精准，这个密语呢，或者是这个什么就是你在上面下的一些内容呢，都可以很精准的生成出你想要的画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了。

0: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呀。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2: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4: 冰箱只零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测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那目前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后方已经回堵了 1.2 公里了，已经回堵 1.2 公里咯。好，再来是刚刚有提到，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44.3 公里，国道1号北上 44.3 公里在林口 B 前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2公里了。再来是在国道1号高架，在汐五高架南下 14.1 公里，国道1号高架汐五高架南下 14.1 公里哦，再过汐止端这边内侧车道则是有发生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

好，刚刚有说到在环快往南，在过中兴桥中间车道这边的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目前最新消息是尾端来到了中孝桥这边咯。

好，目前看到的是这些交通状况，麻烦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了。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就是在礼拜二跟就业服务处这边所提供给大家的现场征才的机会了。本周一样有提供非常多的工作机会释出，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找到工作。这一次呢，总共邀请了15家的企业，本周释出了599个工作机会哟。那包含像是零售啦、餐饮啦、物流啦、公共运输，还有营造以及居家照顾等等的多元产业，提供包含像正职、兼职还有计时的工作，也欢迎大家包含暑期打工都可以来参考一下了。好，这一次呢，其实是民生服务业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部分，零售跟餐饮业就有提供485个工作机会，占全部职缺大概将近80%左右哦。包含像是全联、大全联、美联社，还有全家、Seven 以及三商餐饮，还有麦当劳，这些都是有同步进行招募的哦。包含像是储备干部、门市服务人员、收银、生鲜、仓管，还有到计时人员都有相关的需求。好，另外呢，其实除了像这样服务业在征采之外呢，物流跟公共运输产业也因为配送还有城市服务需求持续稳定成长，也寄出了竞争力有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哦。包含像是新锐宅配也招募宅配的司机，首两个月的月薪就有50,000元，那 RD 管理师呢，首两个月的月薪有40,000元。U-Bike 微笑单车则是招募调度跟维护专员，那夜班的调度专员月薪最高可以达到49,600元哦。好，除了民生服务产业之外呢，营造业这次也有释出营造现场工程师啦，还有职业安全卫生专员、绘图专员，还有行政财务助理等等的职缺。那特别呢，是新修正职业安全卫生法上路之后呢，职安专员的角色更是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有考取相关的资格的朋友们，月薪薪资可以达到38,000元，那也提供大家有一些不同的征才就业机会了。

机会，因为每个就业服务站跟每一天所提供的企业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先上到台北就业大福补帖去确定一下哪一天是哪一个单位哦。不过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时间的部分，在今天的下午是在北投以及内湖，15号的下午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16号的下午是在艋舺，还有南港东明就业服务站、西门就业服务站以及景美就业服务站了。

好，这个呢是在这个礼拜在就业服务处这边，就是各个就业服务站所提供的现场的征才机会。不过呢，也因为在暑期期间哦，真的有很多的工作释出哦。那我也让大家能够一次的看透所有的工作机会呢，所以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三天的就业服务站，在就业服务站这边所做的现场征才之外，在这个礼拜五哦，7月17号的下午1点到4点钟，在台北市政府的一楼中庭这边有举办一个百货零售业的联合征才活动哦，有邀请了26家的知名企业，一次总共释出了1010个工作机会，包含像是百货零售啦、便利商店、生机食品、还有居家生活、母婴用品、户外休闲、宠物产业，还有电商科技等等的多元职缺。

百货业其实蛮好理解的，因为毕竟呢在暑假期间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大家都要抢所谓的业绩的档期嘛，所以这个百货销售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说在现场的服务人员，还有包含像是一些储备干部啦等等工作机会其实也都有哦。另外呢在电商的部分其实也有相关的工作机会也都会在现场做释出。那当然如果假设大家对于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产业类别当中好像有兴趣，想要了解有没有可能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在这个礼拜五下午在台北市政府一楼中庭所举办的这个联合征才的活动了。那当然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先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来确定相关的工作机会跟内容。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在这一次礼拜五的一个征才的企业，包含像是星光三月啦、大业高岛屋啦、金站，还有微风广场，还有搜狗、全家、Seven、莱尔富、全联、美联社、康士美、特丽屋，还有像是丽婴房啦、万达宠物啦，还有像是一些生机饮食，包含像是圣德科斯、棉花田等等之类的工作机会，其实在这一次都有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在这个礼拜五前往到台北市政府中庭跟企业一起面对面来做交流，说不定就有可能找到你命定的工作机会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6.7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6.7公里过三重，在中间外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状况，那很快的其实就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后方就已经开始回堵了，目前回堵了蛮长的哦，目前回堵了4公里了。在国道一号北上26.7公里这边，因为之前的事故状况影响，所以后方回堵了4公里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在信义快速道路往信义区，信义快速道路往信义区这边，在文山隧道出口前中间车道好像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哦，那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了。

好，再来，刚刚前面也有提到的是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在西行 6.1 公里这边过观音山这里的内侧车道出现的一个事故状况，那目前有最新消息更正了，除了是小货车翻覆之外呢，其实是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那也导致目前回堵了 1.2 公里了。如果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因为可能处理还要一些时间呢。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

好，在接下来的职场的甘苦谈或是职场的心法当中呢，接下来跟大家谈到的是关于什么样的内容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平常公司当中都是会举办定期的或是不定期的聚餐活动哦？那当然，如果假设尤其是跟其他不太熟的部门的同事，或者是说呢跟其他不太熟的部门一起来做聚餐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很尴尬？尤其像是在尾牙的时候，有时候如果假设自己的部门人数比较少，那有可能就会跟其他的部门合在一起一起聚餐，或者是说呢可能因为某个专案的关系，所以公司里面的各个部门可能串起来一起来做聚餐的活动。那像这样的一个活动应该是蛮多的人可能平常都会碰到的，可是如果假设碰到真的大家都不熟的状况底下，有没有突然之间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然后现场冷场，然后很安静的状况底下，你会不会觉得非常尴尬啊？天哪，到底怎么办呢？好，我要不要说话呢？我要不要打破这个僵局呢？你也曾经碰过像这样的状况吗？如果假设你是一个很害怕尴尬的人的话，你应该会想说还是我来打破僵局，打破这个冷场的状况，我来开个话题好了。但是这个责任真的是在自己身上吗？好，其实事实上在台湾的一个饭局的文化当中呢，并没有明确说到底是谁要负责做这件事情，但是呢通常这个责任会落在谁身上呢？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主要负责发起这个聚会的人，因为他就是主揪啊，主揪就是必须要让场面活络起来嘛。再来呢就是在这一桌当中呢，可能是职位比较高的人，通常是坐在所谓的主位的位置，因为呢他本来就是可能由他先开头，之后底下的人就可以接着他的话继续讲下去了。所以如果假设你不知道这一桌很尴尬的情况到底是不是我应该要破冰讲话的话，来，责任在两个人身上。一个呢是如果主揪呢在这个场子里面，在你这一桌里面的话呢，可能就是他负责要开话题了，不然就是呢在这一桌当中呢职位最高的人通常要负责来开话题。但这其实不是明文规定啦，毕竟就是他就是一个默契嘛。所以如果假设呢你只是受邀参加，那通常像这样状况呢可能就不是你的责任了。可是呢常常会有这个状况，主要的主揪呢他可能其实就只是被交付这个工作任务而已，所以他也只是负责把大家兜拢起来或是订餐厅，但他其实不太会开话题。那通常呢就会出现像这样的状况，主揪如果不太会讲话的人，那可能在这个场子当中就会变得非常的安静了。那因为呢餐桌上的人呢越多，就会有所谓的责任分散的现象，大家都会觉得应该会有人来处理，应该会有人开话题吧，但结果呢大家就都没有开话题了。

觉得很紧张吧。但是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呢，除了真的神经很大条的人以外，这一桌的人应该都跟你想的一样。一个人焦虑，欸，跟大家一起焦虑的感觉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大家都一样一起要面对这个沉默的很长时间的尴尬，所以呢，反正不是只有你尴尬，大家都一起尴尬，那就没有什么好尴尬的了。好，碰到像这样的状况底下，其实你不要把责任丢到自己身上，觉得欸，我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去负责开话题的人啦，因为呢，有时候话题开得不好反而会变得比较尴尬一点点。所以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如果想要避免这个状况的话，重点是什么呢？你在一开始的时候都先选择好你应该要坐在哪里才是最重要的哦。好，如果假设是自由入座，就是没有安排座位状况底下呢，建议大家啦，如果你要避免尴尬的话呢，你就先找这个谁最会讲话，谁最健谈，坐在他旁边呢，通常都是最安全的。因为通常每个部门当中都会有那种，欸，特别会开话题的人，或者是呢特别的热络，或者是特别跟别人很容易混熟的人的话，你就坐在他旁边，因为你只要负责回应就好了，全程都会有参与感。再来就是呢，第二个就是，好，就既然大家尴尬的话，至少我要坐在一个我可能跟他比较有话聊的人旁边，所以跟认识的同事坐在一起当然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另外呢，还有一个可能性是，欸，如果周边真的好像没有自己熟悉很健谈的人，或是也没有什么认识的同事的话，那通常还有另外一个位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主位的旁边，就是高职位的人的旁边的位置，可能也会有它的好处哦。虽然说呢压力很大，就是你不能太过沉默，但是呢通常救火队就会担任这个很重要的位置，冷场的几率呢就会比较小一点点。就是呢也许在现场当中有人可能负责要做救火的一个工作的话，那通常就会以主管或是主管旁边的人来当作主要的关注的重点，就会让你有话题跟对方聊，就避免说呢你是属于那个，欸，大家都在聊但你很尴尬坐在那边的人。像这样的状况呢，就是，欸，虽然有压力，但是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有机会脱离冷场的一个状况的一个位置哦。那如果假设呢你是属于那个，欸，真的忍受不了安静的人，你想要做这个破冰的人的话呢，其实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技巧跟大家说明，就是如果假设你在陷入尴尬的时候你想要破冰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很难做的一件事情是会希望想要跟全桌的人一起来聊天，但事实上呢这样反而会让自己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你会很担心会不会我开的话题有些人接不上，或是有些人可能对这个话题会很在意的，像这样状况你反而会很难去破冰。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就对着一个人讲话就好了。好，比方说呢你可能跟旁边的人的同事说呢，欸，这个餐厅很漂亮，欸，或是，欸，那个东西是不是还不错啊？你最近是不是在忙什么啦？那跟旁边的人开启一个话题之后，只要有一组人开始聊天，旁边的人可能就会跟着影响接着开始聊天，就不会让画面看起来太过于尴尬跟冷场咯。这些方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0: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烧水就是烧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3: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4: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凯，好硬掠好钉，
3: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4: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今天受到了南方水汽北移的影响，所以台湾南部及东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而且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中部以北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要提醒大家往山区走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60%。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降雨几率60%。新竹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80%。好，在目前看起来的天气状况，因为刚刚有提到了在这个云雨区影响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应该说是往偏南走的方向，感觉降雨的状况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了。而在今天台北市的部分也是非常有机会在中午过后会下雨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虽然说呢，今天上午看起来好像还蛮热的啊，天气还蛮不错的，但是呢云层也是相对来说蛮厚的，所以记得了，携带雨具出门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呢，现在其实雨伞很多都备有抗 UV 哦，就是晴雨伞哦，就同样呢可以拿来当阳伞，那也可以当雨伞使用的，像这样的雨伞其实就蛮方便的了。大家带出门呢，太阳很大就拿来遮阳，如果下雨的话呢就拿来这个能够遮雨哦，所以其实也是蛮方便的。那如果你是擦防晒乳的话，记得了30分钟就要补一次哦。那如果假设你有流汗的话呢，记得擦完汗之后就记得要补充这个防晒乳了。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15分钟跟30分钟就记得一定要喝个水咯。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249.94点，下跌了130.58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885.75亿元。

好，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要先提醒大家哦，因为呢在这个台风落石的关系，所以在北投的全元路221号，就是敦叙工商这边，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这边有落石的状况。那新工处目前持续的管制全元路双向，那在东升路到行义路的这边呢是以阻材来封闭道路，那如果假设要行驶的话，大家要改道行驶东升路咯。

再来是在台北市目前是上班车潮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到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忠孝西路，环快往南在忠孝桥到中心桥，以及环东往西在经贸与路到旧中路的路段哦。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东路到仁爱路的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

来呢是在8点多的时候，在环快往南过中心桥中间车道这边发生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还是回堵的状况，目前车多尾端来到了忠孝桥这边咯。好，再来的一起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8.6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6 公里，在三重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不过很快其实几分钟之内呢就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发生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的状况还在持续的疏解当中，目前后方回堵了3公里咯。在国道一号北上 28.6 公里后方这边，因为之前的事故状况导致后方回堵了3公里了。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南下 14.1 公里，西武高架南下 14.1 公里，在过戏曲端内侧车道这边也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这是在之前将近8点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故状况，那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当中，目前回堵了2公里了。

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中国歌手汪苏泷所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来自于阿迪萧景宏所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背光的角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前不久引起话题的这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歌曲，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曲也是前一阵子引起非常大话题的这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歌曲。而这部影集其实当然也是在更之前，就是大家也很熟知的这部热门的影集《影后》的这一位导演严艺文导演所同样担任编剧还有导演的工作。

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参考这一部影集来做观赏咯。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应该是昨天吧才刚结束他们在台北的演唱会，五月天跟周深所一起合唱的歌曲《如烟》。

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五月天跟周深所一起合唱的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在收音的部分可能会听得出来相对有一点点遥远，但我想应该那种现场的感觉也会让大家感受完全不一样吧。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4000。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34.1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34.1 公里哦。在中和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后方回堵了两公里，车流目前还在疏解当中哦。再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部分，在大南下巴德这边好像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了。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好像有回报到说，在中山路11-1号在中央分合稿这边好像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在淡水这边哦，淡水区的中山路11-1号这边中央分隔岛的路树有倒塌的状况，经过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贵的可以》，这首歌曲也是影集《千里的那场婚礼》当中的插曲，而且呢，这首歌是来自于才刚得到最佳华语男歌手的张震岳所写作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则是其实在之前他已经从演员然后转歌手然后又再回到演员的身份，应该最主要是演员的身份，而且还拿下了影帝的一个角色，他是仔仔周渝民。不过在前一阵子大家知道了，就是他们因为五月天的巡回演唱会再次的重新的合体 F4+1 嘛 F3 哦，在当中呢他们其实也发行了几首的单曲，接下来就来听到来自于周渝民所演唱的 Tell Me Why。

来自于周渝民所演唱的歌曲 Tell Me Why。 其实之前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在业内里面有句话说，如果假设歌手的歌可能在唱歌的时候在感情表现没有那么好的话，就让他去演戏吧。因为呢，在演戏过程当中或许就能够感受到在语言的重量跟情感了，所以在唱歌上面也会更加的能够将感情投入到歌曲当中。其实从这首歌曲里面可以很明显听得出来，仔仔的唱功真的有不同的变化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姑姑吕思伟所演唱的歌曲《透明伞》。

来自于姑姑吕思伟所演唱的歌曲《透明伞》。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或许对于如果假设你跟雷恩一样是走过偶像剧时期的话，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袁若然所演唱的歌曲《心愿便利贴》，不过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的版本不是他跟大 Q 秉若所合唱的歌曲，而是跟魏佳莹所演唱的版本。

听到这首现场的版本，来自于魏佳莹还有袁若然随机合作的歌曲《心愿便利贴》。如果假设你前不久还有在关心在中国一些选秀节目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在网络上有流传了，在这个选秀节目当中呢，有这个演出的这些歌手们，演员跟歌手们有合唱这一首，诶，听起来好像跟原始的版本有一些蛮不一样的落差的一个版本。而且据说呢，那首歌曲因为它是现场演唱版本，还后来发行了这个线上串流的版本，所以其实你是在网络上是听得到真实发行的版本，但这个版本可能我觉得比较不太好跟大家分享，所以还是让大家听到听起来比较接近原版的一首歌曲了。心愿便利贴，心愿应该要向谁许愿呢？通常大家会说到要许愿的时候是跟流星许愿嘛。来听到歌曲，来自于这部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的片头歌曲，来自于萧秉治的歌声《频率》。

听到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歌曲《频率》。那当然，在这个礼拜六，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如果假设你有索取到票的话呢，记得喽。如果你是电子票券的话，那当然就是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直接出示电子票券了。那如果假设你是纸本票券的话，记得礼拜六当天一定要带到喽。这个礼拜六7月18号下午的3点钟，那在我们的中山堂这边所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票券的部分都已经全部都索取完毕了。那如果假设大家要索取到票的话，恭喜大家，那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做聆听了。那如果假设你没有索取到票券，或是你不方便来的话呢，下午3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的YouTube 的官方频道当中也会提供现场的直播，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来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演出了。那如果假设大家可能想说呢，想要再一起来做聆听的话呢，就一定要锁定了。大家直接可以搜寻一下台北广播电台，在 YouTube 的频道当中找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方频道，在上面其实除了像是我们说的这次的直播以外呢，还有一些精彩的跟台北有关系的频道影片，也都欢迎大家能够来做收看了。那在这个礼拜六下午3点钟，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感受一下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3分，即将迈入到54分，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也是之前蛮有名的一部影集《华灯初上》的片尾歌曲，告五人所演唱的《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抢到票，请大家一定都要来把握这一次的演唱会喽。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了。

0: 乖孙啊，我老平最怕卡丘，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李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明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呢也是相对不稳定的。云锋面的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其他地区上半天呢也会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降雨的几率呢提高了。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有这个局部大雨情形，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山区是有机会发生短延时的豪雨，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多加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温度方面，花东地区的高温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呢是来到33到35度，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有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是36度左右的高温，要提醒大家了，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情形发生。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3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 6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有 8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越来越热的天气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们这个礼拜呢都是非常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有感受到真的很闷哦。而且从这个大概7:30以后，这个大概8点、哦、整个天气呢就是非常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哦，走花博就是满头大汗的一个情形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一个关于今天的天气的状况哦，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我们本来不是有一个轻度台风海神吗？未来是往北走的一个状况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它这个对台湾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呢，根据日本气象厅在今天早上9点最新的一报啊，真的海神台风的那个寿命真的比较短哦，它已经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了哦。所以它从这个礼拜一的早上生成到今天早上呢，它的生命期呢只维持了短短的24个小时，那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呢？昨天你看，我们下午开始哦，天气就有点阴阴的感觉哦，雨一直下不来。后来大概在那个快要下班的时候，就哇轰隆轰隆的一个大雨哦，而且还有伴随着雷声哦。我们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都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因为今天南方云系。北宜南部东南部哦，整天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哦。那在午后哦，会有塞巴轰，所以局部的在这个上半天，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会有下雨的情形。那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哦，其他山区会有大雨的情形。那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这个短延时的豪雨哦，连日降雨的关系，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哦。

那如果在山区有一些必要的活动，必要的一些工作的话，依旧的叮咛一下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咯。好，中央气象署说，从今天礼拜二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一，有吹的就是西南风，好，偏南风，只要看到西南风偏南风，闷热闷热闷热，齁，所以提醒大家，整个的个高温的状况，齁，是逐步的越来越热哦。你看我们今天西半部就感受到非常的一个闷热的情形，那在中南部内陆跟华东纵谷内陆哦，可能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哦。所以依旧的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再三的叮咛大家，紫外线的指数呢是达到这个危险甚至过量等级，过量也会到危险哦，所以呢注意防晒之外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咯。哦，好，关心完这个天气之后，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放心的歌曲送给大家，首先来欣赏的是赵咏华的这首歌曲咯，请你放心，来一起来欣赏。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了。我们首先还是提醒一下事故的资讯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44.2公里处，林口 B 前中间跟外侧的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跟一部砂石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林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哦。好，这里看到的是路面有坑洞，交通障碍哟。台北市成功路二段373号前，大约是50公尺处的地方。有坑洞啊，行林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的是道路施工有封闭的状况哦。我们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仁爱一路双向文化三路一段到民富街全线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再来提醒的是因为八威台风哦，我们的台北市那个全员路有没有好221号哦，敦叙工商有落实，所以我们新工处持续的管制的全员路双向哦，那东深路到行义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目前是以这个阻材封闭的道路哦。那驾驶朋友们必须改道行驶的是东深路哈、哦，所以我们目前在全员路的部分，我们是双向持续的管制。哎呀，这么快啊！刚刚台北市成功路二段373号前，大约50公尺的处的地方有坑洞哦。刚刚养护工程队表示已经临时的填补完成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来欣赏黄小琥的这首歌曲咯，《放心不下》。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有点血流成河的台股了哈。今天台股是灌破了45000点呢。那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075.37点，目前是下跌了1305.16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120.42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还是欣赏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是客语歌曲哦，我们来欣赏罗文玉所带来的《放心去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气候变迁引发了极端的高温还有热穷的效应，已经成为全球呢严峻的一个挑战了。而高温炎热的时候，防晒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晒黑哦，更是为了能够抵御强烈的紫外线对于皮肤造成的严重的伤害，甚至呢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现在的紫外线的指数的预报动不动就是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

哟。我们到底要如何的来防晒才能够保护皮肤的健康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委员江正玉药师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紫外线退散炎炎夏日的中

0: 冬天的那个有点像很有点饶舌了哦，有点这个绕口令的感觉哦。不过说到天气这么热，我刚刚在播报那个气象的时候，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啊，那个走花圃有时候七点多将近八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热到受不了了哦。而且整个的动不动的温度呢，大概都在35-36度以上哦。我们相信呢，药局在第一线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民众因为晒伤啦，或者是买这个防晒来做一些的咨询。我们从这个药师的一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现在的紫外线指数这么的强，防晒对于人体健康的真正的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其实防晒这个部分啊，大家会想说，哎，我很怕晒黑。可实际上，更重要的事情是晒伤吼，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状况。可实际上，我们更怕是它晒到我们的真皮层，晒到我们的那个，比如说皮肤啊，可能之后可能有皮肤癌啊，或者是说最明显就是老化。就是前一阵子会有一个光老化的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光吼它，刚刚有讲到紫外线它其实有分成不同的波长。那我们常听到 UVA 跟 UVB 这两个紫外线波长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对我们皮肤的影响就会有差别。所以其实一般人会觉得说啊，我防晒是不是我不要晒伤，或者是说我不想变黑？那实际上这都是我们对美感的一些追求。那对健康来讲，我们更在意的是说，这样子的波长的这个波段，如果是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些伤害的话，那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0: 是，所以正玉药师，也就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哦，我们在防晒的最核心的意义哦，应该是为了我们的皮肤的健康，
1: 是
0: 对不对？那因为会造成这个皮肤癌的一个状况的发生，
1: 有可能风险会增加。
0: 对，那个真正的核心意义哦，并不是因为那个美感的，不要把
1: 美感
0: 放在前面。
1: 对，应该是美感驱动大家意识这个议题啦。老实说，
0: 是，而且还有老化的问题哦。
1: 对对，其实我觉得光老化这件事情是大家更没有去注意到的。哦、其实你如果说比较长期在这样晒太阳，或者是你没有去做皮肤的防护的话，那对于我们，因为刚刚讲到那个 UVA 跟 UVB，
0: 对，
1: 这边先大家跟听众说明一下 ，UVA 它主要是它的这个强度会比较强，所以它深入的地方会比较深层，会到我们的真皮层。那如果是 UVB 这样子的紫外线的话，它其实是比较表皮层的。所以我们比较会在意的是，如果说 UVA 的这个紫外线它是这个进到真皮层以后呢，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像是我们皮肤比较容易干，比较容易涩，那或者说胶原蛋白流失，这些都是让皮肤老化，那会让你，但肤况看着就更糟。那如果以女性朋友来讲的话，可能上妆会比较容易，不容易上妆，那或者是比较容易浮妆，他们会更敏感。可是对男性朋友来讲，可能男性朋友就想，晒黑黑的也还好，反正男生不怕晒。但实际上，我们确实是可能比较耐受热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对于皮肤的伤害是已经造成的。
0: 是，所以正玉药师的提醒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都要去防晒，
1: 对
0: 不对？
1: 防晒。
0: 现在男性朋友对于防晒的意识应该有一些提升。
1: 其实有提升。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是夏天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防晒其实不分四季的，甚至冬天。冬天有时候艳阳高照，哇，晒个太阳很舒服。那或者是说我们办公室坐在窗边，其实好像也不太会晒伤。那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刚才讲到 UVA 跟 UVB，UVA 这样的光线其实啊，它是可以透过这个玻璃直接射到我们皮肤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就是旁边一面很漂亮的落地窗，风景是很漂亮，没错。不过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UVA 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会影响我们真皮层，那我们的光老化还是会被影响到。对，那这个部分的话，确实还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事情。只是可能是因为现在夏天，所以大家会特别注意。就像伟豪刚刚所说的，我记得前两天台风刚过的时候，礼拜天，然后我下午2点的时候，从我家走出去买东西，那哇，那个脖子出去，脖子就开始有刺的感觉。才走差不多3分钟而已。对，然后大概傍晚的时候我去运动，哇，那个热到真的不行。对，所以其实可以说明是现在的强度比我们的那个强度再强上很多。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大家应该要去重视这个议题。
0: 是，所以郑玉

0: 药师站在药师的立场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哦，因为动不动就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我们真的个不能够去忽略了高温对我们的皮肤的一个伤害，所以最基本最基本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防晒，对不对？
1: 我觉得防晒这个议题很重要，
0: 不管晒几分钟哦。
1: 你觉得其实可以的话，当然就是比如说出门前的时候就要准备好防晒的，不管是服装或者是你今天用防晒的一些乳液，对，这出门前就要先准备好。那当然最完善的防护，当然就是比如说防晒的服装，那你的衣服，然后或者是帽子，这个是最完全隔绝阳光的。不过因为老实讲，现在是太热了，
0: 太热了，
1: 这衣服你。有些人是穿凉感衣啦，可凉感衣可能也穿不太住，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最少出门前半小时哈，就要先涂抹适量的防晒乳液，这些才会有它的效果啦。那当然我觉得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啦，我们防晒乳液可能不需要到一定要以前我可能说提前多久要涂啊，
0: 对
1: 对，那我们现在的防晒乳液其实可以做到，其实半小时前涂
0: 就可以
1: 有效果了，是是是
0: 是，所以我们只要那个，因为长袖穿不住嘛，它再标榜凉感也没有凉到哪里去，对，针对现在的一个温度，
1: 你跟你穿正常衣服比起来，可是实际上这个天气没有人在穿这种衣服，
0: 对呀、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怕，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穿长袖不是因为怕晒黑，是真的怕晒伤，但现在真的穿不住，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走出去，我们有时候记得脸要防晒，可是我们会忘记了其他裸露在阳光曝晒之下的皮肤，
1: 对，
0: 还有脚，我们都要防晒，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最好是如果说有会暴露出来的地方、最好都要涂上防晒，对，这样会比较全面啦，老实说。
0: 要不然你看，不只是说那个晒伤晒黑，我们还有光老化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有时候那个你突然那个老化，同年纪的你可能比人家老个10岁，有吗？有时候老化那个皮肤它就会干皱嘛，对不对？就会皱掉，就会长皱纹啊。
1: 对，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大家会觉得、你们两个同学怎么看起来他像你学长的感觉这样？
0: 是，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很常在门市会遇到的问题。
0: 真的哈，我另外我也曾经听说过那个。我可以说吗？就是住在那个海边的朋友，如果你不注意防晒的话，那个海边因为那个阳光
1: 很
0: 海水那个反射之后，那个特别的强，它不只是晒黑，那它又会晒伤，
1: 是，
0: 然后那个皮肤又会特别的干，
1: 而且海边还会有皮肤风比较大，
0: 对，
1: 所以你对于水分的这个控制保湿，你就不一定说这么勤着做，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有蛮多在海边工作的朋友，他们的皮肤肤况就会比较差一点点，
0: 对
1: 对，
0: 我有看过，有时候那个干干的，然后皱皱的，
1: 对，
0: 然后一粒一粒的，
1: 当然这个是其实这个也是皮肤在保护自己的一个、一个方式啦、
0: 真的、
1: 对对对，其实你会发现比如说像是我们非洲的朋友来说哈、他们皮肤相对比较暗沉比较黑嘛，
0: 对，
1: 那因为他们的日晒的接受的这个比较多，所以基本上他们就会有这样子他们的肤质就会产生比较黑多的黑色素，
0: 那是保护他们，
1: 对，
0: 就
1: 保护身体的一个措施，对，
0: 是，但是因为我们可能皮肤比较是黄种人或者是白种人，就要特别再注意防晒了，
1: 对，因为像白种人他很容易就是晒一下就
0: 红、
1: 就红起来，
0: 对
1: 他那就是他的黑色素他来不及释放，所以他就是直接让皮肤曝晒在这个紫外线底下，
0: 是
1: 就很容易就红起来，然后晒伤。
0: 我最近才知道说那个晒伤的不只是我们的脸，或者是那个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头皮也会晒伤、
1: 头皮也会。
0: 对，我最近才听说，就是那个自己的那个可能那个家人就去了海边，然后告诉我那个头很痛，
1: 对，
0: 头皮晒伤，
1: 所以才说出门最好是戴个帽子，因为头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有头发挡住，
0: 对，
1: 但实际上头发它还是有一些间隙，你其实不一定说完全可以挡得住，
0: 是，
1: 对，所以我会建议出门前还是戴个帽子，或是带把伞，
0: 所以都是可以的。
1: 以台北来说， 最近也很容易在下午下雨，所以早上刚好遮阳，下午
0: 是
1: 挡雨这样子。
0: 是，是好，又聊了一些伟华生活上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看见了一些事情。不过刚刚我们的郑玉药师也特别的提到哦，我们这个 UVA、UVB，
1: 嗯，
0: 那我们也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现在是 UVA 或者是 UVB 嘛，
1: 确实，确实，
0: 对，但是

0: 它这两种就是对于我们的皮肤，UVB 是表皮的伤害，
1: 对
0: ，UVA 就是比较到深层的，对不对？它是同时存在吗？
1: 它们其实同时存在，
0: 同时存在，
1: 对对，它们其实都是紫外线的光谱。那只是说有些人波长比较长，有些人波长比较短，
0: 是
1: 那甚至波长更长更弱的，它就已经被挡在那个创层外了。
0: 嗯嗯，
1: 对，那只是说，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一般的健康知识啦，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活用它比较重要。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 UVA 跟 UVB 它分别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防晒乳液，
0: 嗯，
1: 好，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才能抵抗我们这些外这个太阳来的紫外线？
0: 嗯，
1: 那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到药局或是到一些药妆门市的话，
0: 嗯，
1: 在挑选的时候，它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功能。那建议大家看两个英文字，一个是 SPF，
0: 嗯，
1: 一个是 PA。
0: PA、
1: 哦、SPF 的话，它是针对 UVB 的部分。那它就是可以延缓你这个晒红，比如说它我们最常见大概是 SPF 从15都有啦，15 30 50其实都有，
0: 嗯，
1: 那30跟50他们分别在代表意义，就是说我如果说今天涂了 SPF 30的话，
0: 嗯，
1: 就可以延缓晒伤时间大概30分钟，
0: 哦，
1: 30倍，对，延缓30倍。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时间？
1: 应该是说它是说延缓的时间，但实际上，SPF 30跟50这两个的防御程度差不了太多，
0: 嗯，
1: 只是说你涂了 SPF 30的话，你可以延缓晒伤时间30倍 ，SPF 的话50是延缓50倍，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是不会去真的去记说啊，你30倍跟50倍，他们俩强度差一点点 ，SPF。50强度会比较强一些些，
0: 嗯，
1: 不过我会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会流汗，所以不管它今天延长晒伤的时间有多长，我还是建议大家大概2小时就补一次防晒。原因是因为我们流汗很容易会把这个防晒的乳液把它洗掉，
0: 对，
1: 那你洗掉的情况之下，它其实跟它原始的设计就不一样，它不管 SPF 30或50，它都是假定说你不会被洗掉，
0: 嗯。
1: 它在一个完全密闭的一个实验室的情况之下，可是我们生活不可能是这样子嘛？
0: 是
1: 你光是在路上走，你就会流汗，那你可能吃个饭啊，或是你补个妆啊，就会可能掉了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每2小时补一次防晒。
0: 嗯，
1: 对，这个是对 SPF 它比较好的一个延续作用。那再来是另外一个英文字是 PA。
0: 嗯。
1: 这个 PA 的话，它是比较偏向日本制的规格。
0: 嗯，
1: 那 PA 的话，就是比较，是保护我们免于受到这个 UVA 的这个的影响，
0: 就是到真皮层那个影响。
1: 对，到真皮层的影响，就是它真皮层影响。这个其实我刚刚讲的光老化也是跟这个议题比较有相关系。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这个PA 的话，大概它目前市面上有 PA 加到 PA 4+。
0: 嗯，
1: 好，那强度当然是循序渐进啦，从1+到4+是越来越强。
0: 是，
1: 那只是说我们该怎么选择这件事情会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以我们日常来说的话，我像我自己，我都是大概使用是 SPF 30，然后搭配 PA， 可能2+就差不多了。对，因为老实说，我们一般在城市里面上下班，第一个晒伤时间有，可是你不会久晒。那或者是说像我办公桌是在这个窗边，所以对于这个 UVB 的话，它就不会，就刚刚讲 UVA 比较会容易射进来，
0: 对
1: ，UVB 比较不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你不太需要去选到太高系数的这个防晒系数。你如果选的太高系数防晒系数，通常来说它会比较厚重，
0: 不透气，
1: 对，比较油腻，有可能造成毛孔阻塞，
0: 嗯，
1: 也比较不清爽。
0: 是，
1: 那像我们男生就是也很不喜欢涂涂抹抹的。对，所以
0: 不喜欢油腻腻的感觉。
1: 油腻腻感觉，所以甚至我会建议有些朋友，如果你真的很不太喜欢涂防晒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防晒喷雾。
0: 哦，用喷的。
1: 防晒喷雾，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对，不过防晒喷雾，如果你要喷脸的话，我还是建议就是先打在手上了，
0: 然后用拍的，是不是？
1: 对，
0: 它才能够去渗入到皮肤，我们的脸的
1: 皮肤。对，嗯，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轻便。
0: 嗯
1: 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在大太阳底下要久站，
0: 嗯。
1: 那或者是你本来就是户外工作者，那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去从事水上运动，那我就会建议你要选的系数就比较高一点，比如说 SPF 50以上，
0: 嗯，
1: 那或者是说 PA 要选4+，

0: 这样子的防晒系数，我觉得会比较符合大家在这样的情境下的使用。只是说他刚刚讲说两个小时要补一次防晒，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有从事比如说在户外的工作啊，或者是说你去水上的运动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你就要去补一次防晒。像是海边的那个太阳特别的强烈，
1: 对，
0: 就像刚刚伟华说的，还有阳光那个海面的阳光反射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即使我们玩水的时候也会把这个洗掉，所以要特别注意要选的是防水，
1: 是，
0: 对，防水的这个 特色，那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保护会更周全。
1: 是，欸，所以在这么高温炎热的天气哦，我们的在室内的工作的朋友们，就像刚刚我们的郑玉药师提到的，我们选择防晒的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30跟那个 PA
0: 两个
1: 加其实就够了，
0: 就够了，
1: 对不对？那个15呢？
0: 15其实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只是说市面上比较常见应该是30。如果是以防晒乳液来说，15也有，现在蛮多有那种出15比较轻盈一点点。
1: 嗯，
0: 那再来是其实像女性朋友的话，比较常会上妆。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说上妆的话，也不好补防晒，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就像伟豪刚刚说的，其实很多保养品它有出化妆品，它有出 SPF 15的。
1: 对
0: 对，其实可以挑选像这样子的产品，那你就是兼具防晒效果。
1: 是，
0: 那因为台湾女性其实普遍来讲防晒意识比较高，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不太会让自己长时间曝晒在太阳底下。
1: 是，
0: 对，那像 SPF 15这样的化妆品，其实蛮符合大家的需求，甚至大家其实有点很容易忽略日光灯。
1: 嗯，
0: 日光灯
1: 也会有
0: 、哦，对对对，日光灯它其实也会有紫外线的伤害。
1: 那它是表皮的那个 UVB 吗？
0: 对，它其实都有，只是说它的不像是太阳光这么强烈。
1: 是，
0: 嗯，
1: 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室内工作者也是要防晒啦，
0: 是，
1: 对，就算你撑着伞，
0: 对，
1: 哦，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这边那么多日光灯呢，
0: 对，
1: 基本上也在晒我们呢，对不对？
0: 对，
1: 哦，还好我们有基本的防晒有做了一下。
0: 对，其实我觉得防晒，普遍国人的意思是还是都有啦，那只是说挑选产品上面可能还需要一些，就是去理解自己需要的一些产品线。
1: 嗯，
0: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议题是眼睛。
1: 哦，眼睛哦。
0: 嗯，大家其实会懂得涂防晒，但是我发现在路上有戴太阳眼镜的人不多，可实际上那个紫外线它对太阳眼它对眼睛的伤害其实也很强烈。
1: 嗯，
0: 其实有蛮多，嗯，像我自己的外公，他也是在像乡下务农。那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务农都是一早就要起来，那这可能做到中午。
1: 嗯，
0: 其实太阳光都很强烈，那以前更没有这种意识。
1: 对，
0: 所以其实蛮多长者他们后来有白内障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眼睛受到这个紫外线的伤害，
1: 嗯，
0: 那所以甚至比较严重的会有那个黄斑部病变
1: 啊。
0: 对，黄斑部病变就是你长期照射紫外线，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就会去补充像是叶黄素啦，或是，
1: 嗯，
0: 搭配玉米黄素这样子的眼睛保健食品。可是我觉得最重要议题还是你可以的话，像是眼镜可以戴，现在镜片都有那种抗 UV。对，什么抗 UV 400，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不够，因为其实眼镜它只是在前面这片玻璃，那你如果可以的话，选择更大范围的太阳眼镜，
1: 嗯，
0: 让摄入眼睛的阳光可以更滤掉这些紫外线的话，我觉得对眼睛的保护是会更好一些些的。
1: 是，
0: 这个是反而大家在防晒上面还有一点点的小漏洞。
1: 所以像一般我们单走去外面，就是在因为现在阳光都非常的炙热，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只是可能帽子或者是我们的雨伞戴着，
0: 嗯，
1: 所以郑玉药师你建议的是，其实我们还是要戴太阳眼镜，
0: 对，
1: 会比较好，对不对？
0: 或者是现在蛮多那种变色片
1: 啊，对，我的就变色片，
0: 对，变色片
1: 它自动就会变了，
0: 是，就是它侦测到，应该不是侦测到，他们就是因为化学反应，如果说物理反应，它如果说觉得它的那个阳光比较大了，比较强烈的时候，它就会，嗯，变色保护自己眼睛。我觉得这样子的产品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看要不要，如果比较常在外面跑的朋友的话，我觉得蛮需要的。
1: 是，嗯，另外我看之前看过一篇的报道，也有提到我们在挑选太阳眼镜好像也要特别注意哦。
0: 对，其实太阳眼镜它也有不同的规格啦，
1: 嗯，
0: 那当然就像刚刚讲的，你今天太阳眼镜它有不同的波段，那基本上最基本的我刚刚就讲，我们就是至少要选择抗 UV400，

0: 的这样子的产品。那当然就是随着每个人的需求，他可能会有不同的那个产品比较适合他。
1: 嗯，
0: 对，这个就是也是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一下自己所需要的一些产品线。
1: 是，所以郑玉药师，你在那个药局的第一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民众对于防晒的部分来到药局做询问的时候，当然会特别的询问，哎呀，我要选哪些的防晒的用品对我是比较适合的。郑玉药师，你还会再叮咛的就是眼睛的防晒。
0: 对，其实我们在药局端啊比较常遇到的都是他们可能要出去玩，通常出去玩的比较多。
1: 嗯，赶快来问一下，对不对？
0: 对 对，日常防晒真的是蛮少。不过我们在门市端还是会提醒我们比较常来的一些、老顾客啊，太阳这么大，你要带把伞啊，或者说你有没有做一些防晒的设备啊？你如果要去运动的话，可能要傍晚以后。
1: 嗯，
0: 像是比如说中午10点到下午2点，最好是不要在阳光直射的情况之下从事长时间户外的活动。
1: 对
0: 这样对皮肤也是蛮伤的，所以我都会提醒我们的一些老顾客跟他说，这些东西要特别注意。那甚至像最近我就会跟大家讲说，那个太阳眼镜、眼睛要你一直吃叶黄素啊，你想说吃叶黄素可以防止这个黄斑部病变，可是最基本的你连抗紫外线这件事情都不做，那你只是去保护你的增强的这个眼睛，其实我觉得效果就不大。
1: 没错，没错，
0: 反而是你应该要从头开始去保护起这件事情。
1: 而且我们观念要改一下，有时候那个会长辈有可能会说：“哎呦，卡上海西装我都这样晒了，都不带机。”因为我们说今晚的阳光真的是太强烈了。
0: 现在阳光真的是强烈的很可怕，而且它的毒性啊，我觉得比我们以前的时候感受度更强烈。
1: 是，
0: 对，所以甚至有些人会是，比如说像出去玩，那他们以前他可能晒一下就还好，回来以后马上就
1: 脱皮啊，
0: 红
1: 啊，
0: 对，那其实像脱皮这个议题的话，我也是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就是会来买一些芦荟胶啊，或是一些保湿的产品，对，所以我会建议，如果真的有一些晒后的话，晒后修护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湿。那只是说你不用急着用美白产品，因为美白产品会有一些酸类，反而对皮肤是那因为皮肤已经受损了，你再用酸类对皮肤其实不是好事。
1: 哎呀，一定要问一下。你想说晒红了、晒黑了，赶快来美白？
0: 对，
1: 不行这样子。
0: 没有没有，应该要先让它先保湿修护，然后过一阵子以后再来使用美白的面膜。
1: 没错没错，我们之前那个去年家人啊，今年是晒伤头皮，那去年是晒伤什么？他跑去那个赏金啊，
0: 是
1: 对，临时起意啊，所有的防晒都没有去做哈，回来真的是晒伤。
0: 对。
1: 所以我也是赶快去药局，我觉得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赶快去药局，就药局的药师就推荐那个芦荟胶，对，它真的因为你晒伤之后是刺痛脱皮，就算你是刺痛，所以那芦荟胶真的有舒缓的效果，
0: 是先让症状舒缓了。
1: 是，没错没错啊！炎炎夏日，真的有时候不只是炎炎夏日很热，我们一年四季现在的温度都是比往年都来得非常的高，所以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做防晒，室内室外都要做防晒。我们在防晒我们的皮肤之外呢，记得郑玉药师提到的，我们的眼睛也要预防的是紫外线的一个伤害了哦。好，谢谢郑玉药师的分享。有任何的用药还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善用社区药局还有药师的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了。不要忘记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委员郑玉药师的分享，谢谢郑玉药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在神计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0: 含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每后期5000元幸福后生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整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中联油脂致癌物苯平 B 超标案，原有 3B 超标的油品呢，那台中市政府12号晚间接获呢福寿公司通报，另有两批的超标的批号，那超标油品扩大为5批。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做出了5点的裁示，包括了一周内要检验完成相关油品的样本，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的上架，采取分源分项等三个原则把关食安，一周内呢要提出食安法及子法的修法，最上游的厂商从每半年自主检验加严为逐批的检验等等。由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联会呢主办的115年台湾药师报道奖得奖名单揭晓，台北广播电台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价危机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安全，荣获声音组特优。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也获得家做的肯定，请听记者刘碧薇的

0: 报道。
1: 为鼓励新闻媒体关注药师专业用药安全、公共卫生、居家长照及公益服务等重要议题，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办理115年台湾药师报道奖，希望透过深度报道提升社会大众用药正确认知。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钟明慧以《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驾危机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安全，深度剖析社会高度关注的毒驾公共安全危机，完整呈现专业药师在社区、校园及社会各防御战线上如何扮演守护民众用药安全与阻绝毒害的关键角色，荣获特优肯定。
2: 其实他们的前身都是药品，其实伊多米酯本身是在我们医疗上是用在开刀时候用的麻醉剂，药跟毒其实只有一线之间而已。
1: 钟明慧表示 LOHAS 健康有约长期投入健康教育与校园宣导，未来将持续在第一线守护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3: 对我来说，这份奖项不只是鼓励，更是提醒我持续透过广播做好健康和公共议题的报道。期待台北广播电台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可以让更多重要的声音被听见、被理解。
1: 此外，由主持人林伟华制播的《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聚焦药师在心理卫生照护领域所发挥的跨界力量，透过实地探讨与深度访谈，呈现第一线药师如何主动走入社区与家庭，借由温暖与关怀的专业用药指引，协助精神病患者或心理亚健康民众建立正确安全的服药习惯，扮演社区心理健康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荣获佳作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财政局与税捐处携手魏全龙职业棒球队，将于7月22号晚间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私烟假酒三阵他云端发票全垒打烟酒法令暨云端发票的一个宣导活动。民众只要在今天7月13号上午到中正区行政中心捐40张的云端发票，就能够免费的进场卡位内野本后热区后排，在享受热血球赛的同时，也能够做公益。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为鼓励民众使用云端发票及建立正确烟酒法令观念，特别结合全民喜爱的职棒赛事，与魏全龙携手邀请球迷捐赠云端发票，一同进场用行动点亮夏日，传递爱心。门票兑换将于7月14号星期二上午在中正区行政中心分两梯次办理。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4: 7月14号上午9点15分开始，在南门市场内一楼手扶梯旁发放号码牌，分9点15分和10点15分两个梯次，由工作人员引导至中正区行政中心7楼兑换。提醒民众务必携带手机，并下载更新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到最新的版本，完成手机条码绑定，捐赠40张未开奖、未登打统一编号且交易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可兑换职棒门票1张，并附赠5张摸彩券。
1: 北市税处表示，本次所募集的云端发票将全数捐赠扶植棒球产业的公益慈善团体。7月22号活动当天中场休息时间，将首播由魏全龙啦啦队主演的创意影片，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推广合法烟酒观念与使用云端发票的好处。此外，现场摊位也提供观赛民众捐赠5张云端发票兑换1张摸彩券，并设有棒球9宫格投球互动游戏区，只要完成有趣的租税问答，就有机会获得摸彩券，将人气球星的珍贵签名球带回家。更多活动详情可至北市税处粉丝专业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受到八威台风侵袭的影响，造成台北市部分地区出现了路树倒塌、压毁车辆的灾情。台北市税捐处提醒民众，如果房屋、车辆等财物遭到了灾害的损失，请在动手清理前务必要把握3步骤：拍照存证、检附文件及申请减免，并且在灾损发生之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呢税捐的减免。台北市税捐处表示了，对于民众因为灾害呢造成的财产的损失，将会秉持着从宽、从速、从简的原则，积极的协助受灾纳税人申请，还有申报各项的税捐。

0: 元的减免事宜。市民如果因为路树倒塌或者是淹水造成车辆无法使用，或者是房屋有毁损等等的情形，可以到呢台北市税捐处的网站首页灾害损失减免专区查询相关的资讯，以及点选连结，然后申请各项的税捐的减免。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是较为不稳定的，阴风面的南部及东南部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其他地区上半天会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哦。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的大雨情形，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山区有机会发生短延时的豪雨，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而温度方面，花东地区的高温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是33到35度，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哦，有局部可能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提醒大家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3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呢都是6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8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三一路况报道。还时间来到了11点15分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了哦。首先有车多定点状况发生，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哦，目前是车多定点状况发生，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可能跟这边的一个道路施工有关系哦。这边台64线八里新店哦，这边新北交大表示，因应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内侧两个车道封闭施工哦，所以要请用路人由平面中和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或者是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那个台64线往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改走新店端，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哦，再上国道三号的安坑交流道。那第二种方式就是台64线往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改走的是县民大道，可以然后再上台65线衔接土城交流道哦。所以目前因为在国道三号这个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封闭的关系，所以周边的道路有影响到哦，所以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了。

台北市石牌路往东承德路到荣总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稍早之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20公里处的地方，莺歌系统路间小客车抛锚喽，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台北市交控中心最新的说明是，台北市天母西路往东过了石牌路，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我们这边也再次的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北投全员路段哦，就是八位台风好、造成这个221号就是敦叙工商附近落石，所以新工处目前是持续管制这个全员路好、双向的部分哦。那是目前是以这个阻材封闭道路，所以驾驶朋友们你要改道行驶到东胜路好、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全员路好、目前新工处是持续的双向管制的。好，再来，这个我刚刚有提到吗？这边这边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新店端出口外侧的车道，大货车目前是抛锚在当中哦。好，行李这边路段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了。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咯。时间来到了11点18分，等一下呢就会跳到11点19分了。我们来欣赏周志平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的曲名就叫做什么呢？歌曲的歌，单字哦，一个字，歌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要来看一下台股了哦，大家是不是都哭哭了呢？好，目前台股呢，是来到了43,691.74点哦，目前已经下跌了1,688.7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8,087.16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5、6年级生的一个青春回忆了，那就是忧郁歌手姜育恒的歌曲《串起又散落》。

0: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带大家来关心一则的生活资讯。好，其实网络的方便好，但是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的错误的资讯呢，在流传的时候是流传的非常非常的快速的哦。这则的新闻哦，这则网络流传的这个事件，伟华昨天也看到了，我真的心里有点一惊呐、哦，什么呢？是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谈到这个苹果这件的事情，大家有关注到吗？网络好，脸书去谣传食药署放宽了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的标准6倍。所以有看到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将正确的资讯要告诉一下大家。我看到的时候有点吓一跳，因为我现在是每天都一颗苹果，而且是小苹果，好，小苹果。我最近吃的是我们的梨山的小苹果，好，你就知道我这个苹果都是固定跟一个摊贩买的，他就会按照那个时节啊，那梨山苹果大概已经吃了2-3个礼拜了吧。好，那之前的话就是国外的那个小苹果，好，那现在有梨山的小苹果是比较好吃的，所以呢这个卖水果的这个老板他就换了这个梨山的一个小苹果，所以我就会那个吃梨山的小苹果，我就是跟着他的推荐走，因为苹果是我一定会买的。所以我昨天看到了这则的讯息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吓一跳，我说怎么办，我们还是会吃到国外的苹果啊。哦，好了，食药署做了回应哦，我一定要把事实的来告诉一下大家哦，相关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噔噔噔噔，大家知道与事实不符哦，因为已经引发了民众对于苹果食用安全一些的疑虑。好，农药，好，这边我们刚提到那个你看到的是芬普尼，好，但是这边是农药芬普尼，好，这个差一个字差很多哦，是不同的农药啦，哦，芬普尼，宁静的宁，与苹果的标准是111年由农业者提出的一个申请的增订，那依照要求提供符合用药规定的残留试验的资料，目前正在进行评估，符合国际的做法也反映了实际用药并非是放宽标准。

好，这个是分谱您，宁静的您。但是我们在网络当中脸书当中看到的这个谣传的资讯呢是分谱尼。哦，所以这次呢，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指出了，我们这次食药署修正的苹果残留的容许量的农药是分谱您，宁静的您，好，并不是报道当中所表示的分谱尼。哦，这泥，哦，两者是不同的一个农药的成分，不应该混为一谈。哦，那农药的残留的一个容许的标准都是基于什么呢？基于国内外的一个资料，还有毒物的一个毒理的资料，好，还有田间残留试验，以及国人的一个膳食，我们的饮食摄取的情形，会做一个风险的评估，并不存在于什么呢？是不是美国的压力，或者是政治的一个交换，更和这个台美对等贸易协定是无关的。好，这个是食药署的说明。好，其实我这边要告诉大家的重点是什么呢？分谱您跟分谱你是不同的。好，我们报道当中说那个增加那个六倍，那是分谱你，但是不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去做的一个评估的标准的是什么呢？是分谱您，分谱您，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目前针对脸书等社群平台相关的讯息，哦，我们的食药署食品安全的组长特别表示了，将会会诊贴文内容还有相关的事证，会函送到所辖的地方主管机关依法做一个查处，哦，同时也会函请 Meta 公司依照平台的规定尽速的下架相关不实贴文，防止错误的资讯呢持续的呢一直流传下去了。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食药署也重申，哦，任何未经过查证没有事实依据的一些的臆测啦，或者是影射啦，不仅误导我们的社会大众，更可能会涉及到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6条之一，散播有关食品安全的谣言或不实的讯息，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利益者，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这边也要提醒大家，我昨天看到我也吓一跳。好，我也是有很多的担心，但是网络的资讯非常的快速，也有很多是错误的一个资讯，如果你没有经过查证的话，千万不要随便的转传，因为不只是会这个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有误导，会造成人心的一个恐慌之外呢，你还违法咯。好啦，这个我看到这个资讯，我一定要跟大家做一个更新哦。往来是不讲的哈，所以我们的食药署立马做了一个澄清哦，不希望大家有一些恐慌的情形哦。我们的食药署都有在做一些的把关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41，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啦。哎呀，我们是不是刚刚那个提到了苹果嘛，哦，我们到底要听哪一个苹果呢？我也想找一个苹果的歌曲来送给大家。我们来欣赏单一挂起好不好？哦，我本来想说是要放青苹果乐园，可是青苹果乐园我好像还蛮常放的哦。然后那个筷子兄弟的小苹果我也是蛮常放的哦。好了，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陈小云的这首，我是不是没有放过啊？陈小云的这首《苹果花》，哦，它是台语的吗？我那刚觉得《苹果花》是那个以前是不是杨燕有唱过《苹果花》？哦，那个国语怀念老歌，哦，没关系，啊，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陈小云所带来的《苹果花》，哦，听听看了，嗯。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好，时间11:45哦，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来提提这个 AI， 现在很多人其实使用 AI 在工作当中哦，方便了我们在可能在职场当中，不管是整理资料啦、写企划啦或写什么，其实 AI 呢帮助了我们工作的一些的效率哦。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透过 AI 是聊聊心理的事情，有没有？哦，那我昨天其实我就看到了那个大兴诊所的心理师王佳琪，大家还记得佳琪心理师吗？佳琪心理师也曾经来过伟华的节目当中做了一些分享哦。这个佳琪心理师哦，他分享了两个故事，我们来听一下佳琪心理师分享的这两个故事哦。他说第一个故事呢，他说有一位大学生。好，他正在面对的是失恋，还有跟室友不和，然后课业的问题呢也摇摇欲坠的一个危机当中，好，所以是三件的事情哦。那于是呢，他反复的跟 AI 对话，他把心里头所有的一个难过的情绪啦、困惑啦，还有家人朋友听到的都听到烦的一些的想法。哦，因为他一直要找人说话嘛，所以呢就找了家人朋友，后来呢家人朋友都听到烦了，所以呢他把这些的问题通通说出来跟 AI 说，他丢给 AI、哦、那几个月之后呢，诶，他比较有力气面对这个事件了，因为怎么样呢， AI 不嫌他烦，也不会骂他是不是傻了才会走不出来哦。那无论

但是半夜还是清晨，无时无刻怎么样都陪伴着他。哦，所以他就说了，正因为 AI 对我不离不弃，所以他才没有放弃自己。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哦。哦，他觉得 AI 不会没有嫌他烦，哦，一直陪伴着他，他才没有放弃自己。哦，第二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恰恰相反。哦，另外一个大学生呢，他也面对了这个情感、人际关系还有课业的一些的挑战，于是呢他也试着跟 AI 诉苦，哦，把一些的事情通通跟 AI 说，然后分享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秘密。几个月之后呢，哎，这个另外一个大学生呢，就跟这个心理师说，哎呀，我没有那么想跟 AI 聊天了，因为他很无聊。为什么他觉得他很无聊呢？他说 AI 故意在讨好他，哦，为了让他们两个的对话可以延续下去，哦，他说 AI 老是在说一些的甜很甜的话，没有营养的空话，所以他刚开始觉得，哦，很惊艳，哦，那觉得 AI，哦，好像很理解大家，都说一些好话，但是久而久之呢，他觉得腻了，哦，腻了。原来他要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个第二个大学生，他要的不是一个永远都顺着他的一个对象，哦，而是一个什么呢？会有来有往的一个真人，哪怕有的时候会被反问、被拒绝，甚至被对方拒点都没有关系，哦。所以这心理师说，在这两个故事当中，他们用的是同一种 AI，但是却有了完全不同的一个经验。或许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并非 AI 到底是好用还是不好用，而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想透过 AI 得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下面呢，要来提到的是心理师的一个分析，我觉得我很想要告诉大家。哦，这个心理师他说，他观察针对这个心理健康的议题，大家多半呢会以下面三种方式来使用 AI。 第一个就是树洞，哦，把东西说给他，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他的一个树洞，哦。第二个呢，就是好像 AI 是一个算命师，哦。第三种呢是什么呢？万能的好父母。所以有人把 AI 当成是倾诉秘密的一个树洞，是因为那些别人不懂也不想懂的心事，他终于怎么样呢？找到了一个对象愿意回应自己，愿意听他说，哦。那这样子用 AI， 就像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会透过一些交笔友啦，哦，交网友啦，哦，或者是谈恋爱的一个方式，找到一个人可以分享自己。好，那有些人呢把 AI 当作是算命师，哦，也就是他在面对这个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比方说我要选什么样的工作啊，他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就会 丢给 AI 去分析，有没有问 AI，哦。然后在那个选择伴侣的时候，哦，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对象可以给自己指点迷津，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其实就跟我们求神问卜的时候的心情是很像的，是在混乱而无助依靠的时候，而无依无靠的时候，我们呢希望透过 AI 求的是什么呢？一个心安啦，哦。那也有些人呢把 AI 当成了什么呢？万能的好父母了，哦。曾经有人告诉这个心理师说，他有些问题他其实也知道 AI 会怎么回答，但是他还是会想要去问 AI， 因为就是期望有个人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呢给自己挂保证，哦。所以对他来说，重点不是 AI 回答的有多么的好，而是不管他怎么问怎么炉也都不会被嫌弃，就像是一个拥有一个有求必应永远不会让他失望的一个对象。这边提到 AI 给了他无限的关注，但是人生却是有限的，对不对？
也正因为是有限，那些的相遇

约定跟别离才显得如此的重要。心理师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AI 它是可以给我们无限的关注，但是我们彼此的每个人的人生是不是都是有限的。他说有限这件的事情才会让我们懂得什么呢？懂得那个珍惜。他说如果不是意识到我们和父母相处的时间是有限，你或许不会留意他对你说的那句早安。当你发现你跟身边的人终有一天会告别，也许有些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早一点说，或者是不说哦。所以因为是有限，所以我们呢会懂得的是我们会去珍惜这份的一个情感。好，那心理咨商他就是提到，心理咨商是陪我们一起体会有限的一个人生，从中找出那些值得我们优先珍惜的人事物。当我们去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也就有了活在当下的一个力量。好，所以心理师想告诉大家的是我觉得这个立场我觉得蛮好的，并不是为心理咨商说话，而是他并不认为 AI 可以取代心理咨商。毕竟 AI 看似无限的语言的模型，但是咨商则是会体会人生有限的一个情感的历程。他说两者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要去忽略了就是那种人生是有限的情感的历程，我们需要实际的跟人之间做一些的相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理师提到的那句话，我们因为人生有限，我们才能够从中去找出哪些是值得我们优先珍惜的人事物。好，这也给使用 AI 当做心理咨商的朋友们，当做树洞的朋友们，你凡事都问 AI 的朋友们，我觉得一份另外的一个思考。或许 AI 它不会嫌你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跟人之间就像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人生都是有限的哦，还是要懂得好好的珍惜啦。好了，时间来到了11:55，节目尾声的时候哦，同样的在这里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咯。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天气非常的热，还是要叮咛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室内室外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有特别提到，对不对？室内室外都要注意防晒 哦，我们的日光灯也是有紫外线的，坐靠窗的朋友们也是爱注意啊。好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不同凡响。

0: 自家回。
1: 本来这首歌昨天要播的，因为昨天其实是世界宅宅日，但今天不是。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不同凡响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14号是方大同。

所以按照惯例，今天就会有满满方大同的作品。刚听到来自于方大同 featuring 王诗安所演唱这首《送海》，那接下来我们爱听到是方大同 featuring 张靓颖的这首

每次提到方大同，想到方大同就会觉得时间真的有限啊，想做什么，想见什么，或者甚至是想吃什么都赶快去做好吗？刚听到了这方大同跟张靓颖共同合唱这首《无所谓》，紧接我们就来听方大同跟薛凯琪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天生一》。

会有一种感慨的感觉吗？所以才说时间有限啊，要赶快哦，把握当下。刚听到是陶晶莹 featuring 方大同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示爱》。那接下来是同一年发行，2013年发表的这首《写》。

0: 一首歌，
1: 来自蛋宝跟方大同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写一首歌。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入围第19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这首 Love Song。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有负担吗？老条讲不是少，严查的人身安全、保护私隐的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帮助的公家，禁止条家后面算是不敢影响条路哦。含做的临时投药交付的费用补贴，管理不是少家庭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少，连下研究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这是你们认识他的第一首歌吗？刚看的资料说，在2007年华纳引进方大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爱爱爱》，在没有任何宣传之下，凭借着口耳相传跟 DJ 们的播放，让大家知道这首《爱爱爱》。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不同凡响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14号是方大同的生日。
1: Come on。

那在 Vanessa 吴建豪跟方大同合作这首《蹦蹦》之后呢，这首歌其实不查不知道查了哦，原来这首歌是他，也就是方大同创作的这首《5 4 3 2 1来自我们妹神妹姐张惠妹。

就收在发烧这张专辑里头。你们觉得我今天声音怪怪的？对，就是起床以后喉咙一阵痛，就知道大事不妙，在冷气房太久，就你知道开始微发烧啊。刚听到来自我们妹神妹姐张惠妹所演唱的这首54321的作曲者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方大。

你会觉得身体很有趣，从喉咙痛，然后好像慢慢蔓延到鼻腔，所以就开始有鼻音了，有没有？就一直在感受身体发病的历程。刚刚听到来自我们葛仲珊跟方大同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 Simple。

爱，最后是爱还是不爱呢？通常都是选后面那一个嘛。第二个选项来自于郭采洁2010年作品，这首歌曲就叫做《爱不爱》，就收录在《烟火》这张专辑里。

那在潘玮柏的《小小蚂蚁》之后，我们还听到是同一年发行，也入围隔年，也就是2012年第23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这首由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的《孤独患者》。

入围最佳作曲人奖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这首《孤独患者》。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他最后的作品，获得第36届，也就是去年2025年的这首《才23》，就收录在获得评审团奖的《梦想家》这张专辑里头。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别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

0: 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泰国曼谷啤酒餐厅大火，制造32死73伤，疑似因为空调短路酿成灾害。网络砍树谣言扭曲事实，北市府表示将要展开搜证。台北市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投入92亿打造首都 AI 教育。泰国曼谷的恰图恰市集附近一间啤酒餐厅在13号凌晨发生火灾，其中目前已经知道有32人死亡，73人受伤。这是从2009年曼谷山迪卡夜店跨年大火造成67死超过200伤以来，泰国最严重的火灾事故。火势大约在45分钟之后获得控制，多数罹难者被发现受困在餐厅厕所之内。官员表示，逃生出口受到阻碍，导致吸入浓烟的顾客无法及时逃离火场。起火原因初步研判是天花板空调电线短路所导致。有现场的乐手表示，舞台附近的断路器冒烟之后，现场电力中断并发生爆炸。消防安全专家表示，浓烟、有毒气体跟逃生困难最为致命。这一次的火灾则凸显法规还有执法的漏洞。

0: 近期有网络谣传，台北市砍树超过4000棵，甚至影射是为无人机侵袭开方便之门。对此，北市公园处处长蓝淑凡他严正的驳斥，相关的谣言已经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公园处跟北市刑大都已经展开搜证。蓝淑凡强调，北市基于安全考量，移除了3000多棵树木，同时将近2年合计新增植树超过13225棵，市府同仁的努力不该被扭曲跟抹杀。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园处长蓝淑凡针对网上传播贴文质疑公园处滥砍，一一澄清指出，永康社区的水黄皮感染木材腐朽菌且医治无效，民生社区确诊感染合根病树木，已事先公告移除原因，为避免台风树倒，两处都派工先行处理。此外，新和国小2棵在4月底由专家会勘确诊感染合根病的树木，为避免树倒意外伤及学校孩童而移除。至于市商路岸为私人土地更换树种，且原本的黑板树有窜根破坏路面问题，中央

0: 也明确不建议种植黑板树，市府要求申请人必须符合绿覆率不得减少，并需维持市商路双排乔木规划等条件才同意更换树种。行善路案也是私人社区，所谓北市砍树超过4000棵不是事实，蓝书凡说。
1: 事实是去年移除3164棵树木之中，占比超过80%，也就是2630棵树是因为自然死亡、腐朽、病虫害、天灾等自然原因，而剩下的20%不到也是因为车辆撞断、树木长到柏油路上等原因而必须移除，完全不是市府乱砍树。我们重申，市府修树是为了公共安全考量，希望市府同仁的努力不该被扭曲抹杀。
0: 蓝书凡强调，市府修树是为公共安全考量。以2024年康瑞台风为例，一次台风就吹倒2800棵，造成市民财产受损，也延迟了复原速度，阻碍市民通勤。这次巴威台风仍以防灾业务优先，灾后再向外界悉部说明。此外，相较于因安全考量而移出3000多棵树木的同时，2014至2015年度市府包含公园处、大地处及都发局合计就新增植树超过13000多株。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丰益机构涉嫌偷工减料，导致天坑危及民众安全。新竹县长杨文科等公务员涉嫌背弃职责图利护航丰益机构案，新竹地方法院在13号下午4点宣判，杨文科涉嫌图利获判无罪。丰益机构董事长刘树居则是因为违背建筑树成规等罪嫌判处3年6个月，而时任公务处处长江良渊、承办员黄玉思因为默许建案停工期间违法施工77天，土地建商大约是新台币3984万元，分别判刑6年6个月及5年2个月，目前全案还可以上诉。对此，杨文科表示，他们有收受不法利益，也没有跟建商的进行利益交换或谋求个人私利，法院判决民建。新竹地检署则是表示，等待收到完整判决理由之后，再依法评估是否要提起上诉。纽西兰籍的男星山姆尼尔在13号经传逝世消息，享受78岁。山姆尼尔在1993年与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的好莱坞卖座电影《侏罗纪公园》在第一集当中担任主角，饰演古生物学家艾伦格兰特博士，获得了国际的知名度。除了《侏罗纪公园》系列，山姆尼尔也曾经参演《钢琴师和他的情人》《猎杀红色十月》《撕裂地平线》跟《变人》等电影。法新社的媒体报道，山姆尼尔的家人表示，他临终的时候，家人随侍在侧，带着尊严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根据报道，他生前曾经罹患血癌，病情一度的进展到第3期。在公开自己的抗癌历程之后，在今年4月宣告自己已经没有癌细胞。面对全球的 AI 浪潮，台北市政府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未来4年将投入92亿元，建构首都的 AI 教育蓝图，聚焦在5大的核心面向，包含升级专属 AI 助理、建制 AI PC 与智慧载具、推动机器人跟无人机等跨域的创新课程、打造校园 AI 实验室跟设立亚洲首座的 AI 教育中心，全力推动 AI 教育政策。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教育局表示， AI 教育不只是培养学生使用工具的能力，更要建立资讯安全、个资保护与伦理素养。台北市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从 AI 平台、课程、载具、网络、实作场域到师资培力，系统性打造首都 AI 教育城市，涵盖5大教育蓝图、5个核心方案及13个政策重点、47个行动策略。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3: 那主要的框架呢，是以人为中心，以伦理为先，以学习为核心，这样一个愿景呢，来推展 AI 教育城市，会有4大的应用场域的结构，包括 AI 的赋能教学、赋能学习跟行政治理，以及呢 AI 的新的场域。那我们的一个平台呢，是台北库克营，这是我们全国也算是首创，也是唯一的台北库克营。 那这整个的架构呢，有包括五个大的教育蓝图，还有五个这个核心方案。
0: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

0: 在未来四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 AI 教育政策，五大推动重点包括升级酷 AI 平台为教育专属 AI 助理，协助教师将备课教学派题诊断回馈与亲师沟通串成自动工作流程，减少重复性作业，并支持学生进行个人化学习。其次，在今年暑假完成国小至高中职每间教室智慧大萤幕建制，未来四年逐步为每位教师配备 AIPC， 升级学生数位载具。第三则是推动机器人、无人机等跨域创新课程。第四为打造校园 AI 实验室。第五则是随着辉达 NVIDIA 即将落脚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带动庞大的 AI 产业能量，将于北市科设立亚洲首座 AI 教育中心，作为台北 AI 教育政策的核心枢纽。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1:09，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4号南方水气北移，天气较为不稳定。迎风面的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上半天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在中午过后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午过后的降雨机会高，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有机会发生短延时豪雨，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方面，花东高温大约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33到35度，感受闷热，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跟花莲的纵谷内有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到周六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礼拜天到下周一偏南风影响，这段时间的整体水气还是偏多，而且感受闷热。

0: 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5: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6: 原来如此，
5: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6: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7: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点十七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艾薇，这首歌叫做《心碎复健中》。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今天呢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我们就要来继续的关注，因为呢在几天好，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就要踢完了，好，所以呢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好过去。

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竹北的丰财520天坑案涉嫌贪污事件，新竹地检署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新竹县长杨文科等官商技师12人。新竹地院昨天判杨文科无罪，时任公务处处长江良渊因为涉嫌图利跟财源来源不明两个罪，总共6年6个月，并褫夺公权4年。承办员黄玉思共同图利罪5年2个月，褫夺公权3年。丰益建设实际负责人刘树居跟总经理邱崇泽则是判处3年6个月。

好，这个有的时候下雨啊，然后带伞出门，然后放在例如说有要进店家放在外面，有的时候真的就很讨厌的是有人会拿错伞，甚至有人可能没有带伞就拿了你的伞。我还非常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到对面的北美馆然后去看展，然后我就带了一把伞，然后那天呢去的时候还好，但是结束的时候就滂沱大雨，结果我的伞就被拿走了。我这当下就是错愕、震惊、生气、难过，任何负面的词都在脑中盘旋了一遍，想说天哪，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下雨，你看我常常都提醒大家出门要带伞，带自己的伞，不要拿别人的伞。但有的时候不免真的会拿错，例如说有些那种便利商店卖的伞就真的都长一样，那你上面像我现在都会贴名字或者是贴贴纸告诉大家说，哎，这是我的哦，没有让你有机会可以拿错哈。出门的时候带自己的伞。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南投县的王姓妇人，她到卖场购物，她看到这个店门口的伞架上面有一把就是170块钱的那种伞，其实应该就是便利商店那种伞，很像他的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到这把伞，他觉得很像他遗失的伞，好，所以他就把它带回家了。那这一个伞的主人就报警，警方从监视画面查出是这一名王姓妇人拿走的。那这名王姓妇人就说了，他曾告知店员说呢，如果他拿错的话会再拿回来还。那南投地院的法官认为呢，王姓妇人他辩称只属于拿伞之后的事后处置，不影响当时的主观犯意。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是偷东西哦，比较直白一点，例如说他现在，我就现在就可以直接说这个水壶是我的，我先拿走，那如果我到时候拿错的话你们再跟我讲，我再拿回来还。法院认为这是他犯后的一个想法，并不是当时的想法。那这个主观犯意就是他当时就是偷了人家的这把伞，因此呢这个王姓妇人就以窃盗罪判处罚金5000元，那这个金额换算下来大概是这把伞的30倍的价格。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因应中联油品致癌物苯胺皮超标，行政院要求四月到六月的油品还有跟食品，这个在10号都要全面性预防下架哦。那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就表示，一周内要完成中联油品的样本检验，预防性下架产品如果要重新上架，会采分源分项等原则来进行把关。还有一周内呢，必须要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最上游的厂商从每半年自主检验，加盐作为逐批检验。来听杨千嬅这首歌曲《失恋日记》。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

0: 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4: 网路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5: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4: 也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汽油加盟讲加软糖啊。
5: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3 Choice Vaughn 这首歌叫做 Got Me Started，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继续带你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昨天发布了最新的台湾消费者预期跟政策

超过10%。来听杨丞琳这首歌曲《家的方向》，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目前。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老师，A 股今天开盘重挫上升，什么消息呢？
2: 当然，主要因素还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不过，虽然说这么说，今天日本跟韩国股市早盘开出来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止跌反弹了哈。那因为这个股票在昨天呢，日本跟南韩他们释放了大量能量，特别是南韩股市昨天跌了将近9%，释放能量是最为剧烈，所以当费半指数大跌之后呢，因为费半指数昨天跌了将近5%嘛，反倒让韩国股市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信心。好，那台湾股市呢是有一个补跌的状况，因为毕竟台湾股市开盘都跟昨天的费半指数比较有关系。好，那这个台股呢，台积电跌掉一开盘跌了30元，这当然对于台股信心来说确实有受到影响。那台积电所贡献点数应该是跌30点，那么点数呢是贡献了这个240点，所以今天非台积电跌幅相对是比较剧烈的。好，那当然这个主要央行现在在调整所谓的贷款的年金额嘛，所以让筹码稍微这么有一点不稳定了。好，不过话说回来，好，目前加权指数已经跌破月线了，市场短线呈现恐慌性跟市况上卖压的一个修正格局。那在这种急跌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有这个选股部分呢是稍微要留意一下你的风险。当然对于长期的投资而言来说，其实就真的不急的来做买进的动作，但短线部分来看的话呢，还是有机会做一个反弹。那因为期货在昨天就尾盘是下杀的嘛，是跌，是下跌的。好，所以今天做一个适当的反应，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别。不过今天比较诡异的部分呢，是在于台股下跌的个股部分哦，有些蛮特别的情况，表示呢市场呈现了一个庞大的获利了结卖压。其实智胜哦公布业绩啦哈，那么也没有那么悲观，好，但是呢今天就打到跌停板。今天讯息有特别是公布了智胜哦，连君华跟君豪哦这个三个做这个印刷电路板设备厂商。好，那其中君华是赚9块多嘛，那这个智胜呢也赚了7块钱，没有那么悲观，7428今年可以赚30元，那股价586元，其实本益比还不到20倍，但今天打到跌停板。我只能说市场存在了一个获利了结卖压。那日电贸我们说的陶瓷电容还是属于一个价格持续走高，而且呢需求大幅增加的一个电容器。日电贸之前大涨，今天修正，今天打到跌停板，因为日电贸这一波涨势相当凶狠，所以这个市场呢就加速了多杀多。为什么说是多杀多？其实背后理由当然就是因为一些融资，这个股票很多人是买在365元，这一波杀的又急又快，一口气从360杀到240，中间杀了将近有最高是365，那均价呢是340，好，均价是340，好，那340杀到240，杀了100块，当然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停损卖压，好，因为这个杀的太凶了。那今天240呢又是前坡的高点的这个套牢区，好，高点的支撑区啦，应该是说上高档支撑区，所以当然市场的变化非常的剧烈，但是基本面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没有看到日电贸有什么大的风险，所以这就是标准的一个融资杀多的一个状态。好，另外一部分呢是雍智科技，雍智科技今天也跌停板，但雍智科技跌停板现在的整个就是检测部分交出的成绩单普遍都有60%到100%的成绩单。那这个消息呢，所以我们今天解读雍智科技也是在利多的情况之下呢被人获利了结。那百荣更是的，百荣今天

公布昨天公布他的七月份的营收还有他的获利，其实交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单。今天媒体还是有 重点提示百荣，就不提还好，以前像这种消息股票一定大涨，但现在这种消息呢反而让这个百荣股市休息啊，跌了 9.8 个百分点。最诡异的是世星 KY， 世星 KY 已经进入说明了第二季会大幅增长，六月份很特别，整个上半年世星 KY 跟去年比还是跌了，业绩还是衰退了36-39个百分点，但是到六月份的数字呢已经成为正成长，理论上这是好消息。好，但是因为昨天盘后呢有一个大卖压，所以就影响了今天股票这个开盘啊，最后一口气跌破了4000点，4000元，好，来到37340，好，今天跌停板。那这都是我觉得是还是一样，就是多杀多一个筹码的宣泄，基本面其实还是可以支持的。好，那另外呢就是其实今天也有好消息，是对光通讯来说的好消息，因为辉达的消息认识说这个维达鲁宾鲁宾 Plus 呢在明年的第三季可以正式的生产。好，那这个理论照理说对于光 CPU 股票它就是好消息啊，就好消息反而被卖了 9.42， 台半、哦、被卖到 9.36%， 南茂、哦、记忆体的封测跌了 9.14%， 硕和、哦、跌了 9.09%、哦、汉磊、哦、是碳化系也氮化镓、哦、这个是属于维达鲁宾甚至鲁宾鲁宾 Plus、哦、将来需要的在 800V高压电所需要的这个化合物半导体，就跌了 8.77 个百分点。这些股票都是之前大涨今天休息，联军今天也休息了，阳城宏腾今天也被杀了这副德性，先进光大绿光不是有好消息吗，先进光杀了 7.43 个百分点，嘉晶强茂德维，好，这是功率元件，好，这都是之前涨多了，稳茂创意今天创意杀了 6.79 个百分点，啊，不是 TPU 还刚刚正好吗？ MSKI 前两天还大涨，今天就休息了，茂系、啊、跌了 6.64 个百分点，合金终于休息了，合金今天休息了 6.6 个百分点，因为公布营收跟基本面真的差太多了啦，合金今年上半年完全没赚钱，股价涨到177块，之前还到了180 100, 将近190，这个就已经有点偏离距离了。好，那群创呢大概今年是赚1块多，好，那股价超过1块多，本益比用30倍好了，那也不过30多块，了不起40，当你股价涨到60块，你就会被修理。台药 IEDKY 金居、哦、今天真的跌的都是好股票，世新科、哦、真的很痛，好，这今天真的一堆好股票都被这个整理了，亚、哦、翔、哦、这个跌掉了这个 6.6 个百分点，所以我达发、哦、这个联发科的子公司、哦、业绩好得很，跌了 5.87 个百分点，所以今天看得出来股票是均华跌了 5.68 个百分点，公布赚9块，今年赚40块，40块股价来看的话本益比其实才20几倍，没有很夸张、哦、但是呢这个比之前没有，之前均华股本益是50倍，好，那股价呢今天休息 5.6 个百分点，今天杀的股票没有说是去杀什么特定族群、哦、都是杀之前涨多的、哦、这个被动元件杀的是之前涨最多的日电茂，好，那这个 IP 股呢杀的是世星 KY， 创意也跟着杀，然后这个 CPU 部分呢杀的是联益光，然后功率元件被杀的是台半，好，但是其他也往下走低，好，另外呢就是这个氮化镓跟这个氮化镓跟碳化系，好，杀的最凶，这个汉磊嘉晶今天茂系，好，都成为杀盘的重点，好，那合金呢涨多之后作为休息，所以今天看得出来是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好，那这部分在七月份营公布营收做出这个动作，应该是去修理一些涨太多了，但是业绩没有太可怕增长的，好，但是今天也有传出好消息，在虽然股票一片开盘一片悲观的情况之下呢，今天也有好消息，好消息是谁呢？好消息是南亚科，好，南亚科呢在昨天
这个海力士大跌还有美光大跌的情况下呢，今天开盘交出了 2.48% 的一个涨幅，这是在所有坏消息里面最好的消息。那

0: 南亚科外资普遍看到700元，现在股价才433，会不会有机会在这一波秀往上走高呢？哦，记忆体有点怕怕的，但是这时候你再卖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好，那今天呢是这个还是在所谓的这个无人机的部分有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好，那今天呢这个维生，因为维生也迁入到无人机，好，那今天上涨了 2.19%，在大盘下跌过程当中算是还算不错的一档股票。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台阳还有这个几档，好，就是今天松川到 3.86， 松川非常好的一档股票，好，今天是呈现上涨的格局，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是目前最近财经讯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顾问 Elson， 财经把抓得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截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3: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2: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3: 稳住什么？
2: 就是抓住桌角啊。
3: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

0: 饭吧。
1: 地震！
2: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3: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8: 我

0: 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精彩赛事，
5: 体坛新知，
4: 你想知道的，
5: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今天在礼拜的第二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EJ 好，
1: 大家午安，我头好痛。大家洗完澡一定要吹头发，
0: 而且就是夏天，就是冷气房跟外面室外这样子交替，也会头痛。
1: 对，我头一直都湿，头发一直都湿的耶，
0: 要吹干。嗯，而且我现在要每天几乎都是洗很多次澡，
1: 很多次。
0: 啊，因为你们台北很闷呐，所以有时候。
1: 对啊，
0: 就会黏黏、嗯、啊，那个黏黏我就会不舒服，
1: 就冲一下就。
0: 对啦对啦，用水冲一下，不到洗澡。
1: 那我们要不要现在这个？
0: 现在洗澡吗？我外面刚好有，外面有
1: 哎、欸，对耶，你这样有淋浴间，好，这个万事俱备、喔。是怕那个吗？就是主持人被来宾泼咖啡？
0: 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值班，在这里要睡觉啊。
1: 哦，
0: 台、
1: 哦、
0: 风天什么的、
1: 哦，
0: 就可以在这边洗澡。
1: 或者是我不要，
0: 你不要，想说我沐浴乳。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讲了一个多月的这个世界杯，哈，终于已经剩下三四天的时间、这个礼拜就会结束嘛？
1: 对，19号。
0: 好，19号。那我们看到的是今年的世界杯四强正式出炉，包含有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跟英格兰将要争夺最后的大力神杯。那这也是世界杯史上第一次世界排名前四名的四强大会，是以前都是三名。是不是？
1: 啊，主音
0: 五什么啦？
1: 三
0: 名
1: 主
0: 义，以前是几名？
1: 哎、欸，最多我不行，但应该，但就是这一次是最啊、这一次是前四强，就世界排名前四名的第一次都晋级、全部晋级四强。
0: 他们本来就是世界排名前四名，
1: 对，
0: 是这样子说，
1: 嗯、因为常常会落马。哦，你不见得，你世界排名第一，不见得能够拿冠军。
0: 哦，是这个意思。好、嗯哦，对不起，所以是在足球里面，世界排名前四的，刚好这一次都是四强哈、嗯。那另外呢，台湾基层棒球，我们待会也会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桃园新民国中的欧子乔同学，他因为没有依照学校安排留在桃园平镇高中，而是选择赴美挑战，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好，所以我们待会也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子乔错了吗？好，我们等一下来讲讲。我们首先就来看到的是英格兰延长赛2-1淘汰大黑马挪威，绿洲合唱团的这个 Wonderwall 跟 Hey Jude， Hey Jude 在场上也有被唱吗？
1: 没错，哎、欸，场上有有有，他们场边都会唱歌。哦，哎、欸，我很好奇，他们到底是因为台湾有啦啦队嘛？
0: 对啊，
1: 还有我们还有那个 leader， 嗯，就是会带大家，就是现在要唱什么歌，看是要32壮啊，还是、要唱什么？没有，就是富邦啦啦队的歌哦，就看要唱哪一首，大家一起唱的、哦。但是他们这个没有，他是去中心化、欸，他没有一个队长。然后，但是大家却知道说要唱这首歌，嗯，我也觉得蛮好奇的，到底是谁开歌的，嗯，所以会有一个人在观众席说：“你说，然后大家开始唱，没有，应该是这样吧？不然谁？不然谁决定要唱什么？
0: 群组吧，群组有几个庄脚吧？嗯，有没有可能
1: 嘻哈庄脚情？然后就
0: 嘻哈庄脚，
1: 因为足球比赛，因为我是没看过这个国外的，台湾当然有，但是。如果像什么英超是因为还没去过欧洲了，这个要靠汪杰明老师带我们
0: 飞
1: 上天堂。
0: 欸，我今天才发现欧洲好贵哦、喔，
1: 超级贵啊！欧洲对我们是，而且我觉得这超不公平的。你看对中东的国家就很近啊。哦，对
0: 对了，他们
1: 就假设我住瑞士，我就觉得欧洲很便宜。
0: 不是你住瑞士，
1: 住亚
0: 洲，你就来亚洲玩呐、啊。
1: 亚洲哪？哎、欸，说话小心。
0: 什么意思啊？
1: 台北很适合观光，台北玩玩是 best travel。
0: Good good， 台北玩玩 good good。OK， 对，我今天才发现呢、欸，因为我以前对欧洲没有什么兴趣，我是今天突然想到说，哎、欸，不知道欧，因为我平常就是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比如说寮国啦，什么
1: 寮国、柬埔寨，
0: 什么柬埔寨这种我都很有兴趣，什么伊拉克这种至少都还在我们旁边一点点，倒不知道欧洲那么贵耶、欸，跟团都要20几，对不对？嗯。嗯，贵好，我怎么讲到这个？
1: 好，这个因为这个唱歌、
0: 欸、哦，唱歌对唱歌。
1: 那这个这一次英格兰是表现非常好，因为很不习惯，因为过去这个英格兰在世界杯的表现呢，就经常是当然也都踢得很好了、嗯，因为他们的球员绝大部分都是英超的精英嘛。嗯，但是每次世界杯、欸、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铩羽而归，而且都会有一些很 莫名其妙的失误啊，比如说门将会奶油手啊，嗯，然后球。

0: 莫名乌龙球，就球就会自动的滚进去，然后就输球打包回家这样。但是这一次他们虽然说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灾难，
1: 嗯，
0: 如果英格兰继续赢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他们包括遇到了这个行李被偷了，然后这个他们到球员病毒中毒了，然后到迈阿密这一场对这个对挪威那一场八强赛，迈阿密还大雷雨，然后
1: 要多吗？
0: 而且就是
1: 曲折
0: 那一场，虽然后来有如期举行，是早上五点，台湾时间早上五点，本来有传闻要延到六七点，
1: 嗯，
0: 但是后来还好是有如期举行。那其实场上有一些地方是有水，是有积水的，即使是那么好的球场，还是有一点点积水这样。然后总之他们遇到非常非常多场外很麻烦的事情，但他们一一化解。那包括这一场对到挪威的比赛，挪威这一次是因为是时隔28、29年终于重返世界杯嘛，所以这一次算是大黑马，而且他们有一个正宗，他们正宗有一个哈兰德，就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是目前当代顶尖的全球最强射手之一。
1: 嗯，
0: 那这一场英格兰是靠着刚刚讲黑 Jude 嘛，
1: 黑 Jude
0: 靠着 Jude Bellingham，
1: 真的一个叫 Jude， 朱贝林汉，我们上次有聊过，
0: 靠着他
1: 新竹的朱贝林汉，
0: 朱贝的对朱贝市长，的个人连进两球，那以2-1击败了挪威。
1: 哦，
0: 那场面响起这个绿洲合唱团 Oasis 的 Wonderwall。对，就是大家一起大合唱这样，
1: 嗯，
0: 就跟台湾也会唱些。
1: 那如果你突然唱那个蔡依林，就会格格不入。
0: 说爱我这样，
1: 马德里不行，就显得格格不入。
0: 西班可以在西班牙
1: 对对对对 ，OK， 就是对啦，他们到底是怎么集结？
0: 哎、欸，差宇航空已经开启这个，哎、欸，
1: 有吗？
0: 啊，不是马德里的，是另外一个。
1: 布拉格，
0: 布拉格，
1: 我就站在 OK， 不要搞错了。好，所以这个挪威真的也是差一点点就进入到这一次的这个四强赛。然后呢，我们待会再来听这个歌。那我们就来再来讲一次这个哈兰德，再来提他一下他在第一届的世界杯止步八强，那他这一次的确造成很大的哈兰德旋风。
0: 嗯，
1: 他这一次到底做了些什么，让大家对他为之疯狂？
0: 当然，除了这个外形非常奇特。还有人说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他个子
1: 长得像小精灵、啊、
0: 对对对，他个子很，因为北欧嘛，那个子非常高，196公分，然后哎、欸，他走路会这个
1: 驼
0: 背，所以
1: 因为很高的人会驼背，
0: 很多人都会模仿他走路。然后网络，我记得好像这个中国的某个 YouTuber， 然后还 他那一篇影片还说是他美，不是他妹，不要乱传，以讹传讹。
1: 什么啊？
0: 他没有妹，他我觉得他是有姐姐，他没有妹妹。
1: 嗯、
0: 好，那他这一红的，除了他的独特的外形，包括这个那时候啊，因为里奥纳多就是知名影星里奥纳多有到现场看球嘛，
1: 嗯、
0: 然后有我就看到有一个迷因图，就是里奥纳多指着场上哈兰德说 ：“Who is that blondie？” 就那个金发妞是谁？然后就是哈兰德了、
1: 嗯、
0: 而且他还25岁嘛，就还在里奥纳多的狩猎范围之内、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些，他还其实场外有非常多有趣的、也有很有意义的花絮啦，像包括、嗯、因为他父母都是运动员，他爸是足球员，那他妈妈呢是女子田径运动员，是全挪威全国7项全能的冠军、
1: 嗯、
0: 对，那这个活跃于1990年代、啊嗯、那这个体能，所以生下来的小孩体能条件非常好。
1: 嗯，
0: 哈兰德年仅5岁的时候就跳了163公分，
1: 嚯，
0: 1.63公尺了，立定跳远，那时候是破这个同年龄组的世界纪录。
1: 嗯，
0: 现在还是不是不知道了，但总之就是从小体能条件就很好。
1: 嗯，
0: 然后也因为他的这个很好的家世背景，就体能上面很好的家世背景，他的球衣的背后，他一般都是秀姓、
1: 嗯、
0: 姓氏，因为他就姓哈兰德
1: 嘛，哈兰德、嗯、
0: 但是他秀了两个名字，一个是 Broad， 一个是 Haaland、
1: 哦、
0: Broad 是他妈妈，就是他的全名是 Erling Broad Haaland， 他 Broad 本来就是他的 middle name， 是他的那个中间的姓氏，但是他一般球员只会。

0: 会秀他的真你现在给我看什么啊？对对对，就李奥纳多那一张梗图呢？
1: 不是，他还用哈兰德在给我播法，我真的会生我真的生气耶，你等一下看，你等一下看
0: 哦，哇，播撩起他的秀法，
1: 播他的秀法。
0: 然后讲到他的秀法，他
1: 怎样，他是用哪一排
0: 嗨我们真的太多可以业配的那他的头发呢，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他每一场都用他的发束吗？发带 ，hair tie， 带、哦、国语叫什么？
1: 发箍、
0: 发圈、发圈啊，发圈、发圈，对对对对，他都会用他的发圈。然后他在官网还有卖哦、喔，
1: 官网，
0: 他自己他们那个品牌叫是挪威的品牌，叫做 Kanky，Kanky， 对，他的这个发圈，他的发圈是8个28欧，
1: 这样说好像。
0: 这样是贵还是便宜啊？我不知道。
1: 二十八欧是多少钱？你帮我算一下。我不知道啊。
0: 那现在大概30-40了。
1: 哦，
0: 三四十块的话，
1: 哪一个差不多？8-9、8-10、8-40，70。
0: 算30-120一个，好难哦。好，总之28欧多少钱？
1: 28，
0: 我来问一下我 AI。
1: 30，840块，差不多啦，还好啦。
0: 28欧，1000多，1000出头，算1000。
1: 然后一个差不多一两百块，
0: 100多块，
1: 还可以。
0: 其实有一些顶级的发圈品牌，
1: 有哈兰德 signature 吗？
0: 它这个发圈中间有一个
1: 哈兰德的头，
0: 塑胶的地方是确实是有印哈兰德标志这样。
1: 哦，好了，这
0: 他自己出的
1: 明星商品都会比较
0: 这个爱，我们台湾转播单位艾尔达的黄长豪主播。他有买
1: 是不是，
0: 这个眼光独到，他赛前就买，因为现在已经买，现在已经
1: 哦，真的吗？
0: 早就买
1: 了。那现在变成一个 omiyage 的意思，
0: 欧洲人的 omiyage 吗？
1: 必抢疯抢的 ，OK。
0: 对，就是在网络上已经抢翻了。Okay. 那他这个，他其实本来不是，其实这本来不是他的牌子，是因为他那时候很爱用，那这个用久了，然后他就开始投资。
1: 哦好好哦，
0: 对，就投资那公司，然后后来呢就成为大股东。
1: 我也很爱用台积电的那个啊，一些晶片，我要投资
0: 手机吗？
1: 请叫我陈董，
0: 真当哎当，你是股东啊，你也可以去那个股东会上面。
1: 是啊 ，of course， 我可以拿股东纪念品，纪念品，纪念品。好，所以这个是哈兰德，然后来还有在这次的表现上，
0: 啊、除了发束、头发以外。除了他的秀法以外，还有很多小故事，就包括刚刚的球衣啊，然后还有他的5岁就跳出这个世界纪录
1: 哦。
0: 那他在这一次那在最后一场败给英格兰以后，他有跟他就是因为他是被提前换下场了，因为那时候比赛踢到延长赛，那北欧人比较不适应迈阿密那么炎热的天气，而且他赛后有。教练有证实说他有伤在身，所以就在
1: 先下来
0: 延长赛的最后就先把他换下来。那赛后他也这个情绪崩溃，那但是他也有说，这一次虽然说没有继续挺进，但是至少让全世界看到我们是挪威，就让大家知道，哎，我们的足球也强。而且他最这个我那时候会入坑的原因，就是他其实是可以代表英格兰出赛，等于。但你代表英格兰就很容易嘛，你要打踢世界杯，每届都有机会，那就不会搞到28年後才进来。但是因为他就说，因为他爸小时候在，不是他爸小时候，他小时候他爸在英超踢球，然后所以再加上他也有血统，所以他可以无缝接轨，他可以直接踢英格兰队，但是他觉得他从小在挪威长大，
1: 是他选择，
0: 对他说这对他来讲是完全不用考虑的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理所当然，因为其实没有，像这个 NBA 的 Tim Duncan， 他以前是美属维京尼亚群岛的球员 的人、啊、他小时候是学游泳，然后但是因为一次为什么会打篮球？因为有一次飓风把他们岛上唯一一座标准游泳池吹坏了，吹垮了，然后所以他就改去打篮球。
1: 他就去不标准的游
0: 泳池，他就去美国读书，然后开始打篮球。那其实他后来可以代表 那个

0: 非经验，
1: 他自己的国家、嗯、自己的地区出赛了、嗯，但他选择替美国队出赛，但那个也很合理啊，嗯、因为你本来就是。
0: 对，就看你的选择嘛、嗯。对啊，他选择继续在挪威，
1: 而且哈兰德的爸爸还是28年前代表挪威踢过世界杯、嗯，所以这一次换他来代表挪威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哦，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是 The Beatles， 你刚刚说在场上有响起这一首作品叫做《Hey Jude》，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上弯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3: 为虾米啊？
2: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3: 啊，
2: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几率高123倍呢。
3: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2: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3: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4: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架一定要破关。
5: 吼、哦，我打着陷阱啊啦！
4: 别紧，再来一摆。
6: 卡电动会当搁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搁重来，忘掉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

0: 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1: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0: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2:30，今天欢迎回到午后汪正，我是阿森。今天在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为你邀请到了虚晃休息的 EJ。
1: 好，大家午安。
0: 我们应该要先听这个，哈哈哈。
1: 大家最近刷社群应该都是
0: 真的
1: 洗脑，
0: 因为我这是
1: 你没有吗？
0: 哎，这首歌叫做《哈兰德》，哈哈哈。好酷哦！
1: 这一直刷的是好这个当背景，
0: 所以如果你有在追足球的朋友，你应该对这首歌不陌生。
1: 快没了，快结束了，
0: 快结束吗？大家还是可以再继续点播啊。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来讲到的是这个我们的世界杯足球赛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这一次有四个。好，这个四强，好，这个一起要争世界排名。我们看到的是有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跟英格兰，看看谁会拿下最后的那个奖杯，把它带回家。哈兰德的部分，你还有要再补充一下的吗？
1: 好，这个挪威当然这一次是哈兰德是大家最注意的球员，然后包括最对这个英格兰这一场比赛八强赛，其实有进，当然因为你只要对到这个。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这种传统的欧洲强权，你要拿到球权是很难的。
0: 嗯，
1: 因为他们的控球都很好，就基本功都是其他球队望尘莫及。
0: 忘记两个意思应该
1: 差不多。Okay. 我刚犹豫要讲哪一个。那虽然说挪威那一场进攻的机会不多了，但是有一球是很关键，也很可惜。本来哈兰自己要带球进攻，这是队友带球进攻，那有机会传给哈兰德，但是队友却没有传。他队友叫 Solos 索尔洛特，他这个一路。本来很有机会可以传给，因为当时2-1嘛，那全世界都觉得要传给哈兰德，但是他犹豫了，那他就不仅没有传，他也没有自己射门，就是拖到了最后，人家后防线都已经上来包夹了，才勉强的把球踢出去，他就没进的，所以他现在后来就被那个球迷骂爆，就是都上他的社群网站去出征，对吧、啊？但是当然这个行为当然是 不太妥当啊，但那一球是真的非常非常可惜，那球有进的话呢，现在的四强搞不好挪威是有一个机会，对、啊，但也证明这个。28年没有踢世界杯的这个小球队挪威，这一次在全世界真的是引起非常大的风潮。然后全世界都要学他们，然后那个划船那个动作，路不是雾哦，是路，对 ，R O U 这样，路就是他们划船的动作。然后甚至还有，而且有一些这个认真磨人，就说其实他们划船不是这样划。然后所以他都拒绝，就当大家在后面就有拍到说大家都在往后滑桨的时候，他就双手叉腰，就他可能是学历史的，他就觉得不这个动作不符合时
0: 事，他都用手拨、哦、
1: 太原始了吧，
0: 这个手两只手两拨、
1: 哦、对，但总之我就是要表达说这个这一次挪威真的在全世界就引起了很大的风潮。那另外一个我还想讲的是他们的教练，因为

这个挪威啊，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不管是球员培培训的逻辑，像巴西就很明显，巴西就是巴西，他们先把自己的小朋友养到十几岁，然后就送去欧洲这样。

0: 教练一直都是很稀缺的职业。那这个他们的教练呢，之前他也是代表挪威踢1998年世界杯那一届的球员了。那他叫做索尔巴肯，
1: 索尔巴肯，
0: 索尔巴肯。那 Netflix 有一个影集，就是讲挪威这一次黑马出现进军到世界杯的。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1: 嗯，
0: 其实那过程没有很曲折离奇了，但是就蛮平铺直叙的。
1: 嗯，
0: 但可以帮助大家更认识这支球队一点。那这个索尔巴肯他，因为他是球员出身嘛，所以他本来就是一直想要继续在球场上奋战。但是他在他30岁的时候，他即将满30岁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练球的时候突然倒地，
1: 哦，
0: 然后紧急送医，而且他一度这个死亡了7分钟，
1: 哦，
0: 他7分钟是没有心跳，
1: 嗯，
0: 对，他后来是救回来了，但是后来就发现说，他是心脏骤停，
1: 嗯，
0: 才发现他有家族遗传的心脏病。
1: 我现在都觉得，讲到这种，我现在都胸口闷闷的，
0: 对吧，啊？这个真的很难以
1: 7分钟呢，
0: 对啊，很难以预防，这个一秒都很危险，
1: 都觉得很害怕了，
0: 都有可能会脑死的，更何况他
1: 7分钟有多久啊？我们开始算
0: 啊，你要这样水时间
1: 7分钟后见，谢谢7分钟很久，
0: 七分钟再活过来跟大家见面
1: 7分钟好久，所以他小时候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0: 也不是小时候，已经快30岁，
1: 20几，
0: 对，就是还在踢球的时候，那也是，那这一次当然就出院，那后来就经过一番的治疗，那也出院，那也不能再踢球了，那这个也跟，因为他不仅有妻子，他也有小孩嘛。
1: 嗯，
0: 那而且这个他太太年轻他10岁，
1: 哦，
0: 所以他太太当时还非常年轻啊，才20岁左右而已。
1: 嗯，
0: 那所以还有，然后有2个小孩，所以他要是当时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他是家庭会
1: 破碎，
0: 会遇到很严重的变故，虽然说他应该蛮有钱的，但是总之这个会造成他家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0: 那后来这个因为没办法踢球了嘛，那就慢慢的转往教职。那也很曲折离奇的就是他本来没有，他本来，因为我刚刚讲说挪威其实教练不多，教练的位置不多，然后所以他就是到丹麦啊，然后到德国去讨生活。那其实挪威一直以来都有找他回去当教练。
1: 嗯，
0: 那这个古有三顾茅庐。
1: 嗯，
0: 然后这一次有挪威三顾那个丹麦，嗯，三次去找这个索尔巴肯。那其实也不是他拒绝啦，就是因为刚好遇到一些比如说要签约的关键时刻啊，或者球队要争取冠军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他不想要分心。然后，但到第三次，他就决定啊，要回国效力。
1: 嗯，
0: 就是，他就有说再拒绝的，因为之前他已经食言过了，再拒绝的话，觉得不好意思这样。那所以他就留下来到挪威。那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呢，他就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教练，但是该放松的时候，还是会给球员放松的机会。那像他们踢进很重要的，他们在世界杯资格赛很重要的胜利之后，其实还没有确定晋级，嗯，就差临门一脚。
1: 嗯，
0: 但是那时候他选择让球员放假。
1: 嗯，
0: 他说我会留下来，但是你们去放假，就你们今天晚上可以，你们要去 pub 要去哪里都可以。
1: 嗯，
0: 就是你们都是大人了，我相信你们，就好好放松，我们来迎接最后一场对意大利的大战。
1: 嗯，
0: 那球员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就是最后是逆转了意大利，也拿到了这一次的世界杯的资格。
1: 嗯，
0: 那在这个今年世界杯的小组赛击败象牙海岸，确定拿到晋级到淘汰赛以后呢，这个球员都是冲上场庆祝嘛，
1: 嗯，
0: 然后洒水啊干嘛的，然后但是索尔巴肯他是回头跑上观众席，然后去找他的太太，
1: 哦，
0: 对，就是找家人抱抱，然后亲亲这样，然后他后面就说，要是没有他老婆一直以来的支持，他不可能撑到现在。而且在那一段他这个死亡，甚至还有后来在复健的时候，他说他难以想象他太太的心情，所以他必须非常感谢他太太，就没有他，嗯，没有他太太就没有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索尔巴肯从地狱回来的男人啊，
1: 真的耶，七分钟耶，地狱都不知道可以做
0: 灵魂都不知道飞去哪里
1: OK 好，所以这是

0: 多尔巴肯。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次的这个阿根廷跟瑞士是3-1，这个阿根廷3瑞士1，然后阿根廷晋级四强。那8强赛3-2超级大逆转，埃及确惹出了30,000人，联署要抵制 Argentina。 Why？
1: 我昨天是打300万人，今天最新消息是450万人，持续更新中。
0: Why？
1: 好，虽然说阿根廷有大家都喜欢的梅西了，
0: 对，
1: 但是这也是上次有提过，这个梅西，大家都传闻，也不是传闻了，就是戏称他是 FIFA， 就是国际足总的干儿子，甚至有人说亲儿子。
0: OK， 很礼遇他。
1: 对，但是职业运动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大家都想要看球星啊。
0: 对
1: ，FIFA 会把世界杯，然后把足球带成这个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一定就是透过这些种种造神啊，或者是礼遇强队的
0: 偶像，这样
1: 子，偶像崇拜啊 ，God damn， 然
0: 后快乐崇拜。
1: 好，那这次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那其实跟八强赛击败瑞士无关了，主要是在上一场16强赛对埃及的比赛当中呢，那一场是埃及队先进球1-0。那后来这个阿根廷在想要反击的时候又被埃及倒打，被埃及进了2颗，那本来要形成2-0啊，但是这时候裁判喊停，因为在埃及这进第二球的这一波进攻的一开始有犯规，然后所以裁判就去看了，因为他们是分主裁判是在场上看，那在小房间里面有另外一组人叫做 VAR， 就是重播系统，那里面的人也有主导权，也有 主导权，就我主导这里面的，那你顾好场上的，那如果有一些有疑虑，比如说越位与否啊，那谁的球权啊，有没有犯规，然后犯规要不要升级成黄牌甚至红牌，都是 VAR 会主动介入去看。那那一球
0: 要敲门请他们出来吗？
1: 不用不用，这是他们是分开的。
0: 哦、
1: 对，主裁判没有叫，没有权限说不准看。
0: 哦、
1: 没有，他们是有点司法权跟、
0: 哦、
1: okay, 对，有点分立的原则了。
0: Okay, okay,
1: 但是
0: 分立，
1: 因为里面也是专业裁判，并不是工作，并不是工读生，
0: 只是两个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裁权这样子。
1: 对，然后但是最后 VAR 会，如果两边答案不一样，那 VAR 会请。里面会请主裁判去看电视，我播给你看，你决定。最后裁量权在主裁判了、
0: 啊。
1: 那那一球就是在这个阿根廷要推进进攻的时候有犯规，那但是没有吹嘛，裁判没有吹，那一路就进攻，就一下就攻到前面，然后就进球了。但当埃及在庆祝的时候 ，VAR 最后的决定是撤销这一次的进球，因为犯规在先。那球权就还给了阿根廷，那这时候大家已经非常非常不爽了。那到这个下半场，阿根廷又这边犯规嘛，犯规算嘛。但是换到阿根廷进球，就没有这件事了。阿根廷进球就算了，因为那边因为本来也有犯规。那甚至还有他们的罚球，也比较容易获得罚球这件事情，也是一直为人诟病。那对瑞士其实也有，因为瑞士有。球员吞了红牌嘛，那吞了红牌就是10-11。
0: 对，
1: 大家都觉得这些种种的操作的痕迹非常明显，但是其实我这边是这个客观的描述状况了，但是也是有很多人不认为这个是有操作，因为他们那些因为各种专家都有在都这个透过这个上帝视角嘛，然后去看看录影画面啊，然后去逐帧分析，逐格看，会觉得好像确实是该这样判，因为确实那个时候是有犯规啊，但是有时候裁判就是可吹可不吹，但因为现在有 VAR， 那有 VAR 就多了一个讨论的空间。那虽然说 VAR 它让这个当下，比如越位与否，这个变得非常清楚，然后有没有手球，因为手球的规则不是打到手就好，就是你如果球员手收起来。那碰被对方踢球碰到是当然是没关系，但如果你有把手张开、手放开的情况，
0: 就会离肾结跑出来了。
1: 对，就碰到球，如果碰到你手，那因为你应该要收起来，但你却伸出来，然后碰到球，那就是你的责任。
0: Uh-huh,
1: 对，就种种
0: 你有这个动作了，
1: 种种这种仪。

0: 以前都有争议，但是自从有 VAR 以后，这种球就没事了。
1: 嗯、哼，
0: 但是 VAR 要不要介入这件事变得有争议？
1: 对，因为你介入，你可能就会改变一些什么结果。
0: 对，就怎样都会有一些，毕竟都还是有一点人为的机会啊。
1: 是了，
0: 但我觉得运动比赛本来就需要人为啊。我一直认为说不，
1: 毕竟就人在踢人在打的，
0: 对，真的就是不应该全权变成 AI 电脑去判。像好球带，我就觉得是棒球的好球带。小联盟现在就是在尝试，完全就是给电脑去判，
1: 嗯，
0: 那裁判干嘛呢？裁判就是负责喊好，
1: 你就失去了那个运动家精神的人的温度的那种感觉啦。對對對對對，有的时候，当然，如果你真的上升到就是他可能有很多的利益上面或者是什么，那也许很精准的，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打球也，你也不喜欢。人家这么的对啊、嗯、OK 好，所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但是这个就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啦哈。那我们这个球还要再打，还要再踢多久？还要再踢，
0: 还剩下的四强是15号，就是今天晚上、
1: 今晚
0: 过了12点以后3点会有一场、那明天的3点会有一场，
1: 那最后一场是在
0: 19号，
1: 19号，
0: 对，
1: 要不要来这里现场直播
0: 3点吗？
1: 没关系。我不会出现。哎、欸，
0: 你们三点有 live 吗？没有吧？
1: 没有播音乐时间。
0: 哦、
1: 啊，你要来，我可以帮你申请啊。你来这里帮自己的。
0: 那个要授权的，好吧？
1: 不能口播吗？
0: 哦，你说不要那个，
1: 我不要
0: 不要放出声音，
1: 那也是蛮累的。你要一直讲，
0: 其实网络上蛮多的，
1: 对不对、就是？
0: 甚至有人会用那个电动玩具，
1: 哦、
0: 就是会用。很拟真的游戏、就 PS， 然后很拟真的游戏，然后去模拟现在场上出
1: 发生什么事情。
0: 对，我现在怎么踢呢？
1: 而且我们又是声音更难。好了，反正大家可以再追一下哈，你熬夜的时间大概还有一个礼拜哈，再撑过。我们下个礼拜还是要跟大家在这个确认一下最新的消息哈，所以这个是世界杯足球赛的部分。再来，我们就把目光移回来，我们好久没有讲到的台湾的体坛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桃园新民国中的欧子乔同学没有依照学校的安排留在这个平镇高中，而是选择到美国来挑战。为什么会引发讨论？去美国错了吗？
0: 好，这件事我觉得两边的说法，我觉得某种程我没有那么极端呢、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听到这种话，听到这种事件都是一股脑的挺球员嘛，但是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欧子乔他其实是澎湖人，那因为澎湖的棒球队不多嘛，那就那一两间，那当然是来到台湾本岛比较有发展的机会。其实他国小就看过他了，就是因为他是混血儿，就台湾跟非洲的混血，那小时候就身材很好了，那他现在身高是超过185公分，那他在国中的球速就已经飙到150公里，然后而且投打俱佳了，那原则上应该是投手为主了，因为我们有应该可以讲，就是我们有跟他聊过，但是他应该比较喜欢投球，对，因为打击这个发展空间还是上限还是有限，而且打击有9个人嘛，但是投手你只要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就可以纵横全场的，那而且这个薪水比较高，
1: 现实面
0: 那欧子乔他是因为台湾的基层棒球是这样，就是大概都有一个体系啊，像桃园就是新民国中，龟山国小、新民国中、平镇高中
1: 这个路线，
0: 中华职棒大概就可以打职棒了，因为像江坤宇啊、这个林敬凯啊，一大堆古林瑞阳，通都是戴培峰，通都是平镇高中。
1: 像我是阳明国小，然后阳明国中，道明中学，世新大学，
0: 哇，
1: 台北电台，
0: 哇，要感谢老师们一路的栽培吗？有没有要感谢哪一位老师？
1: 没关系，老师你们。谢谢。
0: 你怎么也说没关系啊？台本人才会说没关系。
1: 我已经在这里久了，真的没关系。
0: 被同化
1: 了。OK， 所以他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子上来就对了。
0: 而且对这种很有发展潜力的小朋友，其实他们都因为主要都是跟家长谈啊，小朋友没有什么决定的机会，他们都会有一套，就是我国中我会培养你，我会怎么样培育你，然后到了高中怎么样，然后。都是想好未来5-6年以上的铺路了，但是在欧子乔拿到新民国中的毕业证书以后呢，然后他本来有

0: 我不确定本来到底有没有答应凭证啊。
1: 嗯哼，
0: 因为但是因为这个很习以为常嘛，就像你读完全中学你就是会上去啊。
1: 嗯，
0: 但是最后他选择赴美挑战，就是有收到美国那边经纪人的报价了，那就是赴美，先当然会先去念书，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找球队可以加入这样。但是就有一些教练觉得非常不满，就是觉得你在浪费我们时间，
1: 嗯，
0: 就是你要去也找人家。那这番言论当然被批评啊，就是觉得食古不化啊，为什么要限制小朋友出国的权利？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基层教育的滥觞，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有了这个体系，然后所以就有点大家被绑住了感觉。那其实我有问过一些篮球员，那棒球应该没有，但是在篮球是你国中毕业，因为教练会帮你找下家，
1: 嗯，
0: 就是你要去念哪个高中，教练帮你安排好，
1: 嗯，
0: 不是说你不能自由去寻找，而是教练毕竟比较大人，比较能比较知道你的实力在哪里，知道哪里适合你，嗯，如果你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如果你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球员，你去一个循规蹈矩的球队就很怪嘛。
1: 对，你的风格就跟人家不一样啊。
0: 对，那所以教练大部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教练都是好意啊。
1: 嗯，
0: 那而且其实台湾的基层运动是有营养金的，篮球、棒球都有。那棒球甚至好一点的可能一个月可以给到30000块以上，对，已经是
1: 不
0: 很好了，高中生你又不用花钱，
1: 对啊，等于是人家一个基层上班族的月薪，
0: 而且很多那个比方说很多这个体育班的小朋友都是穷困的家庭，
1: 嗯，
0: 这个是可以改善他们家境状况，
1: 嗯，
0: 更何况还是拿到这个旅美的合约，
1: 嗯，
0: 对，那是更对家里是更有帮助，
1: 嗯，
0: 那有一些我就听说有一些篮球员是你毕业证书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到，
1: 嗯，
0: 就是教练会跟学校拿，
1: 嗯，
0: 然后教练会拿给那个高中，
1: 嗯，
0: 然后你就去那个高中报到，
1: 哦，就是他就是一个很有一个路线呐，
0: 啊，
1: 就是大家就觉得这边走到那边就是这样走。
0: 对啊，那因为尤其对欧子乔这种大家都在抢的人，
1: 嗯，
0: 更是错综复杂。嗯，那但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有教练认为就发出批评，就觉得这个浪费大家时间，而且重点是你浪费一个，浪费了一个，
1: 就是你可能
0: 有同輩的同學，我这个资源我可以拿去培养 Elson 的。然后结果你拿了我们资源，然后你现在要出国了，
1: 后来就中间就跑出去了。
0: 对，而且为这个对于凭证这种超级强队来讲，他确实是你留下来不见得不好了，
1: 嗯，
0: 但总之就是小朋友跟大人的决跟家长的决定啊。那其实历史上还是蛮多人有这样子，当年有这种困惑的，
1: 嗯，
0: 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1: 真的是十字路口，
0: 欸，对啊，就是你要不要留下来，其实说真的你出去也不代表成功啊，
1: 对，你就只赌一把，
0: 搞不好一塌糊涂啊，但是你可能上限会很高嘛，你搞到打到大联盟，
1: 嗯，
0: 但在台湾要大联盟机会当然是有，但是就比较少，因为毕竟大家人往高处爬嘛，
1: 嗯，
0: 还是希望有更好的资源，
1: 嗯，
0: 让你去进步，而且更何况他体能条件很好，去美国我觉得是非常合理也可以想象的，
1: 嗯，
0: 那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去日本嘛，因为就会觉得亚洲既然是亚洲球员，
1: 嗯，
0: 那亚洲球员可以打这么好的那就是日本、
1: 嗯，
0: 然后去美国接受美式训练搞不好我水土不服啊，
1: 嗯，
0: 我吃牛排吃不习惯的，
1: 嗯，
0: 这个甜蜜
1: 我还蛮习惯
0: 甜蜜的负担，嗯，那有些人就会选择去日本啊，像陈吉宪，非常非常多人都选择去日本，但是欧子乔体能状况他确实是很适合去美国，
1: 嗯，
0: 那像以前的郭宏志啊罗景龙他们也都是高中毕业就他们是郭宏志还是高中去，那罗景龙是高一就去了，
1: 哦，
0: 因为高一他那时候在高中联赛投得非常好，而且身高196公分，
1: 嗯，
0: 还是198，总之非常非常高了，嗯，然后他国小毕业就172，
1: 哇，国小哎，欸，
0: 对啊，就从小就是体能很好，体格很好了。那因为美国大联盟他们很讲究未来性，
1: 嗯，
0: 就很早很早就会开始挖人，像欧子乔这一次也是。那罗景龙那时候是高一投完这个冠军赛，然后就出国了，
1: 嗯，
0: 那也是受到很多

0: 批评跟责难，因为主要就是没当兵
1: 哦，
0: 对，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亚运免疫这种事情。那后来因为他的身高，因为他超过了需要当兵的那个规格，
1: 嗯，
0: 然后所以就你知道为什么太高的人不能当兵吗？
1: 因为你很容易被射到，
0: 你是啊，鹤立鸡群，你蹲在那个坑，
1: 人体靶，
0: 蹲在那个炮坑里面，你都会露出来，
1: 太高了，
0: 太高了，
1: 人体标靶这样，
0: 对啊，然后太胖就
1: 也是，只是一个是走横，
0: 战车进不去的，对，那罗锦龙后来好险是免疫，
1: 嗯，
0: 然后这一条就比较没有人有意见，
1: 嗯。
0: 但是他这时候那时候出去也是因为毕竟还是高一升高二的小朋友，那时候出去大家都觉得说会不会太早啊，嗯，然后而且他还承认说那时候去是完全没有人照顾，因为他那时候就说那个以为去就是吃汉堡然后有翻译这样，但是他说他去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说要打理自己，
1: 嗯，
0: 那我想欧子乔决定就决定了，那是我相信现在跟这个十几二十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他应该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做足准备再去，
1: 嗯，是，所以不管什么都是选择啦，只是这个想好，嗯，有的时候其实这就是赌一把，谁难保出去或者是留在这里，那一个选择会是最好的哈。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世界杯足球赛跟这个国内的棒球的消息，希望大家会喜欢了。我们明天时间同明天下午在讲什么？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EJ，
0: 谢谢你，不能充电哦。
1: 不要讲，不要讲，我也快没电了。来听这个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3: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14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由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主办的115年台湾药师报道奖得奖名单揭晓。台北广播电台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价危机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的安全，荣获声音组特优。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也获得了家族的肯定。
1: 为鼓励新闻媒体关注药师专业用药安全、公共卫生、居家长照及公益服务等重要议题，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办理115年台湾药师报道奖，希望透过深度报道提升社会大众用药正确认知。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钟明慧以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价危机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安全，深度剖析社会高度关注的毒价公共安全危机，完整呈现专业药师在社区、校园及社会各防御战线上如何扮演守护民众用药安全与阻绝毒害的关键角色，荣获特优肯定。
2: 其实他们的前身都是药品，其实伊多米子本身是在我们医疗上是用在开刀时候用的麻醉剂，药跟毒其实只有一线之间而已。
1: 钟明慧表示 Low House 健康有约长期投入健康教育与校园宣导，未来将持续在第一线守护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3: 对我来说，这份奖项不只是鼓励，更是提醒我持续透过广播做好健康和公共议题的报道。期待台北广播电台 Low House 健康有约节目可以让更多重要的声音被听见、被理解。
1: 此外，由主持人林伟华制播的《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聚焦药师在心理卫生照护领域所发挥的跨界力量，透过实地探讨与深度访谈，呈现第一线药师如何主动走入社区与家庭，借由温暖与关怀的专业用药指引，协助精神病患者或心理亚健康民众建立正确安全的服药习惯，扮演社区心理健康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荣获佳作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受到了巴威台风的影响，台北市部分地区出现了路树倒塌、压毁车辆等灾情。台北市税捐处提醒，如果房屋、车辆等财物遭受到灾害损失，务必把握拍照存证、减负文件及申请减免三项步骤，在规定期限内申请税捐减免。
1: 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统计，巴威台风侵袭期间共受理397件灾情通报，主要为路树倒塌超过130件，部分导致车辆受损。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对于民众因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将秉持从宽从速从简原则，积极协助受灾纳税人申报各项税捐减免事宜。如有因路树倒塌或淹水造成车辆无法使用或房屋毁损等情形，在动手清理前务必先拍照存证。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4: 台北市相关地方税减免规定包括房屋税、使用牌照税。以房屋税来说，房屋毁损面积30%以上可减免房屋税，如因屋内进水也按照实际淹水日计算，提醒民众在灾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减负申请书、损失清单，也务必拍照存证，在申请时一并提出，税处也会搜集相关机关通报，主动办理。
1: 至于使用牌照税，汽车及151cc 以上机车因灾害

0: 受损，需修复才可使用或不堪使用者，于灾害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检具消防、警察或区公所等相关单位的证明文件，并加附修车厂开立的发票或收据，申请减免使用牌照税。若已向监理机关申请灾害受损完成报废手续，税处会主动依监理机关资料减免使用牌照税，并办理退还易缴税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新竹31度，宜兰34度，花莲台东31度，台中32度，嘉义台南33度，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8度，马祖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跟大家来看看今年2026年台湾米其林必比登出炉了。今年呢，包含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还有新竹七大县市。今年共有146间餐厅获得了必比登推介的肯定哦，包括台北有37间，台中23，台南30，高雄21间，新北市18间，新竹县有10间，新竹市有7间。不过其中有11间餐厅掉榜了，台北知名的小品雅厨，还有星夜小聚意外出局。那么这个吊榜餐厅哦，大家我们来了解一下。米其林指南当中的必比登推介呢，一指评选的是物有所值的美食，获得推介的餐厅有一个红色的 R 的标志，代表呢这些餐厅能够在以一定价位以下吃到了优质三道料理。在台湾呢，大概是1000块台币以内，大部分欧洲城市是36块欧元以内，美国呢则是40块美金，香港400块港币，而东京则是5000日元以内哦。今年呢，全台共有146间呢获得必比登的推介，其中有13间的餐厅是新入选，新入选的餐厅有超过80%提供的是广受喜爱的台湾在地美食，还有传统客家风味的特色小吃。不过当然也有一些掉出榜外哦，包括像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不错的星夜小聚，所以呢很多老饕都觉得非常的意外哦。小品雅竹呢，老板已经年过70了，所以决定退休顶让，2025年改由纬度国际接手经营。不过这一次呢也

这个退出榜外，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跟换厨师有关哈。好，那另外包括像是这个好朋友凉面，还有茂源兴业小聚，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一次掉出榜外的。另外呢是木工麦面啊，不过呢这在去年11月30号已经熄灯。另外是麦迷实验室也已经歇业了。还有呢东乡台菜海味料理，还有这个拱新居正宗鸭肉饭、麦延顺白玉楼，有点可惜，不过没关系，反正下次再来吧。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现场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199巷16弄有一处工地呢，日前发生了地层下陷案。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质疑，两年前发生的基泰大直相关的检测查核还有预警机制有没有确实落实，呼吁建管处应该公布相关的资讯。建管处也回应，针对开挖当中的工地，有要求监测数据云端化还有透明化，并设置云端资料库等及时更新相关的数据。他表示呢，敦化北路天坑案是工地施工导致地层的流失，现况是已经勒令停工，然而距离基泰大直事件不到两年，台北市再次发生因为工地施工造成道路塌陷的事件，不免令人质疑哦。建管处在这个基泰大直事件后所承诺的监测查核还有预警是否确实落实执行，又是否真正发挥公安事故的一个预防的能力呢？好，那么也呼吁要求建管处要完整说明这个案的工地在事故发生前的安全监测跟查核结果，包括连续壁呢侧向位移、倾斜观测地表，并公布最近一次的查核时间呢。建管处则回应，目前针对开挖当中的工地有要求监测数据云端化跟透明化，并且设置了云端资料库等及时更新相关数据，也提供了 QR Code 让市民可以随时参考，当数据呢接近了警戒值，达到所谓的行动值，专任工程人员跟工地主任必须依法立刻暂停可能影响安全的施工项目。建管处呢也会委托四大专业工会每个月逐案现地检查。那这个建管处也表示，针对开挖深度达到9公尺以上或开挖深度6公尺呢，而且没有采用适当标准工法的建筑物，强制纳入特殊结构，委托专业审查。如果遇到高风险深度开挖的特殊建筑物，强制要求将拆掉或施工计划提送专业机关团体审查，并且增加呢这个开挖勘验跟透地雷达的检测。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500.77点，来到67743.5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9.90点，来到6856.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3.13点，来到24406.85点，上证指数上涨53.33点，来到3967.13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13，兑换人民币4.721，兑换港币4.074，兑换日元0.1962，兑换欧元36.46，兑换澳币22.21，兑换英镑42.77，兑换纽币18.53，提供参考。台北市荣兴花园公园是台北市萤火虫富裕的三大公园之一哦。今年的赏萤活动吸引了8600多人次参与，每年都有萤光美景。今年萤况高峰期间，单天晚上呢，更可以观察到297只的萤火虫。台北市公园处表示，今年将在招募志工守护栖地，为城市留下最珍贵的自然风景。公园处指出，这一次培训课程预计在9月6号到12号，内容包含了萤火虫生态、栖地保育，还有环境教育等课程，深入认识萤火虫，学习如何打造更友善的生存环境。报名从即日起到7月31号截止。公园处圆山所主任庄胜豪表示，荣兴花园呢，除了有这个萤火虫，还有许多珍贵的禽鸟类，像是凤头苍鹰及红尾伯劳，赏鸟人士也会捕捉到候鸟造访的身影。那公园处致力在公园生态多样性，并带动公民参与，协力恢复城市自然风采，还有重建都市的生物栖地。为了回应民众想要加入志工的需求，目前进行第8期志工招募活动，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多元，除了室内生态知识课程，有户外的生态池、入池体验及栖地的维护。

0: 秘招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物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4: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5: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4: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6: 请找艾薇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艾薇热线，
7: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8: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9: 你的购买六个时节要注意什么？
10: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9: 加行行年春一托个时节要注意物嘅，
10: 行路爱遵循，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嘅，多危险哦！
9: 假期学多摆嘅时节要注意物嘅呀，
10: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9: 出门

0: 轻松的消费信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有关于参加单身未婚联谊活动要注意的事项啊。好，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话题，同时也刊载在这一期呢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今天呢，我们邀访的就是这一篇的执笔者，消基会的义务律师宋立明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就教宋律师有关于这个单身未婚联谊活动要注意的事项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其实在内政部有一个叫做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哈。好，我想先来请我们的这个宋律师跟大家讲一下哦，内政部所定的这个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是跟之前早期所谓的婚友社可能有一些纠纷什么的有关吗？它的背景是这样子来的吗？
2: 是的，那这边的话，主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说我们消费者跟婚友社签订的这个所谓的交友媒合服务契约的部分，它其实它本质上的话，就是这个婚友社或者是所谓的业者，依照消费者所提出来的条件，譬如说我这边的话，会有提出说关于学经历、年龄、身高、体重，然后由业者来帮我去做媒合配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业者会跟消费者来收取费用，那至于说为什么会定这个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部分的话，当然是说有一个消费的争议。那如果说是以消基会所处理的案件来看，那大多数是消费者是在契约审阅期不足的情况底下，在业者的话术，往往我们会看到是说可能不到几个小时，在一天以内就签约。那又或者是说消费者在购买服务之后，觉得说他当初买了之后当下签约觉得后悔，然后或者是说对业者所媒合的对象他不满意，决定终止契约，所衍生的双方要退费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这个业者往往也会主张说，那你要退费可以，但是我要扣违约金，又或者是以这个手续费啊、咨询费啊、补偿费这个等等的名义所包含、所包装的这个违约金的部分。那因此是说，我们内政部的话，为了解决这个消费争议，订立了这个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它规范的重点的话，就是包含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契约在订的时候，至少要给消费者3天的时间。
0: 三天。
2: 订契约的时候，至少是三天。为什么是三天？那有些这个问题会变成说，为什么不是7天？为什么不是3天？
0: 对啊。
2: 如果刚刚所提到的。消费争议的话，常常我们会依照这个实际上实务所发生的消费争议去定契约的审阅期。那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案例的话，往往都是一天两天就会引发争议。因为我们就大概会定这个期间的原因会是这样，因为大家就大概会是在1到2天就会发生争议，所以他才会定最少3天。
0: 哦，
2: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我们买了什么东西，这个业者的话要讲清楚。以及说刚刚的那个退费的标准，那以及第三个是说，这个我们常常也会发现说，有些业者会提供所谓的升级服务，但是升级服务的话，如果不在契约里面的话，业者是不能收取的，那这个是在注意事项有做规定。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是，如果消费者要终止契约的话，业者要跟这个消费者按已经提供的服务比例做结算，譬如说我们约定10次，只提供1次，那就要退9次。那但我可能要跟大家做个补充，就在于说，就刚刚有提到的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的话，它只是一个建议性质，它对业者只有建议性质，它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0: 哦，是。
2: 那因此说，我们为了加强对于说消费者的保障的话，我们在今年度的5月，内政部有制定公布了一个这个交友媒合服务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
0: 是。
2: 这一个行政命令会在今年的9月1日生效。
0: 哦，
2: 如果说今天业者跟消费者所定的这个契约违反了这个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规定的话，那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契约是违反这个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无效，也可以主张说，如果契约没有定的话，那我们要要求去业者去适用这个相关应记载事项的部分。这边要进一步说明说，审阅期要至少3天嘛。

0: OK，
1: 那除了刚刚因注意事项之外，他其实在他会特别要求这个业者的话，要对服务提供的内容的话要清楚的用口头逐项逐条的跟消费者来清楚说明。
0: 嗯哼，
1: 那消费者这边的话也可以随时终止契约，业者的收取的这个违约金的状况还有上限也都有做规定。
0: 嗯，是。
1: 那以上的部分的话大概先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
0: 好，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跟这个

0: 相关的部分内容。
1: 对，那当然说有些是可以主，就是有些是可以像美的部分的话，大家主观的标准都不一样。
0: 对，
1: 那至于像有些客观的标准，譬如说我们刚所提到的学经历、
0: 对啦，对，
1: 身高、体重，这个其实是契约如果明定的话，这个客观标准如果违反，那这个当然是说，业者这边的话是有债务不履行的问题。那今天的话，如果是消费者说啊，他就是我以上条件都满足，但是我今天的话我就是不满意，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会拒绝去接受业者的服务的话，我们在刚刚所提到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部分，如果没有理由去拒绝达三次的话，就算提供一次，所以我们要帮你积极的去安排，但是是你消费者说不要的话，那在这一个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部分的话，三次也算一次，
0: 是。好，再来呢，就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婚友社，我们早期讲婚友社，后来就是有这种什么交友中心之类，像如果个人资料的审核机制，你在这个文中有提到有一些是实体联谊会结合 APP 嘛，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假账号很多，机器人账号很多，像遇到这个怎么办呢？
1: 像这个的话，其实我们首先我们提到是说，如果是实体的话，它这个业者本身就负有这个审核的这个义务，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注意事项，内政部的交友媒合注意的事项的话就已经有规定了。
0: 是，
1: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您刚刚有提到是说，譬如说是透过交友的 APP，
0: 对，
1: 它是实体上是没有办法看到你本人的。那因此是说，我们内政部有公布了另外一个办法，它是要求说这个业者要订立一个相对应的机制，要去审核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说没有建议这个相对，就是他那个办法其实规定的非常的详细，如果没有依照这个办法去建立相关的这个确认身份，还有避免违法的相关机制的情况底下的话，其实消费者可以去向主管机关做检举，然后当然是说主管机关如果知道的话，他也可以主动去做调查，调查之后他可以要求说这个业者要做改正，那如果说没有改正，他可以罚款。那消费者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如果说你用这个交友 APP， 你跟这个所谓的业者成立了一个这个契约存在的话，你是受有损害，当然也可以要求这个业者来负损害赔偿责任。
0: 是。好，那再来就是说，像一般的这个婚友中心啊，这种联谊社的话，他有时候会安排联谊活动嘛，像你在这里头可能要跟空表来讲一下，像业者是不是一定要协助大家投保保险，因为万一真的有发生什么的状况，业者是不是也要负起相关的责任？
1: 这边首先要说明是说，一般契约来讲的话，他不会去定说业者有投保义务。那但是是说这个，因为我们但是有些活动的话是业者主办的嘛，
0: 对，
1: 他如果有收有报酬的话，他对于相关的行程他要负有那个专业人士的商量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他要负责这个行程是大家不会发生意外的。那如果说今天有发生意外的话，那业者如果有故意跟过失导致说这个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有损害，他依照即便是契约没有约定，但是我们依照契约的本质，他是要负这个所谓的契约的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好，那接下来的话是说实务上，好，那我们契约没有约定，我们为了分散风险，其实这个业者这边的话会帮自己投保一个责任险，又或者是说我会直接在活动下面就直接写说请民众去提供相关的这个个人资料，那我帮你去做投保。
0: OK，
1: 那譬如说，就是我们最近的话，内政部有委外举办了一个单身联谊活动，活动规则就提到，我们会这个业者这边的话会协助参加的民众投保保险。
0: OK， 好，那另外这个宋律师请教你哦，像就是如果在这个我们的联谊婚友社这个安排了相关的一个约会之后，可是呢，可能一方有情一方无意，然后后续被跟踪之类的，这个业者可以推脱说是他个人的私人行为吗？
1: 原则上业者是不能主张私人行为免责，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今天这个消费者会找上业者，我当然是希望说你要提供一个这个正，就是一符合正常的标准的联谊对象。基本上这个业者要负有一定的筛选的一个义务。
0: 是，
1: 今天如果说业者对于提供的这个免责对象依照契约的话，我们刚所提到的他有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如果今天没好的对象的话，他有跟踪骚扰啊，有传讯息啊， 然后业者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导致说我们的权益受损害的话，
0: 是
1: 要负的是一个契约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
0: 哦，
1: 但是你要讲的是在于说，你具体上那业者到底要怎么做？
0: 对，
1: 总不能等到事情发生之后你才去处理。那我们事先的话，当然是说

0: 会员跟会员之间的话，当然你可以先把那个
1: 先报警，
0: 有疑义的这个会员，当然你可以把它列为黑名单，不要再帮他去排任何活动。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我们依照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协助这个民众来提供这个会员的个人资料，
1: 哦，
0: 来协助他去。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跟警察机关去报警，然后去对这个骚扰会员核发一个告诫书
1: ，OK，
0: 禁止这个会员来做跟踪骚扰的行为。
1: 嗯，
0: 那这个告诫书如果违反的话，会有刑责的问题。
1: 是，是好。最后请教一下我们的宋立明宋律师哦，就是如果民众朋友真的在这样的一个联谊活动的这个就是说联谊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发生了纠纷呢，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
0: 首先的话就是还是回到刚刚所提到的，今天会发生纠纷，就是因为通常是短短的时间。仓促的去做协定，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跟业者在接洽的时候，要先把契约带回去，
1: 嗯，
0: 思考清楚之后再决定是不是签约。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如果说有发生这个消费争议，那民众这边的话是可以透过我们现在的处理机制的话，有申诉、调解跟法院诉讼的这个管道来解决我们之间的消费争议。
1: 嗯，是。
0: 那申诉的话，其实我们申诉的对象的话，你可以跟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也就我们的消基会，
1: 嗯，
0: 那个业者本身的话，也可以作为申诉的对象。
1: 是，
0: 那各地方政府的话，其实消费者服务中心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出申诉。
1: 嗯，
0: 好，那这个叫第一次的申诉程序。
1: 嗯，
0: 那第一次申诉程序如果没有得到妥适的处理的话，消费者是可以跟地方政府的消保官进行第二次的申诉。
1: 嗯哼，
0: 那他也可以选择说我不申诉，那我直接这个申请调解，
1: 嗯，
0: 又或者是直接向法院起诉。这个大概是这个纷争解决机制。
1: 是，
0: 那这边跟大家说明是说，我们消基会的话有受理过几十件的那个关于这个交友美和服务契约所引发的消费纠纷的争议。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如果有疑虑的话，对契约有内容有想法的话，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来进行询问。
1: 是，
0: 那我们消基会本身的话有驻点的义务律师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1: 嗯，好，
0: 欢迎大家来做预约。
1: 好的，
0: 以上谢谢。
1: 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义务律师宋立明宋律师哦，今天针对这个参加单身未婚联谊活动要注意的事项提供给大家做分享，有兴趣也可以来参考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再次谢谢宋律师在空中的说明，谢谢你。
0: 好，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0: 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圆山入口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交通事故啊。另外，台北市新隆路四段127号前外侧有公车抛锚。
1: Tony Burston 收到来的 Pulse， 我们要休息，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单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得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爸，你要按到新鲜？
2: 按旧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新鲜，有投资，有贷款，还有身上所困的。
1: 莫非哈？
2: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新鲜太多诶，会爱从头无注意到朋友的新鲜。
1: 黑夫人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赖妹莫乱加，输给不爱，俺让打开主动认识新鲜的功能。
2: 放心啦，俺没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3: 提高警觉，买部影片，防止诈骗，同意了。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6到30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来看一下今天呢，台股下跌了642.57点，收在44737.95点，成交金额1兆1786.17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753.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382.91亿，投信买超了148.24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518.93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呢，今天收在32.172元，贬值0.2分，成交金额16.6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台股今天的情形，台股今天呢也是杀声震天哦，最低一度下跌到43,654.04点，大跌1,726.48点。不过在午盘逢低买盘承接，那么拉抬超过1000点，中场呢下跌了642.57点，成交量1.17兆，三大法人卖超753.6亿元，收在44,737.95点。统计三大法人买卖超的情形，外资及陆资卖超518.93亿。投信买超148.24亿，自营商卖超382.91亿，其中自营商呢卖超13.06亿，自营商避险卖超了369.85亿。台积电呢跌破月线，收在2420元，下跌0.82。台达电收在1855元，下跌1.85。联发科跌破季线大关，收在3660，下跌超过4%。台光电则守住季线，收在4970元。今天呢，上市柜下跌家数大概是1500家，盘中一度有将近80家跌停。不过随着买盘危机入市，上市柜跌停家数呢大幅收敛到剩下10家。收盘呢还是维持跌停的有台药、和生堂、智胜、世新 KY、这个宏腾、雍智科技等。高价股今天大部分收黑的，股王信华下跌近4%，收在12,985元，跌破半年线。收红的有联友、金属创、新代、创新服务、环球金、南电。电子股比较抗跌的有记忆体、南亚科，大涨近6%，收在448元，站上月线。利基电、旺宏收红，矽晶圆族群、台盛科涨停，中美金大涨超过9%。ABF 窄板相对抗跌，南电上涨超过1%，新兴跌幅缩小到3%。台塑四宝继续走强，南亚台塑大涨超过5%，台塑化上涨4.91%，台化上涨大约3%。无人机、军工概念股也续强，合成、千富、千富精密涨停，雷虎、汉翔上涨超过5%，提供做参考。

0: 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4: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好，软银创办人孙正义呢，在礼拜二驳斥了市场对于人工智慧泡沫的质疑，质疑呢这个直言呢相关说法是荒谬。他预测到2040 AI 将占全球 GDP 大约20%，全球每年投入800兆日元，相当于5兆美元，发展 AI 只是微不足道的成本。孙正义呢在软银年度活动当中表示，反对 AI 如同过去拒绝汽车跟飞机一样，本质上是拒绝自己的进化。近两年 AI 企业估值飙升，科技业投入庞大资金新建资料中心跟 AI 的基础设施，也引发市场质疑能否带来足够的投资报酬。但孙正义表示，质疑 AI 泡沫的人根本不了解，这位现年68岁的亿万富豪对 AI 改变全球经济的潜力极为乐观。他断言15年之内 AI 将创造46兆美元产值，大概在全球 GDP 的20%左右，因此每年投入800兆日元，相当于5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成本。他没有说明800兆日元与 AI 占全球 GDP 20%的推估依据。那他也批评企业领袖毫不犹豫不决的态度，炮轰日本企业经营者未能够在网络时代打造新的科技巨擘。他说呢，企业领导人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AI 没准备好拥抱立志在15年内成为产业龙头的不具企图心愿的社长，不该经营企业。为支撑 AI 普及，他估计到2040全球 AI 资料中心会需要3兆的这个 terawatts 的一个所谓的发电能力哦，大概是目前全球总用电量的 1.8 倍，以支援数兆个 AI 代理及数十亿台人形的这个机器人形的一个运作。他认为呢，初期可能需要仰赖天然气发电支撑需求，长期则是由核融合来取代。那么软银正积极布局资料中心 AI 模型晶片还有机器人，希望在孙正义所称的超级智慧时代占据核心地位。但投资人也越来越担心软银集团负债攀升，还有呢 OpenAI 上市时程可能会延后，提供给您做参考。

根据财政部在上周的数据显示呢，沙特阿拉伯上个月向台湾采购了价值4720万美金的无人机啊，创下从2023年6月份以来任何国家单月最高的采购金额，显示台湾刚刚萌芽的无人机产业对买家日益具有吸引力。根据彭博资讯报道，目前不清楚沙国打算如何使用这些无人机，其重量平均介于7到15公斤，这个量级的无人机可以用在一系列工业还有军事用途。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跟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这些无人机大多可能用在侦察。自从呢看到乌克兰如何在俄乌战场上使用无人机，台湾已经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由于呢担心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武统，还有担心呢解放军部署先进无人机的能力，台湾呢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感到急迫性。台湾无人机产业正把自己定位为大陆的替代选项，并且正跟美国合作研发无人机科技，但规模还是远远比不上对岸。而且呢，厂商也面临到许多挑战，包括国内的市场有限，以及生产成本比大陆对手要高。政府已经颁布了鼓励出口的政策，来扩大海外的需求，并进而透过规模扩大来达到这个降低生产的成本。台湾去年出口价值9340万美元的无人机，比一年前暴增大约2%。但根据大陆海关总署表示，大陆去年出口的无人机共价值31亿美元，比台湾高出超过30倍。捷克跟波兰原本是台湾无人机的主要买家，反映这些国家是提供无人机给乌克兰的枢纽。提供参考。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8: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8: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7: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7月14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致癌由风暴维护民众权益，卓荣泰表示从宽退货，团体诉讼双轨制。外送专法将会上路，业者评估外送费只会更贵，增幅可能达到3到5成。热浪袭欧洲，一周破万人死亡，日本每年因为高温损失工时28亿小时。荷木兹海峡变成战场，伊朗飞弹攻击阿联邮轮，造成1死8伤。立法院会14号邀集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的。

检讨专案报告。他表示，守护消费者权益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为了妥善解决消费争议，行政院全面启动从宽退货与团体诉讼双轨并行的保障机制，将消费者的损失跟不便降到最低。行政院消保处已经在官网建置中联大豆沙拉油事件区专区，整合政府公告退换货资讯及线上的申诉管道，协调各通路业者秉持从宽从优从速从简原则办理退换货的作业。消费者持发票收据、刷卡记录或其他足资证明购买的凭证，或购买的商品或空瓶，都可以依照规定办理退换货。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外送专法将在7月21号上路。业者坦言，新法上路带来成本增加，外送费上涨势在必行，只是涨幅大小而已，出估可能比新法上路前的平台平均每单运费上涨3到5成。而近期 Uber Eats 呢，已经出现针对商家的平台使用费提升费率，可能转到消费者以及订阅会员费用呢提高等等的现象。台湾数位平台经济协会14号表示，在外送专法上路之前，举办2场跨领域专家座谈会。理事长刘玉训呢指出，学者首度是外送员的定位议题，使用平台接订单，可能也应该支付平台接入费。此举可能会影响外送员的接单收入。代言人趁机检视外送员跟平台之间的关系。欧洲卫生部门的官方数据显示，6月下旬热浪席卷欧洲大陆，造成了一周内出现上万宗超额死亡，超过9000名死者都是65岁以上人士。极端高温可能引发中暑或加剧心血管跟呼吸系统疾病导致死亡。长者呢，可以说是高温天气下最脆弱的群体之一。根据大公报综合路透法新社报道，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络公布了上述超额死亡监测状况，数据来自于欧洲27个国家，时间是从6月22号到28号。法国、西班牙、英国当时都处于极高的热浪高峰，不过各国具体超额数字呢还没有对外公开。而机构表示，法国跟比利时呢超额死亡人数非常高。另外，日本的夏季热带化也迫使企业重新思考工作模式。全日本因为高温造成的工作时间损失，每年已经超过了28亿小时。根据日经的亚洲报道，随着热伤害病例持续增加，如何调整工作模式，降低高温对劳工影响，也已经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课题。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号南下81.3公里，过关西内侧外侧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汀州路二段207号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有警示，也造成了回堵。另外，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建路道，还有水快往北思源街师大路都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另外稍早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17公里哦，在这个竹东这个前面呢，外侧有积水哈，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喽。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 6% 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5: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4: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5: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6: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外面天很黑耶，我来路上开始有飘雨咯，希望等下雨不会太大，我下班的时候注意安全好吗？今天是7月14号，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先来听到今天帮你准备的第一首歌曲 The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 The Thai Dirty Beat，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傍晚的5:06，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呢，堤顶大道往南这边，基湖路到国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台北市汀州路二段207号前这边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有警示也有回堵啊，经过这里哦，汀州路二段207号前要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哦。再来台64线然后排除的讯息啊，稍早说往西23公里哦，中和一上来这边，内外侧车道之间掉了一个保险杆，那不过现在是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台北市忠孝桥，你要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的引道哈，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也车多，建国高架往北，这是仁爱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师大路这边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Spotlight

好，今天新闻Spotlight第一则消息要跟大家讲到啊，这个中联油脂门偏比超标的事件，232项受影响的产品，好，那其中这个联华食品代工 7-11 的鲜食商品80项入列啊。那么日前他们公布了退费办法哦 ，7-11 今天起呢会协助退款，符合资格 UniPoint 会员的这个退款就会陆续呢汇入到你的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你结账并没有报你的这个 UniOpen 会员结账的话，你就必须拿发票还是说消费证明到门市进行退费。那如果你是在全家便利商店呢买到像是这个黄金鱼堡哦、魔王爱吃辣鸡堡这种受影响的商品，9月13号前呢，你可以持你的购买凭证，好，比如说发票、啊、交易明细、会员消费记录啊、刷卡记录啊等等其他佐证资料啊，还是说可以辨识这个效期批号的商品，到任何一个店铺都可以办理退款。7-11 说啊，为了确保消费者的权益，然后方便大家这个退款的作业，那今天上午6点开始，已经陆续把这个退款汇入呢符合资格会员的 OpenPoint App 中的零钱包。好，那所以我也去看了一下我的零钱包啊。我没有被退到款，表示说我可能吃到的是比较健康的这样。好了，当然结账你有报 UniPoint 会员哦，这个会盘点你的消费记录，然后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系统主动的把购买一律批号的商品退费到 OpenPoint App 零钱包，然后呢，你要在今年8月31号晚上11点59分前完成开通了，开通后7个工作日内会退费。哎，还是我没有开通啊？啊，再确认一下。好了，反正呢，根据这个记者查了一下退款流程，你打开 UniPoint App 的，点入会员中心，点选交易记录，再点入零钱包，你就可以查一下你有没有这个退款记录哦。那当然，如果你结账没有报会员哦，你就要提供什么纸本发票啊、哦，还是这个云端发票，然后一律批号商品的消费证明。那在今年的7月15号到8月31号晚上11点59分期间。到 7-11 全门市都可以来进行退费。好，所以呢，打开 App 会员中心，然后点选交易记录，再点入零钱包，你就可以查是否有退款记录了。哎，点进去看起来我是没有退款记录，太棒！来听歌吧，这是99的作品，叫做 Light Camera Action。

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消息哦，这个国际消息，在曼谷发生一个酒吧大火啊。泰国曼谷一个啤酒餐厅大火，造成了30死，超过了70伤。那有幸存者指出，事发当时酒吧有门被锁起来，而且呢缺乏标示紧急出口的指示牌，所以当局着手调查这起事故是否涉及到一些疏失。那根据报道，这起大火发生在12号的深夜，是当地17年来最致命的酒吧火灾。消防人员花了半个小时才将火势控制住。警方说，现场是以易燃材料作为装饰，可能让这个起于舞台附近的火势呢迅速的蔓延。那这间酒吧声称可以容纳多达600名的顾客，不过事发当天实际到场人数不明，那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70多人受伤，24人呢伤势危急。第一线救难人员发现，有多数的罹难者呢是在酒吧的尽头厕所里面被发现的，研判他们在企图逃生的时候被困住无法离开。那目前仍在调查起火原因以及酒吧是否遵守安全规定，但初步调查显示，这场大火呢疑似是因为冷气机短路引起的，随即也导致全场断电。泰国工程师学会防火专家布沙公，他检查完事故现场之后说，酒吧靠近厕所的门上锁，入口处的两扇门则是被家具等物品部分挡住。布沙公告诉了这个记者，他说顾客碰上起火会本能的往后方，也就是厕所的方向逃生，但等他们跑到后方却没有办法出去。如果紧急出口指示灯有亮，大家就可以看到门的锁具，那也

许有机会呢就把门打开。布萨贡也指出，舞台上装饰了大量塑胶花这种非常易燃的材料，天花板则是贴满了可燃泡棉。生还者说啊，短短几秒舞台就陷入了火海。那当时正在演出的泰国独立乐团呢，也有两名成员是葬身火窟的。那事发之后，曾经光顾这间酒吧的顾客还有其他的哀悼者，今天也纷纷前往事发现场来做献花。那除了花束，还有很多人留下泰文、韩文的手写卡片，表达对罹难者的哀悼。所以这种灾情呢，在国际中你看发生，其实台湾以前也有很多关于消防上面的一个问题。那陆陆续续，我想大家都有一些意识了，我们要警觉，就是当然店家的消防安检这些都很重要，不过我们如果身为消费者，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第一个要先注意的就是逃生动线。我想这个一定是大家都必须要建立起的一个观念了。来听歌吧，本多陆陆今天的

5:20，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你知道吗 ？COVID-19 啊，哎呀，天哪！你会想说，怎么还在？对，还在。这疫情啊，连五州上升哦，临近的中国、日本等国疫情也都升温了。疾管署今天公布了上周国内的 COVID-19 门急诊就诊2811人次，是比前一周上升了34.4%。那预估最快

哎，本周就要进流行期了，八月的中下旬是达到高峰。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在民国114年十月份开始累计136例的 COVID-19 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其中18例死亡。重症病例是65岁以上长者，占了72.1%，还有具有慢性病史者83.8%是比较多的。那有94.9%都是没有接种本剂的 COVID-19 疫苗。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他说，台湾 COVID-19 疫情已经连5周上升了，第27周，也就是7月5号到7月11号 COVID-19 门急诊就诊有2811人次，是比前一周上升了 34.4%， 加上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疫情也都是上升的，所以要请大家做好自主防疫措施，接种当季最新的 COVID-19 疫苗。曾淑慧说，虽然国内 COVID-19 的疫情还在低点震荡，不过呢，疾管署数理模式分析预估啊，本周还是说下下周就会这个就诊人次会上升的更快。那一旦门急诊就诊人次呢超过了5000人次，它就会正式进入新一波的流行期。提醒大家要注意哦，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就会达到高峰了。那今年高峰应该不至于超过去年啦，好，目前预估最高的这个单周就诊人次大概是50000人次左右。然后加上暑假停课的因素，人数有可能会再往下修。那因为过去几年经验显示，在民众普遍打过疫苗或有感染过之后，人数就会逐渐的降低了。不过还是要呼吁哦，65岁以上长者，如果你是高风险对象了，你还没有接种，或你接种第一剂，那间隔达6个月了，尽快去接种，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重症住院的风险哦。

0: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2: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3: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4: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5: 有准备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7: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6: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7: 原来如此，
6: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7: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5: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一下，这个是国道一号啊，南下19.3公里过内湖，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哦，这要注意了。还有同样是国道一号，这是南下桃园的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匝道的内线。国道三号的话，南下19.3公里福德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4辆自小客车事故哦，要。

特别的注意了。台64线往西 23.6 公里，在中和一前外线车道自有各车抛锚了，没有警示，注意。台北市的部分，基隆高架往北，辛亥路到乐业街是车多的，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同样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也是车多的，重庆北路往北，昌吉街到敦煌路车多，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这是由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主办的115年台湾药师报导奖得奖名单揭晓了。台北广播电台《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驾危机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安全，这荣获声音组特优。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也获得了佳作的肯定。听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鼓励新闻媒体关注药师专业用药安全、公共卫生、居家长照及公益服务等重要议题，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办理115年台湾药师报导奖，希望透过深度报导提升社会大众用药正确认知。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钟明慧以《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驾危机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安全，深度剖析社会高度关注的毒驾公共安全危机，完整呈现专业药师在社区、校园及社会各防御战线上如何扮演守护民众用药安全与阻绝毒害的关键角色，荣获特优肯定。
2: 其实他们的前身都是药品，其实伊多米酯本身是在我们医疗上是用在开刀时候用的麻醉剂，药跟毒其实只有一线之间而已。
1: 钟明慧表示 Low Health 健康有约长期投入健康教育与校园宣导，未来将持续在第一线守护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3: 对我来说，这份奖项不只是鼓励，更是提醒我持续透过广播做好健康和公共议题的报道。期待台北广播电台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可以让更多重要的声音被听见、被理解。
1: 此外，由主持人林伟华制播的《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聚焦药师在心理卫生照护领域所发挥的跨界力量，透过实地探讨与深度访谈，呈现第一线药师如何主动走入社区与家庭，借由温暖与关怀的专业用药指引，协助精神病患者或心理亚健康民众建立正确安全的服药习惯，扮演社区心理健康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荣获佳作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关心到这则消息啊，因为八威台风嘛，所以台北市有部分地区出现像路树倒塌啊、压毁车辆啊等等这种灾情，所以台北市税捐处提醒哦，如果房屋、车辆等财物遭到了灾害损失哦，务必要把握拍照存证、减负文件，还有申请减免这三个步骤，在规定的期限内来申请税捐的减免哦。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统计，八威台风侵袭期间共受理397件灾情通报，主要为路树倒塌超过130件，部分导致车辆受损。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对于民众因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将秉持从宽从速从简原则，积极协助受灾纳税人申报各项税捐减免事宜。如有因路树倒塌或淹水造成车辆无法使用或房屋毁损等情形，在动手清理前务必先拍照存证。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2: 台北市相关地方税减免规定包括房屋税、使用牌照税。以房屋税来说，房屋毁损面积30%以上可减免房屋税，如因屋内进水也按照实际淹水日计算，提醒民众在灾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减负申请书、损失清单，也务必拍照存证，在申请时一并提出，税处也会搜集相关机关通报，主动办理。
1: 至于使用牌照税，汽车及151cc 以上机车因灾害受损需修复才可使用或不堪使用者，于灾害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检具消防、警察或区公所等相关单位的证明文件，并加附修车厂开立的发票或收据，申请减免使用牌照税。若已向监理机关申请灾害受损完成报废手续，税处会主动依监理机关资料减免使用牌照税，并办理退还易缴税款。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棒棒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好，5:5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跟大家讲一个民生水资源再生厂，在115年5月正式的来启用了。除了每天它可以处理40000吨生活污水，当然他们也积极推动什么环境教育，所以他们这边有2层楼5大展区的环境教育馆，所以它肩负了污水净化跟再生水供应的任务，还

造了台北市首创的水资源循环教育园区。哎呦，所以欢迎大小朋友跟市民可以踊跃的申请参观体验呢。民生水资源再生厂长哦，他就说了，环境教育馆展示的内容包含了水从哪里来，好、哦、污水去哪了，看不见的神秘工程，污水净化大解密，还有台北水蓝图等等，结合了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还有永续发展的理念，透过了专业导览、互动游戏体验，要带大家走进这个生活污水、重获新生的奇幻旅程，认识一下水资源循环再利用重要的价值、哦、也进一步建立呢爱水、洗水、护水的观念，要共同的实践循环经济跟永续的理念。卫工处也说了，民生水资源再生厂环境教育馆在6月9号的时候迎来了第一场的志工队的参访团。那在专业环教人员生动活泼的解说之下呢，参访志工其实不时发出惊呼、哦、还有赞叹，这现场是笑声不断。那也透过创新的声光展示以及贴近日常生活的互动游戏，让原本陌生的污水处理流程变得浅显易懂。导览结束之后，很多志工也说，哇，大开眼界，不虚此行、哦、也对这个再生水的水资源循环利用有全新的认识。所以当然欢迎各年龄层的市民朋友线上去申请这个参访民生水资源再生厂暨环境教育馆，可以去了解一下，搜寻一下，感觉挺好玩的。好啦，听歌，这是品冠李宗盛周华健最近比较烦。

好，这是品冠李宗盛周华健的歌，叫做《最近比较烦》。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回来喽。这是梁静茹、陈绮贞合作《小心眼》，等我一下。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再生计，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0: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每后期5000到7000元，幸福好省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整团，又以少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去忝的，哎，有槟榔无？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哎呦，无遮衰啦，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4: 啊、
3: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4: 安尼哦，
3: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4: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3: 好啦，
5: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时间是傍晚的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在过桃园这边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占用的是中间内线车道哦，有经过的话注意一下。还有在台北市这边是全园路221号，因为这个台风过后落实嘛，所以目前持续的管制全园路的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这边是用阻材封闭道路的，请你改走东升路。台北市在南湖大桥往内湖目前说是车多了，还有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同样是车多的情形，成功桥要往内湖车子也还蛮多的，城美桥往内湖也车多，这边都不太好走。再来台65线北上板桥2出口

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哦，八威台风搅局，所以呢，卢广仲他在北流的演唱会就延到了这个昨天晚上啊，就是开唱嘛，在北流。那他表示，因为他有被霸凌的过往，导致说自己很没有安全感。但是他鼓励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超能力跟想象力，因为人生会慢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卢广仲他的 Heartbreak Fest 伤心早餐店演唱会2026 Version 北高双刀流哈，昨天晚上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正式的开唱了。过程当中就非常罕见提到了他自己被霸凌的过往。他说他念书的时候被霸凌过，导致说他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比较缺乏安全感。那不安全感好像来自说他好像没做什么坏事就会降临，有这种感觉。不过呢，他也把对他来说很有安全感的物件然后放在身上，比如说厚重刘海，对不对？他的这个造型，或是眼镜，还是吉他，可以让自己呢可以消弭这个压力。那卢广仲他也用自己走过来的历程去鼓励大家，他说人呢是会改变的，人生是充满弹性的，不要害怕用你的超能力还有想象力，因为人生就会慢慢的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他也很感性的说，他希望可以透过我的人生过程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对自己生命的想象，他觉得这是他这辈子的任务。好了，那我们就来听卢广仲唱歌吧，这首来自他的作品叫梅西。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台北下班后，接下来这个消息啊，你知道现在就是 AI 时代嘛，你很多问题都可以问 AI 啊，虽然他回答不一定是对的，不过你会觉得，他好像说的蛮有道理这样。所以 AI 时代也改变了旅游这件事情哦。怎么说？它改变旅客去探索，然后或者是规划跟预定旅程的方式。旅游业者他们的数据有发现，有高达 91% 的亚太旅客，他们会用 AI 来协助规划旅程。那其中的 36% 是更愿意直接透过 AI 的推荐来完成预定。那旅游业者日前有举办了一个旅游趋势论坛暨优质伙伴颁奖典礼啊，他们携手了这个交通部观光署、中华文化总会、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还有产官学的代表，集结超过百位哈来自体验行程、交通、餐饮、票券、旅宿等合作的伙伴，共同的探讨哦 AI 时代下国际旅客的新趋势，以及呢台湾旅游产业是如何透过数据、科技和内容创新，把更多的在地体验带向全球的旅客。那他们发布的新闻稿说，从旅客怎么样发掘目的地，到旅游商品如何被理解和推荐，其实 AI 会成为未来旅游决策的重要关键哦。那这个行销科技跟产品副总裁高阳他说，未来旅游商品不是只是被搜寻，它更需要被 AI 理解、推荐还有信任。那根据数据的显示，随着这 AI 逐渐改变旅客的搜寻规划和消费方式，刚刚讲了 91% 的亚太旅客他会用 AI 协助规划旅程，只有36%，他就直接AI 推荐什么，他就直接定了啊。那怎么样让台湾旅游商品可以被国际旅客看见、理解，然后完成预定？这已经是现在产业竞争的关键了吧？国立高雄参旅大学的观光研究所教授刘喜玲他说 ：“AI 时代之下，旅游的内容可不可以被 AI 理解？这是影响国际旅客可不可以发现目的地，让台湾旅游内容变成要是 AI 可读、可推荐、可预定的商品。这个应该会是下阶段观光产业非常重要的课题。”好啦，所以你也会用这样 AI 去搜寻吗？刚刚讲的这比较是业者端，那如果我们是消费者端，你也会用吗？或许可以试试看。这是 JR 跟阿喜的爱上游乐。

好吧，真的可以用 AI 来尝试看看安排旅游。好，接下来这个还有一个消息啊，这个大家不知道感觉怎么样？今天台股震荡超过1700点，中场是下跌了642点，收在44737点。这种上上下下真的是有点太刺激了啊！因为美国伊朗又有新一轮军事冲突啊，真的是有点让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好，当然台积电即将要召开法说会了嘛，7月16日后天，看看股价可不可以回稳，应该牵动台股后市的一个关键了。这是凤琴的歌《爱情》。好荡秋，待会下个段落再回来。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4: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3: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6: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5: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7: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哈，刚好是在台风天假期之后啊，那所以呢，有一些台风后的注意事项哈，跟大家做个分享，也顺便跟大家更新一下呢，可能近期啊社区传染病的一个状况哦，无非就是现在的感冒啦哈，还有说一些可能的肠病毒的部分。好，那基本上像是夏天啊，所以说呢，可能有一些哈，那是肠胃炎，那当然还有一些人是肠病毒的部分。好，那当然呢，因为我们台风天最重要的问题是会有报复性出游嘛，我台风天哈放了一个星期五的一个无风雨的假日哈，然后呢，在星期天的时候，我看到台北市火车站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哦，那人山人海挤满了整个台北市火车站，所以说这样子传染病一定会立刻升高哈。其实，在台风天之前哈，我们在社区的呼吸道传染病，像是流感和 COVID-19， 虽然说没有成为主流啦，如果有主流的话，大家都要看。

到说传统媒体就会报了，或者是说在这个卫福部的疾管署，他就会讲了。所以说现在是在我们这个所谓对我们一般人是感冒的部分 COVID-19 和流感呢，这新冠和流感的部分是有微微上扬的一个趋势。那当然这是夏天，我们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些传染病还是有稍微上

来的秋天，然后在 Q3 整个快过完的时候的一个秋天，然后对，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稍微知道一下。不过现在最大宗仍然还是消化道的传染病，以及说肠病毒的部分，然后所以小朋友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以及所谓的热中暑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传染病先讲了哈，那后面就是台风在过去之后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医疗就医上面的问题。那为什么呢？尤其是外科系的病人哈。那我们台风天可能就是在内科的病人就是慢性处方签，可能那天刚好拿药，那就是可能塞车到说星期一开始去拿嘛，原本可能是礼拜五去拿的，可能会塞车到星期一急着要拿。哎，那这样子当然就是内科还好啦，就是加挂号就好嘛，对不对？但是外科就不一样哈，因为外科可能有些手术是星期五排重大手术，好，那结果呢就是我们这时候外科的那个排刀哈，因为它有分成三种刀哦，那第一种哈，那就是我们的门诊刀哈，那但是这个门诊刀你也不要小看哦，因为这个要排得长，比方说皮肤科的一些切除粉瘤的手术等等啊哈，或者是说我们眼科啊要那个做白内障哈。这些东西哈，那其实需要门诊的行政作业，所以说一旦门诊人员哈，随着一些行政命令哈，如果说停止上班上课的话哈，那其实呢这些门诊手术就做不起来了，就会整个被延后，就会塞刀了哈，就是星期一就准备要塞刀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重大手术哈，就住院手术的问题，住院手术哈，那其实就是病人安排住院啊等等啊哈，那但是呢，因为刀房难免会因为说受到中央的命令呢，它会有一些行政手续上哈，那有些减少人力的问题啦。好，那所以病人说我们的那个刀房的资源哈，也许这个病人已经住院了，这个是他等待要开刀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因为可能比方说我刀房是排三线，可是就变剩下一线可以用。可是在有些医学中心还是卡变成说两线可以用，比如说大家在台风天呢延长开刀这样子，这个外科在台风天反而还蛮惨的哈，这个始料未及。不过这个就是在外科真的当上主治医师的一个生活啊，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好，就是像台风天哈，那有些百货公司反而是更加的客满， KTV 更加的客满哈，那医院可能就会经历说更加拥塞的一个生活，虽然可能在门诊部门会比较轻松，他就放假了嘛，好，但是如果是在一些那个照护病人的单位，或是说正在那个满线开刀的单位哈，应该说用最少的人力呢去做全部消化当天业务的原本预定的量哈。哎，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非常的劳累，这个是会开到半夜去的哦。如果你就是那种在台风天的原本的周间当日呢，有重大手术要排的话，这就住院刀啦。那最后就是绝对不能停，也不会因为台风假期而改变的哈，那就是急诊刀。好，那急诊刀的话，就是你比方说你阑尾炎，好准备要破了，那你当然赶快开嘛。好，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一线啊。我们说刀房要留，有没有三线？你仍然要留第一线啊？你有没有要留第一线啊？你还是要去做那开刀的那个动作哈，那就要第一线去消化。好，第一线去做预备。好，所以说就是开刀房它总共大概有三线哈。那当然是你超级大医学中心，你可能要准备到四线，那是因为原本的病人量就很多。那我以前在一个医学中心哈，做过外科住院医师的时期哈，那有个护理师跟我讲过，这一天整个下来的刀量哈，一天可以有100台刀，好，一天有100台刀。好，在台北市的一个可能区域比较局限的医学中心。好，那如果说你在更大腹地更广的医学中心的话，你可能那个刀量就更大了哈，更不要说有些可能在做肝移植的中心这样子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台风天整个医事的一个安排，或是照护上面的安排，这个就讲外科的部分给大家听了。好，那内科可能还不太受影响，为了病人的安全出院以及说话拿药，那也许出院有延迟，然后在更新慢性处方签呢，可能会有那个加挂号的一个状况，在台风天过后。
好，那但是呢，如果说是在外科的部分呢，可能所有的预定行程哦，就像我们的飞机延误一样哈。那飞机哈延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我之前在美东演讲就已经经历过哈。那在那个。

费城哈，那因为遇到暴雨呢，那飞到中途转降达拉斯，原本要去西雅图，结果呢在达拉斯这边哈，因为各种行政的因素，他们俗语称作是 irregular operation， 啊，就是一路啊遇到阻隔啊哈，那这些塞车会不会遇到一路阻隔哈？那这个就不得而知，好，这个是不得而知，好，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哈，就是。在这些医院里面，因为他是要想必说哈，随时要遇到塞车的状况，比方说有大量伤患，好，这个大量伤患，那所以呢，你就要预计说哈，你如果平常是这个量能呢，你是能够做到100%，那你就要有余裕的量能哈，能够做到120%，甚至做到130%、140%、150%哈。它的150%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其实台湾哈已经是接近它的资源哈满线是80%在 run 了哈，顶多再能够增加往上个20%左右的一个量能啦哈。因为台湾的其实因为健保的关系，它的医疗资源是蛮紧绷的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给医护人员一些空间去做使用啦哈，好一些休息的间隔哈，这样才不会太累。所以在欧美啊，这个正常的医疗量能，比方说我全部是满线是100%，我们平常哈应该只使用个60%。好，那这样才能够符合说，真的是有遇到什么战争啊，那个大量的一个照护的问题等等的，那才能够满线看到100%，而且这个也不能持续太久啊，大家不要把100%满线是理所当然，那这个不是开餐厅，这个不是在算那个餐厅的翻桌率，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说我们会计算的那个照护病床的翻床率，但是呢，事实上如果病人照护的太短，然后在不安全的情况之下提早出院，好，你还是会那个指着医院的鼻子嘛，说你怎么照顾品质这么差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做有品质的事情啊，这个绝对比开餐厅难很多啦。虽然说开餐厅也有它的难处，在台风天那个大家说要放假，结果和服务人员更忙，这个还蛮有趣的，但是呢基本上在医疗体系那是另外一番滋味，大家体会一下，就是现在台风天之后呢，就是就医一定会有塞车的部分。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配合呢那各个层级政府的一个要求，虽然说会有点口水战，但是我觉得这个杂讯呢我们先摆在一边，我们先看说后面呢他的就医整个人潮啊，或者说整个医院的管理啊，那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呢你有些诉求可能要把它给讲清楚，不然医疗人员可能在慌乱之中，因为台风天之后很忙啊，那可能会有忽略掉你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你就要把它给说清楚，主动提出问题，主动提出需求，然后呢配合医疗人员的指示，尽快完成你所有的就医行为，好吧？好，这是台风天之后的一些就医的注意事项。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个跟大家的报告，那希望下一周呢再跟大家呢分享更多有趣的健康主题哦，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DCW 东城会。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0: FM 93.1
3: AM 1134。

这是李玟的歌，就到这里。好嘞，54分，今天节目也就到这边，要陪伴你哦。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最后要听到的是张悬的歌，这首叫《城市》。晚安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见，拜拜。

0: 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4: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4: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Nabanalamun， 大家好，我是排湾族的穆尼欧，穆尼欧，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排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a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们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案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我是 Jessica， 大家好，爱做干不够的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七八月份呢，在花东地区呢，其实有很多原住民的碎石记忆哦，包括我们金伦也是，小蔡是在台东太麻里乡金伦村，我们也是从7月23到26号，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事先买车票，你知道吗？订车票，今年我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呢，往年车票都不是小蔡自己订的，今年我自己订，居然不小心给他订到了腾云座位。我才在想说，哇，怎么这么好，还有点心咖啡可以选，原来那是比较高级的车位，但一年才一次嘛，就当作返乡呢，在火车这段时间呢也能够好好的享受。不知道手机旁的好朋友们搭过腾云座位呢，我搭的感觉如何呢？等我回来的时候再告诉大家。我们先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吴耀福老师所带来的台东。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吴耀福老师所带来的台东列车，如果有打算返乡参加自己部落的岁时祭的朋友，真的要提早定位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哦，要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一方面让大家尽早习惯 AI 已经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二方面呢，也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好了，第二个单元台北大陆案，因为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后半阶段邀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玩心理测验，也一边来学阿美族语。但现在先邀请所有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7月1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关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本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跟大家分享是有关我们台东新马兰部落瞭望台已经落成了。
1: 台东市新马兰部落瞭望台七月初落成，成为承载族人守望部落的精神象征。不料在部落瞭望台启用典礼当天却碰上酷暑考验，一名长辈因热不适紧急送医。台东市民代表巫化巴阿利佑斯指出，由于长辈们身着厚重传统服饰与头巾参与仪式，高温频繁活动导致身体不适，虽长辈欲自行返家，但考量无人照应，众人仍劝导送往隔壁台东荣民医院观察，幸无大碍。这起突发事件凸显当地缺乏遮蔽设施的问题。马兰部落主席林俊伟强调，族人渴望有一个钢棚搭建的聚会空间，让长辈与年轻人能不受烈日风雨影响，在舒适环境下传承文化。新马兰部落耆老王金良直言，每次遇到台风侵袭，部落根本无处可躲，连参加典礼都要面临热晕风险。面对族人期盼，市民代表强调将积极与相关单位沟通，全力为族人争取应有的聚会空间。台东县府原民处则指出，台东市上有六个部落缺乏聚会所，应该土地受限于容积率法规，县府正与市公所研议另觅公有的拨用，将持续跨机关协调，盼紧速落实以部落一聚会所的承诺。
0: 好的，瞭望台落成，如果巴拉罐就所谓的聚会空间，如果没有搭所谓的钢棚架的话，这样热的天气，不要说老人家昏倒，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也容易热晕吧。我们期待啦，一部落一聚会所。朗发这首来自我们的卢静子老师所带来的《送情郎到军中》。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卢静子老师所带来的送情郎到军中。前阵子我相信应该在很多的媒体里面都有看到，我们兰屿的拼板舟有到巴丹岛去，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续。
1: 圆明会于巴丹节当天在菲律宾巴丹群岛省举办，兰屿巴丹300年首航雅美达悟族大型拼板舟黄金友谊号赠船仪式。圆明会表示，达悟族与巴丹群岛依巴丹族群长期共享语言、文化及海洋生活智慧，双方祖先曾透过海上航路维系交流与往来。此次赠船不仅象征两地族人跨越300年的重逢，更代表台湾与菲律宾透过原住民族文化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进一步促进南岛民族之间的理解、对话与合作。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董事长马拉欧斯当天代表族人在马哈涛镇体育馆把黄金友谊号正式移交给巴丹省长阿古托，驻菲代表周明干、马尼拉台商与侨胞及巴丹省官员共同见证。黄金友谊号由27片木板拼接打造，以龙眼木、面包树为材料，船体厚重坚固，承载达悟族传统航海智慧。仪式中，双方贵宾共同登船象征启航，由巴丹省长掌舵，贵宾划桨，在热烈掌声中完成交接。阿古托表示，这次捐赠不只是慷慨之举，更展现彼此手足情谊，期盼巴丹省将黄金友谊号作为教育与文化用途，也希望巴丹群岛原住民依巴丹族明年乘黄金友谊号前往兰屿，未来双方轮流举办航海活动。他也代表总统赖清德赠送羊角给阿古托。在兰屿文化中，羊角象征富足

0: 长寿与平安。蓝玉巴丹三百年首航雅美达物族大型拼板舟黄金友谊号赠船仪式，将作为台湾与菲律宾南岛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象征中断三百年的传统海路再次连结，开启双方文化合作与交流的新篇章。
1: 这是蓝屿的黄金友谊号到了巴丹岛，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卑南族的陈建年所带来的《Bonsono Da U》蓝屿。

来自卑南族的陈建年所带来的《崩松的达悟蓝语》。好，这是我们蓝语达悟族刚刚完成的跨海寻亲的任务，就是大型的拼板舟黄金友谊号到了菲律宾的巴丹群岛省上，对不对？然后也把这艘拼板舟呢，就送给当地的政府典藏，要作为南岛文化连结的象征。但除了这件事之外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台东呢之前也有一艘

0: 马达努里亚的海洋之眼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环行台湾一周。我们来看这个摄影机。
1: 沉在大洋祖先的智慧与灵魂，南岛传奇舟船 Modernovial 海洋之眼历经一个半月逾1000公里长航后，六月底傍晚驶入台东新兰渔港环岛成功，同时宣告台东博览会开启。台东县政府推动台东县部落大学承办的传统造船与环岛航行计划，是台湾近年规模最大意义最深远的海洋文化复振行动之一。这艘完全无铁钉，纯靠传统桑木钉与黄藤编绑手工打造的传奇舟船，自5月6日从台东起航以后，展开串联岛屿与横跨东西海岸的环岛文化交流长航。台东县府指出，这群勇士面对狂风暴雨险浪等天气挑战，是以谦卑顺应的态度去应对，他们等待风势扬帆，顺应潮汐出航，阅读海流变化，每一次成功的泊港都是水手们成功的与大自然对话。这趟历程证明台东作为南岛文化原乡的实力与骄傲，更证明南岛海洋文化不是躺在博物馆里的历史，而是活生生存在极具生命力的传承。一个半月来， Modernovial 海洋之眼不仅是一艘航行中的舟船，更是一座移动的文化。从台东出发，跨越东海岸险浪，北航淡水，在沿西海岸南返，一路上船队停靠全台各县市渔港，与各地在地乡亲海洋文化工作者进行深刻对话。即使面对台风及强烈西南气流的挑战，仍将台东南岛的骄傲与传统工艺带向全台湾，唤醒这座岛屿流淌在血液里的海洋基因。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一个半月来，我们的马达努里亚的海洋之眼不仅呢航行了台湾一圈，你看哦，我们有一艘船哦，云门会这边有一艘船，达悟族大型的拼板舟黄金友谊号，从兰屿到菲律宾的巴丹岛。那另外一艘呢，我们台东这边所造的南岛传奇舟船马达努里亚了，还了台湾一周。这再再证明了南岛海洋文化不是躺在博物馆里面的历史，而是活生生存在着呢。我们来放这首来自我们的阿洛·嘎里丁·巴兹拉所带来的《航海者》。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5: 哇哦，哈长烟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延年了。
6: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5: 唔是少啦，防护用装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像前面到位哦。
6: 真紧的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3: 防护本唔同爱，强防重啊，顺延太西施。
6: 以上广告由防护提供。

在马布亚迪恩少亚瑞嘎巴。大家好，我是戴小军，来自屏东县牡丹乡台湾族石门村，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酒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呢，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几何来到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几何，天气比较热，你都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消暑啊？
1: 消暑哦，
0: 对啊，吃冰。
1: 因为不是
0: 你也不吃冰对不对？
1: 我不吃冰，然后我就会去就尽量不要晒太阳就好啦，就不会热啦。
0: 可是工作一定要晒到太阳，除非你就跟我们的工作一样在录音室。
1: 没有，
0: 你看外面工作的人多辛苦，尤其是送外卖的，
1: 真的。尤其是我像我业界部同学，他就是中暑嘛。
0: 嗯嗯，
1: 以前他都不会中暑，他现在中暑，我就跟他说。

0: 因为你年纪大了
1: 因为天气太热了啦
0: 其实真的天气
1: 你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别人年纪大然后自己都年龄不会增长
0: 明明我年纪比他大我硬说他年纪大还提醒我自己
1: 但是不管年纪多少了这个防晒啦防中暑真的还蛮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在外面的时间如果比较长、你觉得有点头晕晕真的不要忍耐你就赶快去到比较
1: 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
0: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在都会地区呢可能搭捷运的时候嘛我们就可以到捷运站来稍微的休息对
1: 还有百货公司
0: 对就稍微休息一下或者是数字商店有没有、
1: 哦、对对对
0: 也是稍微的休息一下就不要勉强说啊我好几步路就好了我等一下再走过去就好了不要我跟你讲你真的晕晕的话你真的就要稍微的休息一下
1: 要不然真的昏倒
0: 不要勉强
1: 来不及了
0: 真的
1: 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防晒啦包括太阳眼镜啦或者是阳伞啦帽子啦墨镜那些其实都很重要
0: 增加一下那个水分哦
1: 哦，要补充水分
0: 嗯，
1: 好那当然就进入到今天的心理测验的部分了题目是什么呢吉赫
0: 好题目是连续呢下了好几天的大雨
1: 哦，你知道吗这种天气最希望它下雨了
0: 对好的它终于停了你推开这个窗户吸了一口带着泥土清香的微凉的那个空气这个时候你抬头望向天空哎，那个画面最吸引你的目光是什么
1: 你的意思是说下过几天的大雨之后
0: 雨
1: 你推开窗户闻到了那种有没有雨后的那种味道
0: 对对对味道
1: 那哪一个画面最吸引你是不是
0: 是
1: 好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呢
0: 第一个画面是云雾散去一道极尽清晰的完美彩虹
1: 哦，就是看到了彩虹OK
0: 对我们学的是彩虹、
1: 古里汪老这是台湾语了
0: 那是台湾语
1: 好了阿美语怎么说
0: 阿美语是阿拉格斯
1: 阿拉格斯
0: 对
1: 阿拉格斯那第二个画面是什么呢
0: 第二个画面是厚重的乌云裂开一条缝透出了像瀑布一般的天使光
1: 哇那一定很美
0: 是
1: 好我们要学哪个单字呢
0: 乌云
1: 乌云的阿美族语叫做
0: 哦乌尔
1: 再一次
0: 哦乌尔
1: 乌云的乌乌这样
0: 对
1: 乌尔
0: 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单元你知道为什么吗小蔡
1: 为什么
0: 这些字我平时就不会练啊
1: 可是因为
0: 要
1: 做节目你就要先学 对,
0: 对
1: 不对
0: 我自己说哦原来乌云叫乌乌尔
1: 教学相长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厚重的云雾就是乌云裂开一条缝然后看到你像天使光这样子有没有
0: 是
1: 有看过这个画面好第三个画面是什么呢
0: 第三个画面是紫就是粉紫色的晚霞跟朦胧月光
1: 哦已经到了要接近黄昏的时间
0: 黄昏的时候
1: OK 那我们学的哪一个单词呢
0: 月亮
1: 月亮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Fulad
1: Fulad Fulad 第四个画面是
0: 天空彻底的洗刷干净、
1: wow、
0: 呈现一片纯净毫无云朵的湛蓝天空
1: 哦，就是整个白就是蓝蓝不是白
0: 白
1: 整个蓝蓝的天空就对了
0: 是就洗干净的概念、啊、
1: OK 我们要学的哪个单字呢
0: 天空
1: 天空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嘎嘎啦样
1: 嘎嘎啦样嘎嘎啦样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连续几天大雨之后然后呢雨停了你拨开你家的窗户看到外面的这个景观这个风景你印象最深刻跟你最吸引你的目光是哪一个第一个呢就是乌云散去之后出现了一道非常漂亮的彩虹我们学的单字就是彩虹
0: 大拉个
1: 大拉个大拉个第二个呢就是厚重的乌云当中裂开一条缝那这个缝呢就像瀑布一样露出了天使光啊我们要学的是乌云
0: 乌乌
1: 乌乌乌乌第三个呢就是雨后的粉紫晚霞然后呢可以看到刚刚升起的朦胧月亮我们要学的就是月亮
0: 腐烂
1: 腐烂腐烂第四个就是天空整个被刷洗干净呈现一片纯净毫无乌云毫无云朵的那种湛蓝我们要学的就是天空
0: 嘎嘎啦样
1: 嘎嘎啦样嘎嘎啦样亲爱的朋友们你是看到彩虹天使光月亮还是天空让你印象最深刻最吸引的目光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宁浦国小小朋友们所带来的
0: 下雨了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宁波国小小朋友所带来的歌曲《
1: 下雨了》。
0: 哎，真的雨后哦，有时候会期待雨后可以看到些什么样的天然的景观。
1: 嗯，
0: 那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就有四个画面，对不对？
1: 对。
0: 先告诉大家题目的部分。
1: 题目的部分是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啊，终于停了。你推开你家里的窗户，吸了一口带有泥土清香的微风空气。这个时候抬头一看，这个天空，哎呀，那个画面太。太吸引我啦。
0: 哪一个画面最吸引你，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乌云散去，有一道完美的彩虹。我们要学的是彩虹。
1: 打拉个，
0: 打拉个，打拉个。第二个是乌云裂缝当中洒落了像天使光，有那光芒的那种感觉。我们要学的是乌云。
1: 哦，乌，
0: 乌，乌，乌。第四个就是粉紫色的晚霞跟朦胧的月亮，我们要学的是月亮。
1: 腐烂，
0: 腐烂，腐烂。第四个是刷洗干净毫无云朵的湛蓝天空，我们要学的是天空。
1: 嘎嘎啦样，
0: 嘎嘎啦样，嘎嘎啦样。亲爱的朋友们，你想看到的或者吸引你的是彩虹、天使光、月光，或者是湛蓝的天空呢？你们选择一下。我问一下几何，
1: 天空彻底的被洗刷干净， 呈现这个纯净的毫无这个云朵的湛蓝天空。
0: 等于说因为乌云过后下了几天的大雨，终于天空被刷干净了，
1: 感觉很干净，被洗干净的概念。
0: 我可能比较喜欢反差的，我喜欢乌云哦，可是有一道光这样下来，像天使光。哎、
1: 我有看过这样的
0: 画面。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可能会比较吸引我啦，但每个人的想象不太相同。好，我们都选好了，如果你选好了就不要改变。金杰哥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好，今天要测验的是直觉选择一幅你最想看见的雨后天空嘛、就是再想想你现在最需要被疗愈的盲点、以及在关系当中隐藏的依赖人格。
0: 我可以测两个哦，
1: 可以测两个，
0: 疗愈的盲点跟依赖的人格。
1: 对对对，
0: 好，如果你的选择是乌云散去之后一道完美的彩虹。
1: 好，如果选择打拉个的你呢，

0: 你是选择雨后最经典也是最耀眼的彩虹。
1: 嗯，
0: 那这就是代表着其实啊，你是个对生活抱持着美好憧憬的人。
1: 嗯哼，
0: 但过去这一段时间你现实的琐事跟挫折可能让你有一点麻痹哦。
1: OK，
0: 好，你的潜意识要提醒你哦，你太久没有好好的奖励你自己。
1: 嗯，
0: 你一直在等待一个结果或者是回报，好证明自己之前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1: 好，那隐藏的人格是什么呢？
0: 好，隐藏的人格就是在感情或者是友情当中，你是个付出型的人格，你渴望浪漫跟惊喜，但又贴心的不想给对方压力。
1: 嗯，
0: 所以呢常常把这个期待藏在这个心里了。当这个对方没有接收你的讯息的时候，你又会默默的在心里面扣分，说哈啊，原来他是
1: 你就讲出来嘛
0: 也是。
1: 好，那如果你选择是乌云裂缝当中洒落的天使光，
0: 好，选择偶偶的你呢，选择这个破云而出的强烈光束，代表着你现阶段的生活或者是工作正经历某种转折期，迷惘跟高压的状态哦。嗯，你有一种想要破茧而出的强烈渴望。
1: 我要顺着天使光上去了。
0: 好的，提醒你哦，你不需要虚浮的这个安慰哦。嗯，虚伪的这个安慰了哦。嗯，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方法，方向，
1: 对，
0: 一个能够让你心安的答案。
1: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样，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隐藏人格是什么呢？
0: 好，隐藏的人格就是你非常有肩膀，在关系当中常常会扮演这个指引者或者是倾听者的角色。朋友如果遇到困难都很喜欢找你商量。
1: 嗯，
0: 但你习惯隐藏自己的脆弱，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总是默默的消化负面情绪。
1: 能够我身体会发炎好，那如果你选择是粉紫色的晚霞再配上朦胧的月亮的朋友呢？
0: 好，选择 Flush 的你呢，粉紫色的晚霞是天空最温柔也是最短暂的时刻，选择这个的你呢，拥有极高的审美跟敏锐的共情能力。哦，嗯，你最近可能会经历太多的人际应酬或者是表面的和谐，内心极度的渴望远离这个现实。
1: 啊，
0: 提醒你啦，哦，你的潜意识正在发出这个讯号哦，你需要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这个me time 哦，
1: 就是自己的时间，
0: 对，嗯，独立的时间哦。嗯，去读书也好，听歌也好，或者是发呆。
1: 那隐藏人格又是什么呢？
0: 好，你的隐藏人格是你追求灵魂伴侣的境界哦，你不在乎世俗的条件，你在乎的是两个人能不能聊到心坎里的内心话哦，在能不能看懂彼此的眼神。
1: 嗯，
0: 你很容易因为一个小细节而感动，也会因为一个冷漠的举动而瞬间的冷却。
1: OK， 这是比较那个灵性的，对不对？
0: 嗯，
1: 好，如果你如果选的是天空洗刷的非常干净的那种湛蓝的天空，
0: 好，选择嘎嘎啦样的你呢，什么都不要，只要一片纯净的蓝。选择这个选项的你，你现阶段最大的渴望就是简单。
1: 好，
0: 你可能刚结束一段混乱的专案，一段消耗你的关系，所以呢，或者是你现在正被生活当中的繁琐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哦。
1: 是，
0: 你的潜意识有告诉你哦，你应该要进行生活跟心灵的断舍离了。
1: 欸，我觉得你这几次的那个心理测验都测出你最近心里面有压力耶。
0: 对，真的干嘛讲出来？
1: 如果每天听节目的，不是每天了，每个礼拜二都听到这个单元，就知道几个现在的头脑在想什么了。
0: 是，好，那隐藏人格，隐藏的人格，好，隐藏的人格呢？你在关系当中呢，非常重视这个空间感跟透明度哦。嗯，你讨厌猜忌，讨厌拐弯抹角，更讨厌情绪勒索。
1: 嗯，
0: 对于你来说最好的相处模式是舒服，两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各做各的事呢，不说话你也不觉得尴尬。
1: 所以你真的压力很大，最近你需要自己的空间了。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你知道我每次听到我的业界部同学，你知道吗，他很享受在听，他用耳机，然后我都说因为他每次听那个，应该是说他把手机打开声音都放大声，对不 对，
1: 对，
0: 但我因为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
1: 自己的空间，对，
0: 结果他后来就插那个耳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看到那个歌，他还是唱歌很大声的。那我也没有办法。
1: 你也可以戴耳机啊。
0: 不是啊，我是
1: 你戴耳机听你想听的轻快的音乐就好了。
0: 因为我做事我不喜欢有声音，你知道。
1: okay，
0: 我不喜欢有声音。
1: 那你们就不要在同一个空间嘛，他在客厅你就在书房嘛。
0: 没有，

0: 因为我在书房，他又说我疏忽他了。
1: OK，
0: 就是我就觉得
1: 没有啦，时间安排啦，时间安排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下这个四个选项所代表的意义啊。如果你选择是彩虹，
0: 打拉个，
1: 基本上呢，你的潜意识呢告诉你已经过度的压抑跟期待，害怕失望。
0: 好，选择这个呢，追求仪式感的你，默默等待被肯定雨后的惊喜者。
1: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乌云，基本上你现在身处于在高压的状态，你内心需要秩序感，
0: 在迷惘当中寻找方向，极具韧性的破晓追光者。
1: 破晓追光者真会形容啊。好，那如果你选择的是月亮，基本上呢，在社交当中你感觉到疲惫，渴望精神逃离，
0: 浪漫至上，渴望深度的灵魂共鸣的极致感性者。
1: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天空，
0: 嘎嘎拉样，
1: 基本上你目前生活已经超载了，你需要彻底的清空跟归零，
0: 断舍离实践者，追求心灵极简的自由行者。
1: 好，如果刚刚所讲的这个心理测你没有听到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呢，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搜寻
0: 听台北，
1: 然后可以找到今天这一集的原来在台北，或者每一集的美丽妈妈都可以。
0: 美丽妈妈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哦。
1: 其实网络没有时间的，随时都可以听啊。OK， 好，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泰雅族的吕强阿木伊所带来的
0: 下雨了。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吕强阿木易所带来的歌曲
1: 下雨了。
0: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心理测验呢很贴近我们的生活，但是我发现这一两集的这个心理测验呢很有那种心灵层次的东西，对不对？
1: 好像在心里当中哎呀被人家挖出来了。
0: 那有些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啊透过这个心理测验 哦原来我最近压力很大，原来我在哪一方面有压力。
1: 是、
0: 嗯、好了，不过很开心每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几个都播出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玩心理测验，一起来学阿美族语。好了，今天有四个单字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呢彩虹，
1: 打拉个
0: 打拉个打拉个。第二个是乌云，
1: 乌乌
0: 乌乌乌乌。第三个是月亮，
1: 腐烂
0: 腐烂腐烂。第四个是天空，
1: 嘎嘎啦样
0: 嘎嘎啦样嘎嘎啦样。节目最后就来安排介绍小戴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我们卑南族的上海高伟勋所带来的
1: 下雨后台北的夜空。
0: 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集合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这里谢谢我们的集合，马萨鲁
1: 阿莱吉。

0: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3: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

0: 迷糊糊的，
1: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2: 哇，真是太可怕了。
1: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4: 嘴阔吃四方，
5: 四方皆我食，
4: 看我吃遍天下，
5: 不是走遍天下
4: 哦。
1: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来呀，我们来聊一聊台湾可以吃到正宗的咖喱，而且是遍布四方，东西南北都有哈，是叫做日本咖喱。
1: 其实台湾算是一个也能够很多模仿、很多学习的一个地方嘛，哈，对不对？那这一块也就是维持我们对咖喱的一种混血优生的思考啊。那我不是说什么，但是日本当时会去想吃这个咖喱呢，其实确实也就是我刚刚讲过，就是透过咖喱里面的香料，有一些药性，对不对？有一些滋养的特性，然后又能够产生身体的暖热，又帮助消化系统，对不对？我们谈到心跟肠的这个火表里的状态哦，所以日本其实是吃这些咖喱来补充，我们现在换个科学的方式讲吧，补充一些维生素啊，补充一些就是避免脚气病啊，避免容易抽筋啊，什么这些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是日本在怎么说呢？就是成为一个帝国啊，那个时候我们讲说日本帝国嘛，他们就开始引进咖喱来吃，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一个
0: 国民美食。
1: 对啊，而且基本上你只要吃猪排，你只要吃天妇罗，有没有？你只要在日本吃炸的，你肯定就配到咖喱酱。哎，没错，完全就用这个方式思考。
0: 我们现在到超市，他们研发出来就是那一块一块。好，马来西亚呀，他们也都有他们各自的咖喱块。有人告诉我说，你如果会做咖喱的话呢，你最好自己买那个咖喱粉自己来调配。
1: 没错，其实丹轩讲到一个重点哈，因为那个咖喱块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调和的东西啊，或者卤制的一些东西哈，所以我建议就是最好是买就是香料型的这种咖喱，就粉末香料。

0: 料型的咖喱，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其实我们要调出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困难、哦、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咖喱会把蔬菜煮到有一点烂，对不对？所以这一种就是米粥状态的东西呢，然后配上咖喱，那就是好吃、哦、就是吃这个就是一种糊状这种粘稠状的东西嘛。那肉类呢，如果我们拿来调这个咖喱的时候，也一样是可以做到的。
1: 是，但我们还是回到日本哈、哦。
0: 对，
1: 因为日本这个咖喱块里面常常就会说，哎呀，怎么样的香，也有苹果，
0: 有有有，对，丹轩对了、
1: 嗯、
0: 所以日本的咖喱里面呢，三件事情哈，苹果、大蒜、洋葱。
1: 哦，哎，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喱都一定要配洋葱，
0: 没有没有，因为日本特爱这些，就是日本特就有很多的苹果、啊、比如说有些苹果带比较酸，
1: 青森苹果呀，
0: 青森是比较软比较甜、那我们通常会用长野县的苹果。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比较酸，然后比较硬、然后硬了再去煮咖喱之后，它就能够承载咖喱，
1: 是
0: 没错。然后用洋葱，对不对？把甜味什么、
1: 甜的
0: 拉高、
1: 哦、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为什么小朋友那么爱吃咖喱，而且指定是日本咖喱？
0: 没错，
1: 就是因为它甜。
0: 对，而且真的就会修饰一些东西，因为印度以来的咖喱它味道比较重，印度跟泰国、马来西亚他们味道都会比较重一点、那日本就把它调成比较就是微妙、微妙比较微妙的那个味道，
1: 是
0: 就是其实都是酸甜苦咸辛，
1: 对，
0: 一样都是这五味，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苦味是有的，只是我们因为加的非常非常的细致，然后跑到肉里面去，对吧、
1: 哦？
0: 跑到蔬菜，哦、你就觉得哎，好像还好。
1: 啊、
0: 比如说有姜黄，其实它是有一点辛、但也有一点点苦、但是大家就是呢把它调味调好，为什么？因为蔬果。
1: 哦、
0: 因为蔬果，就我刚刚讲有大蒜嘛，有洋葱，对不对？还有什么苹果？
1: 啊、那老师，我终于明白了，因为有人说、咖喱里面呢、之所以会黄黄的，都是被姜黄害的，不，姜黄拯救的。
0: 姜黄其实是上色，但是它上色以后，姜黄其实带辛跟一点点苦味，
1: 对，
0: 所以我们用水果去调制它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是，
0: 没错。
1: 那后来就有人说，那我单吃姜黄好不好？其实你就如果吃姜黄的话，已经把咖喱里面大部分的主神放回自己的身上了，
0: 是的，没有错。但是姜黄呢，除了就是单吃的话呢，我建议还是拿来作为调味食物的一个主基础，它比较实用。
1: 是的，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这凡事呢，要让它调和，不需要这么样的刺激，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百味。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异想天开，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看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我们邀请的好朋友呢是京剧学堂的堂主钱宇山钱老师。老师好，老师晚安。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这个老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贵学堂学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3: 哎呀，我们学堂是非常非常特别一个的地方、是全台湾唯一为了京剧而存在的一间教室。
1: 够不了。
3: 对，然后我都把它称之为叫做京剧学堂。
1: 对，
3: 这
1: 个京剧就是那个东京啊、南京啊。
3: 对、没错。
1: 为什么叫京剧呢？
3: 因为这个剧种，这个是戏曲，然后它的剧种发源地是在以前的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
1: 所以我们有一些四五年级甚至三四五年级以上的朋友，以前有电视时代啊，一打开电视就会有那种啊，
3: 对，什么戏曲你我他
1: 啊，田文仲田老师，
3: 对，会有些
1: 好的。那他也是在台湾发展当中很特别的一种剧种啊。
3: 对，对，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国粹。
1: 哦，
3: 对，早期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校每周都会有一到两次的这个很多各国元首来台湾参访的时候，都

0: 都会必来我们学校看演出。
1: 哎，老师，我问你啊，你的那个学校叫做巨校？
0: 对，以前叫做复兴国立实验剧艺学校啊，后来叫做复兴剧校。
1: 哦，
0: 现在叫做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1: 哦，那边有一个专属的舞台嘛，很多好朋友欣赏一些戏剧都在那儿看。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校区有分内湖和木栅两个地方。
1: 哎呀，这让我这个记忆的匣子给打开了。我记得以前有什么海光，
0: 对，
1: 陆光，还有什么
0: 大鹏。
1: 哦，
0: 对，
1: 这每一年的时候都有竞赛。哦，那个好精彩啊。
0: 对，可是那时候我实在太小了。
1: 哎呦，我说漏嘴了。
0: 那时候我都应该还在剧校里面读书的时候。
1: 哎，老师，那个叫剧校嘛，哈。
0: 对，
1: 那你的前辈啊，比方说我聊到什么朱露豪朱老师，那个美猴王啊，那他是什么科班的还是剧校？
0: 所谓的科班就是它不是属于政府的，它就是私人的。私人。那当然以前如果在台湾的话，他们那个是属于军队里面的海陆空。
1: 哦，对对对，
0: 海光陆光大鹏就是空军嘛。对，它是属于就是就是军事。
1: 对对，
0: 然后那我们变成剧校了以后，它属于教育部的。
1: 哦，
0: 对。那在以前的话，在中国它这个科班的话就是私人的了。
1: 哦，对，我们看到什么霸王别姬。
0: 对对对，花多少钱。
1: 好可怜啊。
0: 对，但我相信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往死里头打。对，
1: 可是老师哈，就是有一些的家长啊，因为现在要孩子在做一个升学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对于孩子要进去剧校学习，都会被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戏剧里面这样的印象给吓到。
0: 没错，
1: 说你们如果说哈，那个叫做什么？把腿挂在那个墙上，没有挂好的话就要怎样怎样。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现在是爱的教育啊。
0: 没错，对。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打骂教育这件事的看法跟想法是如何。我分享我自己啊，小时候我们曾经。
1: 你是几岁进剧校的？
0: 10岁。从今年开始我们学校改制了，就是从国中国一开始进校，所以只有读6年。以前我们都读8年，就是国小5、6年级加国中3年高中3年，总共8年的时间。那我们5、6年级的时候都在练纯的基本功，就是没有分科，没有分任何行当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去压腿啊踢腿啊拿顶下腰，就是练你身上的。
1: 说得好专业啊，都听不懂。
0: 就是练你身上的功夫啦。基本功非常的重要。对，那在练基本功的过程，说实在话，这个打真的是没少挨。
1: 哎，
0: 然后我觉得以前的老师啊，其实也没有这么多的话。他不会用话去损你骂你什么的。对，他就是
1: 就会揍你，
0: 就会打。
1: 哎呦，
0: 但他会先跟你讲条件，例如说什么时候你目标没有达到，然后可能小时候就会就是我们一般40个人就会全部打。
1: 一般40个人、
0: 哎，就会打同堂。哦，
1: 什么叫打同堂？
0: 就是一个人做不好，另外39个人加上你自己一起挨打，就叫打同堂。
1: 哎，那时至到现在我们一直在鼓励要爱的教育。哈，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学校开不下去啊。
0: 对，我可是我们小时候虽然是数着自己身上的 OK 长大的孩子，
1: 好可怜的孩子，
0: 但是现在我做妈妈了，我也做老师了。我个人其实真心感谢当初拿鞭子打我的老师。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没有人想要吃苦呀。
1: 那当然是
0: 没有人想要小小年纪然后就把腿放到自己的头上。然后
1: 还很痛。哎，
0: 对，然后也没有人想要5点半就起床。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被子里面多待一点，多玩一会儿手机。对
1: 啊，你们那时候有手机？
0: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我是高三才开始有 BB 扣这种东西。
1: 哦，
0: 对。那可是呢，当然也许正在听的听众有很多不认为打骂教育是正确的。但是我还是可以有些故事和大家来分享。
1: 好呀，那我们稍后呢就跟好朋友们多分享一些。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咱们这个异呢，不是胡思乱想的异，是艺术的异。谢谢我们京剧学堂的堂主钱宇山钱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要分享的内容呢，就是剧校的生活。
1: 是
0: 一方面呢，也让听众

0: 朋友知道，就是说，哎，一个剧校出来的这个演员，他有多么样的容易或者不容易，也了解说啊，这个剧校的生活可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如果我有孩子，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让他去念一念剧校？不过老师刚第一个出场要说的这个故事呢，我就哎呀，其实还没有故事啦，我就心里有事故发生。那是什么呢？就是哎，科班出身的孩子，包含你自己在学成的过程当中，经常就什么打。
1: 这是很多人对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但是我自己从十岁到现在已经快要五十岁了，我的年纪，对，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和自己的这些师兄弟啊、师长们聊起来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真的回头是感谢当初的那些鞭子。怎么说？我先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们在这个练翻跟斗的课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从我们的课堂离开了，然后他在操场那边就是帮助学长在练功、那我们女孩子嘛就很喜欢看男孩子翻跟斗，
0: 很帅哈，
1: 对，很帅。然后老师呢一语不发又走回来了、
0: 老师发现了，
1: 他就觉得我们排队练功的速度开始变慢，因为我们的眼睛都看向操场的地方。
0: 哎呦，老师眼神好厉哦。
1: 老师后来就回来了，二话不说叫我们全部都倒立、那等于腿脚在上面，对不对、然后就拿那个木片啪啪啪啪一人打一板。哇，这个淤青哦很久才消下去。
0: 哇，那老师内功功力很强啊。
1: 对，但没有打伤了，没有打伤、但是呢老师只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专注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我再讲一个例子。那当然那次我们真的就是有被狠狠的吓到、我们从此以后眼睛再也不敢乱瞄任何的地方，我们就是专注在就是每一个翻跟斗，不论是同学或者是自己的身上。好，那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学姐，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在京剧的练功里面有那个侧翻，我们叫做虎跳、然后呢那外面可能舞蹈社叫做侧翻、就一个这么简单的动作、很多人都能够做得出来的一个动作，我们每天早上可能就是要练上百个，对，就是一个动作要重复练、重复练。那你想想看，就是我们的熟悉度真的是闭着眼睛连续做10个20个都没有问题的一个这么简单的动作，
0: 每天必练。
1: 对，可是呢就有学姐在高中的时候这么简单的动作把手给摔断了。
0: 哎呦，
1: 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太简单了、他不专注。
0: 那这位学姐不专注，老师回来又拿板子大家
1: 通打一遍
0: 吗？没
1: 有，当然没有、就是说他在手在地上的时候、他要翻过去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小心，然后咔嚓一下就稍微的裂掉了。那我不是要吓大家，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老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尤其翻跟斗、再简单的动作你都不能够忘记专注这件事情。
0: 老师我知道，可是一定要透过啪这件事情、
1: 你
0: 警惕吗？
1: 我觉得如果孩子在一定的年龄，当然我觉得我们真的有挨打的也就是国小那两年、上了国中之后老师就没有怎么再很去打过，就是小小的啦，小小用鞭子、但是那可能都是在练翻跟斗的时候他为了要让你提醒说你的手要快点、要快点、对，那其实我们的生活过程中老师都不会去做不合理的打骂。好，那我们再回到现在的这个年代，就是老师不敢打不敢骂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就跟我们所有的教育现场是一模一样的情形、所有的孩子他们的功夫也是肉眼可见的下降、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呀，
0: 剧校这么样的严格的
1: 也是一样啊、因为他再也无法真正的严格起来了。
0: 好哟，那听众朋友有事没事到剧场去关系，然后再把一些那 YouTube 上面的这种比较老一点的影片拿出来对照一下哈。
1: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用就是用很健康的方式来看待剧校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0: 老师那你所谓的健康是什么样的意思？当然老师刚才所说的只代表你个人看法，不代表本台的看法、
1: 是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对，那当然我们现在学校就是现在全民必须要爱的教育，老师的确也不会打、也不会去罚，然后也不会、对，那我觉得 现在就是

0: 一曲，你不可否认，它绝对不是像韩国或者是日本啊什么这种流行团体这么的夯的一个主流文化，对。所以戏曲文化它虽然小众，但是我们要
1: 有很多的魅力，因为我发现这些年哈，就是喜欢京剧，然后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你去学个段子啊，你去学个什么什么。拍个那个照就已经很 happy 了，我脸书一堆这帮子的朋友哎、欸，
0: 对，但我相信喜欢戏曲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对，所以鼓励大家，如果身边有喜欢表演的孩子，还是可以来我们剧校就读的，所以可以来跟大家多分享一下我们剧校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1: 好啊，这是小孩子嘛，那我要问大孩子，就像我们这样的大孩子，大龄的孩子
0: 来到京剧学堂，
1: 或者追踪哈京剧小学堂钱雨山钱老师哈。那么我们聊到这儿呢，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分享更多。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5: 先确

0: 任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1: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0: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1: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0: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2: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了。
3: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新需要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我们走进的艺术殿堂呢是剧校京剧，对不对？
1: 对，
0: 没
1: 错
0: 哈。那么也谢谢我们京剧学堂的钱宇山钱老师带来的分享，我们聊到了剧校的生活，那也聊到过去叫做作科。
1: 对，
0: 这个作科的话拜师学艺，老师很严格哈。有看过那个什么霸王别姬的哈，你就知道哦，好辛苦好辛苦。但是我们现在的整个一个剧校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1: 对，
0: 像以前呢，你说那个老师都孩子不乖的话，那叫打通堂哈，打到你们就是很替力自己。
1: 是，
0: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叫人教事学不会，事教人一次就够。
1: 哎，真的是耶，
0: 是吧哈？
1: 是
0: 哈，所以老师为什么要拿板子啊？但是那个拿板子就是打得有道理，我读出来是这个东西。那那个板子是到底是有形的板子还是无形的板子？这我不知道，因为教学之妙，应用于心嘛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唯一剩下这个叫台湾戏曲学校，
1: 对，
0: 他要怎么考进去，或者说他的收费如何？因为过去好像听说啊，把小孩送到那个剧校去哈，就是吃住都免费哈。
1: 真的，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哦，应该是全台湾唯一一所在教授戏曲这些特殊技艺的一个学校。
0: 所以只是针对京剧吗？还是它有分科？
1: 它有其他的科系。对，也有歌仔戏啊，客家戏啊，然后音乐，还有民俗技艺舞蹈，剧场设计。对。那我们京剧学系是历史最悠久的，然后从今年改制，原本是就是读八年，从今年改成六年。对，
0: 为什么要改成六年呢？
1: 因为很多家长对于这个环境并不熟悉的情况之下，要让他把孩子从十岁就送过来住校，其实家长也是会有些犹疑的。对，那我们学校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完全公费。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一些没有钱的，像大家看到霸王别姬里面的小豆子等等，都是因为家里面没有钱才会让孩子去读这个学校。但是、但是这个只是以前，其实它变成学校以后，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学校可以很有效的把孩子培养一就是文武全才，就是
0: 他文武全才，
1: 你既会演戏也能够有很多武打的功夫身段在身上的。
0: 是，
1: 那你如果一般的这个才艺补习班要把孩子培养成这样子的条件，你要花多少的时间跟钱？
0: 真的很难啊。
1: 而且我刚刚说到是公费生啊，那他每学期只要少少的几千块的那个住宿费用而已。

0: 现在的住宿都很舒服的宿舍、
1: 老师、这个你广告打太凶了我的意思是说比较关心的是说这个孩子啊，这个念戏曲学校他不是早出晚归型，他是必须要
0: 住，他是住校，
1: 规定住校嘛，
0: 是的，
1: 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0: 也不能说规定住校，你也可以通勤，但是每天早上现在变成是六点起床，六点半练功、如果你能够在六点半之前到校的话也是可以通勤的。
1: 好哟，那所以据你的侧面的了解，这个通勤的孩子多不多？
0: 不多，肯定不多、大家还是住在宿舍里面跟同学在一起是舒服的，
1: 比较好玩嘛哈。那老师我接下来哈，那个就放一边了，我比较好奇的，我想这也是好多好多的家长想要明白的是说聚校里面的学习内容、除了你刚刚说武功很厉害、那对于这个大龄的我来讲，就在想说哦，从小练功的人啊、到了我这个大龄的时候身体还是很健康嘛，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要求或什么的、喜欢当沙发上的马铃薯，你就知道年龄越大这个身体来要债啊，真的好辛苦。
0: 对，所以我们有些家长们孩子喜欢动，喜欢表演，比较坐不住的，就觉得
1: 欢迎欢迎，
0: 对，就都欢迎到我们戏曲学院，然后一起来大家练功，对，然后每天流流汗，对于身体的这个帮助，分泌多巴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好哟，好哟，那老师，戏曲学校里面到底学什么？其他剧种我们就不问了，以你都学京剧嘛，所以这里面到底要学些哪些男生女生呢、
0: 我们基本功是一定要有的。我们一大早的这个功叫做毯子功，为什么叫毯子？因为我们
1: 在地毯上，
0: 对，在毯子上面要进行翻跟斗的一些训练，然后从倒立啊、下腰啊，然后
1: 下腰是什么？
0: 就是人往后弯，手去碰地。
1: 等一下老师，这点我又更大的好奇了，这个下腰对一般的小小孩来讲，它是很容易的。
0: 不一定哦，有的家长哦，可能怀孕的时候珍珠粉跟牛奶喝太多了，小朋友可能天生骨头就很硬的，也是有的哦。对，那当然跟成人比起来的话，小朋友的可塑性还是非常强的。
1: 好，
0: 对，
1: 那以前为什么叫十岁做科？肯定是有它道理，
0: 没错，
1: 就是那个筋骨比较软，
0: 在青春期之前，
1: 对对对对对，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十岁的孩子跟拖了两年的时候12岁再去戏曲学校练功，他的毯子功也不能够少吗？
0: 没错。
1: 那他老师那好辛苦啊。
0: 没有错啊，
1: 哎呦喂啊，
0: 所以这个决定对于学校来讲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对，但是就是整体社会，
1: 不是您这样讲一讲的话，那更难让家长去做这个样的一个决定啊，因为你光那个毯子功有可能我的孩子就过不去啊。
0: 倒也不会，因为老师都很专业，
1: 哦，
0: 对，所以老师会循序渐进的要求
1: 啊。我想起来了，以前呢我30多岁的时候初初练瑜伽，这个老师的要求都办不到，所以都泪汪汪的看老师但是练着练着呢，筋骨竟然也就柔软下来了。
0: 没错、没错。
1: 好，别怕、别怕毯子功还有嘞，
0: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吃早餐，我们必须在吃早餐之前先把翻跟斗这件事情做完，
1: 因为把胃清空可以吃多一点
0: 没有错。然后那现在他们的上课方式和我们以前不一样，他到了上午的时间有可能是学科，有可能是数科。那
1: 学科是什么？
0: 学科就是读书嘛，国文、英文、数学、地理，这些他们还是要学的。
1: 对，
0: 然后那
1: 你不能够跟社会脱轨，
0: 没错没错。然后那如果上午学科的话，
1: 下
0: 午就是
1: 数科。
0: 那这个数科呢，练的就是如果到国一开始有分科了，他进行行当了。
1: 可是老师，我们如果就是说延了两年，他就是国一进入啊，那一进去就要分科，这不是就
0: 没错，
1: 哇，
0: 对，他基本功还是必须要有，对对，但是他就是会比较提早进入到分科的行当里面去，对，
1: 好吧。那这里面呢到底会怎么样的分科，还是有一些学问，我们今晚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多做陈述，但是分科究竟是什么，我们下一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跟好朋友们多分享一些。
0: 好，
1: 那分科完毕之后呢，我们要念6年，对不对？这个6年到底在念什么呀？
0: 其实我们

0: 除了基本功之外，就是一直要学你分科里面的这些基本功和剧目。
1: 哦，
0: 那你看光是一个嗓子，你要就是从完全没有假音到有假音，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磨练。
1: 声音是什么，假音是什么，不都是我的声音吗？
0: 哇，这个有机会等一下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看看。
1: 好的好的，嗯，还有，那所以

0: 走进这样的一个具象的生活，练的都是以前的人一直一直这样练下来的，那未来的出路究竟是什么？待会儿老师可以一次说个小小清楚，讲个小小明白吗？好哟，我们稍后见。
1: 好。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巨校的生活到底怎么回事。谢谢我们京剧学堂的钱宇山钱老师带来的分享。对，我们台湾戏曲学院，不是戏曲学校。
1: 对，好，那这个学院我刚刚说6年、那如果说你的成绩不要太过分的低落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往上申请报考。那基本上就是戏曲学院的大学部，所以等于就是10年。
0: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到了戏曲学校是从国中到高中这个阶段，然后再来那个
1: 大学，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直升。
0: 对，好哟。那这是我们的升学的进路，
1: 没错。
0: 我更关心的是，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能够做什么？以前我是职校出来的嘛，那职校出来，当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的前提之下，传统都是说高中念大学，所以呢，一样是毕业。那高中高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焦虑，就是毕业即失业，就是你没有往上升学嘛，所以你有可能重考一年。那对于我们职校生来讲，毕业即失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我如果没有投入这个社会，找不到工作的话，我就真失业了。可是巨校生念完了这学程，就算他有医生的武功，他能够，
1: 其实也有很多父母会跟我问这个问题，
0: 是吧？是吧？
1: 对。但是我也会反问大家，今天如果你是不论是台大的还是清大的，你不论任何一个科系出来，有任何一个学校跟任何一个老师，任何一个科系会保证你这个科系出来一定有出路吗？
0: 但是
1: 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呢，我只能说，就是既然是这个样子，就例如说你美容系出来，你一定就能够从事美容行业嘛？这里面也有你学完以后你适不适合，你学完以后你可能发现我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兴趣，但是我还是把它给完成了，或者是说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有更厉害的兴趣或者是特长。好，那我这么说，以前我刚才说在这个学校里面它可以变成是文武全才，就说你既学会了演戏，你也有身体的这个条件，所以其实有很多，例如说像成龙，
0: 对，他也是那个科班出来的，
1: 他就也是戏曲的嘛，他们那个七小福都是嘛，
0: 对对对，
1: 他们虽然不见得是演戏的高手，但是他们的生活身体条件是非常的好的。那以前也有一些学长学姐，例如说有学姐他毕业了以后大学双主修，也有去到那个新闻系
0: 啊，
1: 对，然后
0: 字正腔圆，你们说话真的是，
1: 对，没错。所以他就有很多学姐也成为了电视上面的主播或者是记者，对。也就是说其实当你从这样子的一个严苛的学校环境出来，其实我相信你从小这么严厉的这么苛刻的苦你都能够吃得了走过来，其实面对外面的这个工作挑战，我个人真的觉得应该是不会太担心的。但是我们毕了业其实应该是要更在这个8年或是6年或10年里面，应该要更摸清楚自己适不适合表演这件事情。我是不是真心热爱戏剧？
0: 那我就回头问你了，因为你打小大概10岁开始进入戏剧学校嘛，当时你是很清楚自己未来的出路，还是说在这个8年里头你在边学习当中你很清楚未来的进路？
1: 没有，我们以前是没有网络没有任何这么多资讯的年代，其实就是憨憨的，然后真的是这样子啊。然后毕了业能上大学就上，不能没有考上的也就可能有的他也就转行了这样子。对，那我自己

0: 道哎、欸，我自己真的从来没有担心过我要往什么样的地方走，因为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努力做，就是 OK 的。
1: 对，
0: 对
1: 我从这个脸书上追踪你很久了，那我一直觉得就在这过程呢，一起步其实是很困难的，
0: 是，没有错。
1: 可是几年这样下来也被你闯出一片天地来，从小学堂现在变大学堂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看到的是哎、欸，好像古时候好，你们练的都是跟古人有关系的一些功夫嘛、
0: 是，
1: 然后你要走进这个现代生活，然后跟现代人来对话，然后闯出一片天地来，你是在应用一些什么样的资源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有可能对于想要把孩子送到这个戏曲学校的孩子们的家长更有信心。
0: 其实说实在话，我并不会鼓励每一位家长认为送进这个学校里面就一定孩子必定要成为一个表演者。
1: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有的哈，
0: 好，就是不一定要这样子做等同于的联想。那像也有同学，就是像我自己本身是在妈妈肚子里只有7个月，我是超级早产儿
1: 哦，
0: 所以
1: 身体
0: 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可是我通过在学校这样子的一个每天的练功，让我的身体现在是非常OK 的，对，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过敏啊什么这些大问题的身体，对，那。也透过这些运动让我们自己的专注力可以变得更好，对，那也透过戏剧的一些学习，对，我们的表达可以变得更好，我们的咬字可以变得更好，
1: 是，
0: 我们很多事情的规范也可以变得更好。
1: 所谓很多事情的规范是
0: 例如说做人处事，在我们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因为你每天是住校嘛，它就像一个小型社会，但是它不会有这么多的霸凌问题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学校虽然感觉封闭，对不对？可是相对的，因为他不去接触到外面这么多的人，我们学校的那个什么碰到毒品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啊。
0: 对，
1: 也就是说，其实吧，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诱惑是比较少。
0: 对，
1: 我记得以前有老人家说过，这也算是圣贤说的，就是没有规矩难以成方圆，
0: 没错没错。
1: 可是呢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呢很开放，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是辛苦的，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接触到这么花花的世界，网络的世界等等，看起来是自由的，可是如果呢我们没有定格，比方说东西南北的话，那是会很容易失去方向的。
0: 没错没错，就跟你马路上没有路标的话，就是大概指一个路就是那个地方真的很难走。对，您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孩子能够学到的东西很多，他也是无形的。那重要是他透过这个10年的学习里面，如果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毅力和无形的东西刻在他的这个骨子里面，我相信对他人生的道路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小时候呢看过一个广告，那个广告就叫做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样的东西的广告，
0: 对对对，
1: 但是这句话深入我心。为什么？因为离开学校的时候呢，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学习的开始，因为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谢谢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3: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

0: 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1: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代表给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有两位编者，一位是神秘福哈，他的中文名字是傅明雅，另外一位是萧阿琴。他们两位特别关注台湾记忆的形成，编了这样的一本书，叫做《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编者之一傅明雅，他在书里面写了历史叙事与心理沉淀，1980年后海峡两岸青年的记忆陈述。他就特别分析1980年至1986年间出生的中国年轻人，象征着政治转型的时代，他们不只亲身见证了这个变化，更直接继承它的历史后果，同时这个时代也共享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成果，或至少开始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寄予高度的期待。中国大陆的80后世代成长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转型时期，这个政策宣示代表中国开始迈向崭新的道路，就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名的发展模式。邓小平在长期政治边缘化之后重返权力核心，随即推动对1976年四五运动抗议者的平反，并且促成四人帮被逮捕，为中国政治开启新局。随后几年之间，政治跟文化领域涌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思潮，直到1989年6月才在天安门事件镇压当中戛然而止。尽管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民主，仍然遥不可及，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接触到的这些中国年轻世代，他们成长于一个相较于前辈更为开放，和世界联系越加紧密的社会。此外，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见证国家实力展现的一代，中国年轻世代对未来的想象和前人大不相同，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再受制于物质匮乏和意识形态激进化所带来的历史创伤，而是朝向另外一种可能性开展。而在台湾，对出生于戒严时期的年轻世代而言，前辈所经历的政治暴力并非遥不可及，仍然影响和他们所处的当下交错。但这个时代成长于政治转型剧烈的社会环境当中，从1986年开始，台湾正式实施多党制，当他们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更经历了台湾第一次的总统直选，选出第一位台湾本土出身的总统。随着对1947年228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记忆工程逐步的开展，过往的动荡可以被重新审视，却使得台湾社会和中华民国历史还有它的体制之间关系变得相当复杂。对中国国民党的质疑，尤其针对他长期垄断权力和威权统治，不止促使台湾社会重新审视国民党的政治结构，更推动了台湾人和岛屿空间连结的重塑，对乡土的忠诚，对本土语言的实践，以及对

台湾历史跟文化独特性的肯认，逐渐就成为民主现代化的表现。但随着对政治的恐惧戒慎逐渐的消退，另外一种微妙的情绪悄然浮现，昔日身份认同的表述开始伴随着难以言喻的尴尬不安。在此背景下，一个人被认为自己同时归属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岛屿，不管是在被指认为外来政权的框架下，或者是逐渐被视为主导性的台湾文化跟语言的框架中，处境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1980年代出生的世代可以视为身份认同跟记忆断裂的一代，他们经历了台湾由中国一省逐步转向自主的政治实体的历史过程，并且见证这个岛屿蜕变成为一个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共同体，它的未来发展将不再受限于对中国大陆的历史忠诚。在这种社会脉络下，各种身份认同的主张彼此交错激荡，每种认同都根植于特定群体的经验跟立场，而社会的凝聚力也因此越来越难以维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傅明雅他主持了由五位来自中国、五位来自台湾年轻学子参加的工作坊。工作坊学员的部分家庭当中，过往的记忆不会被认为特别敏感或者是难以启齿的话题，代际之间的记忆传递因此显得比较自然流畅，这类记忆就成为他们建构跟转述的叙事素材。随着叙事的展开，工作坊参与者他们编织出连续的家族历程，并使不同时代的生命轨迹穿越国土和在地的历史时空，被纳入个人记忆的叙述当中。尽管参与者自身没有经历那个历史时期，却能透过传承而来的记忆，由第一手经历者跟见证人所述说的活的叙事，进而可以居住其中。这类陈述不只是过往能够重现，也让人可以一窥他的氛围、精神和情感状态。但叙述者思绪所触及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由家族当中特定记忆传递者具象化的一种人际场域。正是这种场域孕育出陈述得以生成跟展演的多重可能性。因此受访者所提供的家族叙事往往呈现高度的可塑性，有时候只一个提问或一次诚心的要求，都可能触发地理或时间标记的转变，人物角色的重组，来自于亲属关系图像的重新排列。相较之下，另外一些家庭可供召唤的记忆陈述相对匮乏，关于过往事件的分享也都处于家庭互动当中的边缘位置。但这并不意味家族历史没有传递，纵使它的呈现方式多半局限于若干特定事件，而且往往与历史记忆有所交叠，但它的叙述内容仍然构成家族记忆的一环。此外，这类叙述通常不如来自记忆资源丰富家庭所生成的叙事一般如此的细致，也比较缺乏虚构性的发酵元素。不过它的叙事结构却同样具备可塑性，其中的若干内容就会随着记忆唤起所处的时间点产生变化，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意义调整和叙事重组。正如 Ansel Strutt 所指出，不同家庭和自身历史之连结方式是不一样的。贵族、富裕资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家庭渴望光宗耀祖、祭种先贤，因此倾向于纪念成就卓然的祖先，并且效法他们的行仪来彰显家庭关系的紧密跟传承。这类家庭成员隆重地保存并且纪念家族记忆，视之为家庭的典范，是他们希望继承并且分享的祖先遗教、光荣事迹还有流传的故事。相对而言，有部分家庭大半是出身工人阶级或者是社会底层，则对历史追寻比较冷漠，太极再生的观念也不强烈，历史的长时段思维也就难以自然的生成。这种记忆存在的差异在傅明雅所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过程当中也有所体现。其中有一位参与者把他称之为叫阿远吧，他就主动地指出对自己所能够分享的家族故事
寥寥无几

感觉到遗憾，但他并没有把它归因于家族所属的社会阶层，而是认为主因是直系长辈的教育背景。阿远说明，他的父亲正职在步兵部队，担任军事科学跟技术教官，母亲是水利工程领域的大学教授，两个人对探索家族历史兴致缺缺。阿远把这个现象归因于父母对历史的陌生感，并且进一步指出，历史本来是文科类的事，而他们学的是理工科。后来阿远多次提到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也就是诉说过往将记忆转化为语言的能力和人文学科的训练息息相关。对阿远而言，记忆之所以能够以叙事来建构，是因为背后存有一套文化资源作为支撑，包括历史知识、文学典范以及对语言表达的高度熟悉。这个观察可以用巴斯蒂的理论来反思。巴斯蒂就指出，历史性叙事本身即具有激发新型叙事的潜力，这些叙事不只能够重新召唤既有的地理记忆，也可以转化为传承多重意涵、信念跟想象的记忆场域。他也强调，文学跟艺术创作在记忆建构的历程当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媒介角色。巴斯蒂补充说明，如果要填补记忆断裂和历史空缺，需要仰赖一种再生想象力的介入跟转化，促使过往的碎片能够被重新编织，被赋予意义。在这次的田野调查当中，有一位出生于记忆资源丰富的阿旺，他能够重建部分家族记忆，仰赖他个人主动追索，并且结合父亲的支持跟协助。这种根茎式记忆有深层记忆的高度能力，从三项要素可以显现，也就是这种记忆展现出有别于残装式记忆的记忆结构。第一，是具有生命力的记忆脉络；第二，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扮演记忆传递者的角色，亲属、长辈；第三，是对于所属家族历史定位的一种自觉意识，意识到自身所属的家庭轨迹，而不只是被动地卷入到历史变局当中，他的成员实际参与并且形塑了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所以这不只是关于台湾的记忆，更进一步的是让我们了解记忆的形成，尤其是记忆化而为叙事，其实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孔明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由傅明雅以及萧二琴联合主编的《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在书里面，傅明雅他透过他在巴黎所举行的一场田野调查工作坊去探索历史叙事与心理沉默。在文章里他提到了其中一位参与者阿吉，阿吉的祖先早期生活极为艰辛，但随着世代更迭，家族投入的茶叶栽培逐渐改善整体的经济状况。尽管如此，家族长辈仍然常提到过往艰困的物质条件，以警惕后辈。阿吉回忆他童年的时候，常听父亲谈起自己跟兄弟们当年为了求学翻山越岭，长途步行到乡镇学校的经历。尽管条件艰难，他们最终仍然完成了学业，并且仰赖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升学到高等教育阶段。阿吉所叙事的家族记忆涉及台湾历史的两个时期，殖民时期和白色恐怖时期。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是关于他的高祖父阿公的阿公的遭遇。这段记忆最初是由曾祖父口述，传给祖父，再由祖父转述给阿吉。据说当年高祖父遭日军斩首，他的遗体和首级分离，曾祖父那个时候才5岁，和弟弟一起前往刑场寻回父亲的遗体，只是为了让他能有全尸入殓，也就是去捡阿爸的尸首。阿吉详细说明这起家族悲剧的来龙去脉，说日本人一来，我高祖父去参加反抗行动，结果被抓还被处决。他那时和几位战友从庐山出发，穿过桃林山，跑到斗六跟日军打起来，还偷了他们的武器。这对日本人来说很大的事，而且他妹妹后来还嫁给一个义贼。大家现在听到那些和吊天钉有关的故事，只要是在我们这附近发生的，其实大多都是那个义贼做的，因为吊天钉根本没来过中部。因为这些事，日本人很不喜欢我们，觉得我们是土匪家庭，甚至还在我们家屋顶挂了一面红旗，意思是这里是山寨。那个时候真的很惨，日本人不止杀人，还放火烧我们的房子。阿吉在第三次的工作坊当中向其他成员分享这段家族记忆。这次的聚会安排影片南京1937放映，观影过程当中阿吉情绪激动，讲到了自己的家族经历，并说明他本人跟至亲对日本殖民所怀抱的强烈怨怼。纵观他的描述，这种情绪是从祖父直接传递的。他说我阿公每次见到日本人心里就很火，充满怒气，因为他知道他的祖父是被日本人杀害的。那代际间的情绪共鸣特别值得关注。铁丝龙认为孩童对父母的情绪状态具有高度的情绪感受力，无论此等情绪是透过语言或者是叙述传递，或者是经由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非语言途径展现，因此特定情绪可以跨越世代而延续，这常见。但这并不意味情绪会呈线性模式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情绪也可能以回响式的方式产生影响。每个人对他所接受的情绪刺激会依据他的自身处境还有感知模式做出不同的回应，而这种刺激可能源自家庭成员、朋友、师长等不同的对象。在阿吉的案例当中，愤怒的情绪是由祖父传递给阿吉，他的父亲也同样有这种

情绪，但父亲的长兄，也就是伯父，不是如此。他说我大伯是日本时代出生的，也经历过战后光复，他其实比较喜欢殖民时期，因为在他眼里那个时候比较干净有秩序，社会也比较安定，他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的地位比较平等。当然他也知道台湾人跟日本人之间还是有差别，地位并不是真的一样，但他常说日本人跟日本人之间，台湾人和台湾人之间彼此是平等的。但我爸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家里发生过的那些事，他就讨厌日本人。阿吉无法明确说明这种记忆分层或记忆分歧现象的成因，但他提到了一种他称之为邻家的一大矛盾现象。他说我祖父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背公，在学校成绩很好，日文也说得很流利，后来日本人允许他成为竹子外校的总代理长，所以日本人一方面杀害了我们的家人，另外一方面又让我们赚钱，对我们邻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阿吉的大伯并未承袭对日本人的怨怼情感，对这个现象可以如此理解，有关高祖父遭日军处决的创伤性事件，可能因为他个人在殖民时期所形成的生活经验和记忆脉络而逐渐被重新诠释，甚至相对化。在这里所呈现的是一种情感基调偏向怀旧而非传统的个人记忆形态，也可能受到父系伯父成功经历所影响。毕竟这位伯父的社会成就和日本殖民政权所提供的制度机会息息相关，就像布哈瓦赫所说的，家族记忆是在家族成员的意识当中分别与各自不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每个人都以他自身的方式记忆着那段过去经历。阿吉的大伯出生在1927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18年，他的生命经验和他的父亲显然很不一样。他的父亲也就是阿吉的祖父，出生在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几年当中，自幼就在家族所受的压迫跟暴力氛围当中成长，而他的弟弟也就是阿吉的父亲则出生在1949年，他对殖民时期的认知仅止于长辈所传说的各种记忆叙事，没有任何个人经验可以与之呼应或者是加以平衡。邻家的家族记忆横跨若干彼此显著有别的历史时间层次，他的成员各自置身于不同的记忆空间当中，也就是布哈瓦赫所界定的记忆的社会框架。在这次田野调查资料分析的过程当中，傅明亚也就多次向阿吉确认细节，最后一次询问为了理清大伯的出生年份，那个时候他没办法及时回应，然后呢问了父亲。几天之后阿吉回复那是1927年昭和二年，而阿吉的父亲出生在1949年，提到自己出生年份的时候，他习惯说的是民国38年，但提到他哥哥自然把他的历史时间脉络就改成了昭和二年。所以尽管两个人属于同一个家庭，他们是手足，但他们的年龄差异就让他们被定位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层次，他们是相异的两个记忆时代。由此可见，即使共享相同家族背景跟记忆素材，对家族历程所处的历史环境理解跟评价，仍然因为世代位置和个人经验的歧义而不同。换言之，记忆内容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依附在具体的历史位置还有主体感知而有所变化。所以与其说是高祖父遭难事件深刻形塑了阿吉大伯的历史记忆，不如说更是深层的触及他情感想象的因素，那是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经历，一段曾经使他确实惧怕父亲可能遭到处决的记忆片段。光复初期，阿吉大伯的父亲曾经因为被诬控图谋叛乱而遭到宪兵逮捕，并且遭到羁押了好几个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历史时期所蕴含的结构性复杂性质，国家成立的正义
制度的暴力构

成日常生活的具体威胁，但在缝隙之间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也没有封闭。这个社会流动的空间可以经由教育制度而开展，也像阿吉叙述所表示的，可以透过对地方政策的实质参与而被实现。这两者都指出，在高度不稳定的历史条件当中，个人如何尝试重构他的社会位置，并在有限的空间寻求积极流动的契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阿吉的祖父即便曾经作为政治不义的直接受害者，却没有对国民政府怀有持续的怨怼。相较之下，他的长子则对殖民时期有着强烈的怀旧情感，并且认为他所经历的殖民秩序实现了公平正义和廉洁等价值。阿吉的叙述也就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特定情境，在物质条件普遍匮乏的情况下，社会跟家庭连带关系展现动态的力量，不只能够缓解生活的艰困，也是家庭面对突变和不确定风险的时候的重要支撑。这种跨世代跟人际之间的连结结构，那是阿吉对母系家族历史叙述所呈现的核心力量，也凸显了这种社会关系在家族记忆跟历史建构中的关键作用。这本书叫做《记忆的纽带》，要探索的也就是我们的记忆的形成其实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样的简单，不一样的环境在不一样的作用底下会影响记忆不只是如何形成，甚至记忆如何改变。而台湾的记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仍然值得我们关切，值得我们探索，值得我们深究。这本书由傅明雅和萧阿庆主编点睛出版的新书《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3: 我老公啊。
2: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3: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2: 哇，赞哦！
0: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转7038。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继续来聊《搜神记》的故事。
1: 今天要来讲的是东海孝父的故事。
0: 东海孝父，一个很孝顺的媳妇。
1: 对没错。那东海呢是东海郡，那我们知道这个郡县的话，就可以大概猜测的出来说他的时代在汉朝。汉朝的时候呢，在东汉顺帝的时候呢，在东海郡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孝顺的媳妇。
0: 媳妇，
1: 那这个媳妇呢叫做周青，姓周名青，
0: 周公的周，青是青青草原的青。
1: 对对，那她的丈夫可能很早以前就过世了，所以她就侍奉她的婆婆。那她的婆婆呢，其实对他们两个之间婆媳之间相处是很好的，所以她侍奉她婆婆十多年，
0: 所以婆媳感情很好
1: 的，很好。那就一直就是侍奉十多年下来以后呢，这个婆婆就觉得说这媳妇对我实在太好了。好到她什么程度呢？好到这个婆婆呢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她怎么样觉得过意不去呢？她觉得，
0: 难道她希望她媳妇改嫁吗？
1: 其实她希望，
0: 她觉得她媳妇太辛苦了。
1: 对，太辛苦了。但是她媳妇不愿意改嫁，她就觉得说婆婆需要人家照顾，她要好好的去照顾她。那她婆婆也习惯了这个媳妇的照顾，她有一个女儿啊，她对女儿反而就是比较没有那种要她照顾的那种想法，所以就很依赖着这个周青。
0: 对，
1: 但周青对她侍奉的因为太周到了，这个婆婆啊，因为到后来年纪大了，就有点生理有些病痛了，然后呢她就觉得我这样下去的话，我对我的媳妇可能是一种连累，
0: 怕会拖累她。
1: 对，所以她就有一个很不好的念头产生的，她就怎么样，她想要轻生，她觉得如果她结束她的生命的话，
0: 她媳妇就自由了。
1: 对，可能对这个家就有一些好处，这是她的一个想法。那她的媳妇就很不愿意啊，就说你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你做些什么事情我会帮你。她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对这个老太太来讲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你了，我好像留着也没什么用，我去珍惜这些岁月做什么呢？我人都快到要死的时候，我干脆就结束我自己。结果有一天呢，她就真的想不开，她就自杀了。这个老太太就自杀了，但她的自杀是出于好意。
0: 我知道啊，可是听得还是令人难过啊。
1: 这因为这个他们家也不算是多有钱啊，然后就因为这个样子，
0: 这样媳妇多伤心啊。
1: 媳妇很伤心啊，但是你要知道更伤心的是什么，我刚刚不是讲说她有一个女儿吗？
0: 对，女儿。
1: 她
0: 女儿没有结婚吗？
1: 不谅解啊。对啊，那书里面没有写了，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结婚，但是她不谅解，说她就认为说一定是媳妇害死她，
0: 她妈，她的亲
1: 妈，
0: 她妈
1: 妈的。 对，她亲妈会死掉，
0: 一定是她媳妇，她嫂嫂害的。
1: 对，所以她就很不服气，她就去告官府，然后官府就接受了他的一个案子啊，就说东海郡这个媳妇啊有刻意谋杀他自己的婆婆。可是东海郡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媳妇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孝顺，
0: 大家又不是瞎子都看得到啊。
1: 是啊，因为他是身闻这个东海郡啊，大家都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所以就认为说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啊，不可

0: 发生的事情，可是你光说没有用啊，因为官府要的是证据啊。你的婆婆为什么会自杀？你说她自杀，可是我看这有点像是她被你杀害的，然后伪装成为自杀，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官府就接受了她的女儿的一个说法，去查办这件事情。那古时候的人的查办都不要想象说什么多模样的勿枉勿纵啊，那都是假的。大部分来讲都是锤杵之下所得到的供词。
1: 什么叫做锤杵之下？
0: 锤杵就是鞭打。
1: 哦，鞭打哦。
0: 对，就是用处罚。
1: 老师你学问太好了。对
0: 啊，这个是在宋朝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提刑官啊，叫做宋慈，他就很讲究这个细节，就是你要把查案给查清楚，是要靠证据来说话。可是这是在宋朝啊，宋朝算是一个比较明法治讲道理的一个时代。在汉朝那个时候哪有可能啊，尤其这个东海郡，东海郡的太守就认为说你根本就是想要去杀害你婆婆嘛，你就恶意杀害，就你说不说，你不说的话就打到你说，所以他就用各种的刑罚。
1: 他这个媳妇好可怜哦。
0: 很可怜啊，你要知道他的婆婆为什么要自杀，是因为不想连累自己的
1: 媳妇。
0: 对，他觉得从一个被照顾者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然后我的身体又不好，不好的一个情形之下呢，那你又那么辛苦，照顾的一定是辛苦的，所以他就不想让他的媳妇那么辛苦，他就决定了要去自杀。那你自杀以后，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因为他原本以为对媳妇是好的，结果反而是对媳妇不好，因为媳妇就要背了莫名的冤枉啊，冤屈啊，你要去讲说我要去举证我没有杀他，这是不是太难了吗？
1: 真的很难啊。
0: 对啊，然后你要说他要自杀，他有没有留下一个遗书？也没有啊，没有任何的那种条件之下，我怎么去证明说我的婆婆是因为关心我照顾我所以她才自杀的？所以呢，这个案子到最后就在因为在这种鞭打之下，这酷刑之下，他就说对，人是我杀的，他就承认了。
1: 受不了酷刑啊。
0: 受不了啊，那比死还难过啊。所以最后呢，他就承认的说这个事情是他做的。那你想想看，他有没有做这事？他
1: 没有
0: 做。没有
1: 啊，这个叫屈打成招。
0: 对，所以这个名叫东海孝妇，这个孝妇孝顺的媳妇啊，
1: 周青
0: 真可怜，
1: 真的很可怜，
0: 就被冤枉了。那你说监狱的人不知道吗？他整个的孝顺行为整个在
1: 东海地区都知道吧，
0: 都知道。所以有一个老狱吏就讲说他呢是冤枉的，我要为他洗刷冤屈，所以他就把一些
1: 我愿意帮他伸冤。
0: 对，他就把一些卷宗啊案卷给调出来，然后把他平时的在乡里面的评价也说出来要佐证，就去跟太守去据理力争。但太守有没有理他？没有，因为太守认为说你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片面之词，
1: 就是你个人的，
0: 都是为了要保护。
1: 对，
0: 对，谁知道你跟这个周青有没有一腿 啊，所以这个老狱吏就非常的难过，因为他说举证的这些事情都不足以证明说这个周青没有犯罪。那周青就因为这样子，就被游街示众，坐在囚车上面。你坐在囚车上面以后，大家就会指指点点，有的人知道他是孝顺的人，就会觉得周青太可怜了。
1: 搞不好有人还会怀疑说，哎，他的那个孝顺会不会是装出来的？搞不好有人会这样想。
0: 对啊，是啊，
1: 那人心 你很难测啊。
0: 因为大家就想官府判定了嘛，这是一个死刑犯，你看他被游街示众了。那游街示众里面各种说法，同情他的也有，
1: 相信他的有，
0: 对，落井下
1: 石的也
0: 有，
1: 落井下石的也有，
0: 然后
1: 揣测的也有。
0: 对，他就看他的一个笑话。那古时候的行刑是这样，吊一根那个竹竿，竹竿很长，大概有十丈，就是这么长。那很长的一个竹竿上面有五个帆布，引魂幡啊，然后这种帆布这样做成一个像是一面旗子。所以周青呢，这时候呢，他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因为他被判死刑，他活不过来了。在那个当下里面呢，他就有了一些想法，他就开始就讲说，我跟大家讲，我是无辜的，我是没有罪的。假如我是一个罪人的话，我的血砍头下来，我的血呢就一滴一滴往下掉。
1: 怎么这个故事有点像感天动地窦娥冤呢？
0: 感天动地。

0: 所以窦娥冤的故事就是从他来的
1: 哦，
0: 对，
1: 只是说不一样，一个是六月飞霜，
0: 对，这个感天动地是元朝关汉卿写的，但他是《搜神记》，他是甘宝写的，更早了、嗯，
1: 更早了，
0: 对，所以感天动地呢，跟这个东海孝妇情节是类似的，
1: 类似，只是说

0: 因为甘宝的收成记来讲，就是说她的婆婆是为了被照顾者，被照顾者心里头不想再连累别人，所以她自杀了。但是在关汉卿的窦娥冤里面，窦娥是被一个恶霸给欺负的，霸凌的，
1: 对，好可怜，
0: 对，霸凌的很惨，而且还冤枉他，所以他最后被折磨到死嘛，所以才会有这个六月飞雪，
1: 嗯哼，
0: 然后楚州大旱这样的一个情节。那个控诉啊，比甘宝的收成记更激烈更强烈。可是甘宝的收成记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他已经注意到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就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长照的观念。他讲，哎，你一个老人家不忍心媳妇的那么样的辛劳，结果他用自杀的方式来解决。但这个解决了吗？没有，不但没有解决，还让自己的媳妇因为这样而被连累。啊，那我们来看到底周青啊，被判死刑以后呢，他最后有没有机会去平反他的冤屈。
1: 好，周青到底有没有被平反呢？我们先休息，当然我内心当然是希望被平反的了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甘宝搜神记》当中有关于东海孝媳周青的故事。
1: 对，这个孝媳呢叫做周青啊，然后她因为婆婆的自杀引发了一些问题，那官府上面没有很认真的去查说她到底有没有去杀害她的婆婆，然后就听信了她的女儿的控诉，然后就来查这个案子。查这案子最后呢判她死刑啊，然后游街示众，
0: 屈打成招啊。
1: 对啊，
0: 那周青受不了啊，
1: 老狱吏又提了很多的卷案来跟她讲说这个人的风评很好，她是一个孝顺的媳妇，大家都知道，可是太守不相信啊，他认为你这就是片面之词啊，所以还是决定将他处死。游街示众的时候，他就对众人就讲说，如果我真的有犯这个案子的话，我的鲜血就会往下掉，但如果没有的话，你看这囚车上面不是有根竹竿吗，我的鲜血就会顺着这个竹竿往上爬吗？对，往上爬。
0: 可是地心引力不管怎么样都会往下掉啊。
1: 搜神记里面治愈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在看搜神记的故事，不能把它想象成为就是正常的、很科学的，你必须要从一个玄学，因为它讲的就是一个玄学，然后这个玄学一个神秘的
0: 答案。但是我宁可它玄学成真，为什么？我觉得为好人平反啊。
1: 对啊，所以这就是甘宝的一个重点。甘宝的重点说，我看起来好像在写一些神奇的事情、治愈的事情，但是我在说明的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人道不孤啊啊，所以。我是借由这种神道来设教，然后告诉大家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你看他说，如果我是冤枉的，我的血液就会逆流顺着竹竿爬上去，它不会往下掉，它会往上爬，往上爬，而且会把上面的帆布给爬满，到处变成是他的血，然后才流下来。这是他的控诉、啊、所以是不一样的，跟六月飞雪的窦娥冤就情形不一样, 啊，窦娥冤就是天降大雪，六月天哦，六月天是盛夏时节最热的时候，就是温度都达三四十度的以上，那不可能下雪的啊，结果它下雪了，下雪了以后楚州大旱，因为它发生在楚州，三年的大旱。但是后来周青被杀了以后呢，结果东海郡也三年大旱，三年都不下雨啊，三年都不下雨，你看这是什么光景，活不下去了。因为那时候的旱灾你会影响到东海郡这边人的人民的生活。后来原来的太守就调走了，因为他结束了这个案子大概没多久，可能有一个任期啊，他就走了，来了一个新任的太守。新任的太守就在想说，我怎么那么倒霉，我来到这个地方三年不下雨，他用了各种祈雨的方法，怎么样找人道士来求雨，怎么都是没有下雨。没下雨的时候，他就在想说，难道地方上出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案件吗？所以就是他会在脑子里面去想。
0: 重点是老师刚刚那行刑的那一天，他的血是怎么流的？
1: 那就往上流了，
0: 就真的往上流了，
1: 就往上流、哦。他行刑的那一天，很多人都看到了。他的血液是真的往着顺着竹竿流淌。
0: 那现场都没有人讲话吗？他受了冤屈啊。
1: 现场都全部都觉得说他一定是冤枉，可是已经造成了，造成冤枉的事情，
0: 周青已经死了，
1: 对，他死了你也让他活不来了，所以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就是承受那个恶果，那个恶果就是东海郡要连着三年
0: 三年的大旱。
1: 对，这三年
0: 旱灾很可怕呀、旱灾。
1: 对啊，这三年的大旱表示说他们已经忍耐了三年，他们才知道说三年没有下雨嘛，所以经过

0: 三年之后呢，这个新任的太守就来查案了，因为他觉得各种的求雨的方式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可见的这里面有一些冤案，所以他就把这个监狱里面的老狱吏找来，就说难道我们东海郡这边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冤案吗？老狱吏就想到说，当年呢、我们杀掉了一个东海校习叫做周青，这个案件呢可能跟他有关，为什么会大旱三年？因为我们冤杀了一个，老天爷觉得说东海郡的人太可恶了，所以降下了这三年的处罚。因为周青并没有去杀害他的婆婆，那为什么前任的太守这样办了呢？那因为太守的女儿就坚持嘛，然后就告官嘛，告官了以后呢就动用刑罚，动用刑罚以后周青受不了，就说他犯了这个杀害婆婆的罪行，那这个罪行呢是要处死的。但是行刑的那天，很多人都看到他的血液是往上流 的，流满了以后才往下掉，这表示他是冤屈的，他是冤枉的，我们冤杀了一个孝顺的媳妇，所以必须要忍受三年的大旱。
1: 他冤死之后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三年的大旱。
0: 对，这三年大旱一定就是后来他死了以后才发生的嘛。
1: 那一定的。
0: 对，那三年
1: 我觉得不论是水灾还是旱灾都是很可怕的。
0: 对，那你这个旱灾已经造成了，然后这个太守，其实这个新任的太守就是非常的严谨的一个人，他相信了这个狱吏所讲的话，就马上
1: 重新调阅吗、
0: 重新调阅，重新调阅，重启调查嘛，重启调查以后就还他清白。那还他清白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的坟墓旁边哈，盖了一个牌坊，来表彰他的孝顺的行为、因为他对他的婆婆是孝顺的，
1: 真的是尽心尽力。
0: 对，然后他的婆婆也因为不想连累他，所以就自杀，但没有想到说婆婆的自杀呢，反而造成了周青的死亡，
1: 因为婆婆的亲女儿不相信。
0: 对，所以你看这是
1: 他跑去告官，
0: 这是一个人伦悲剧嘛。那人伦的悲剧呢，就告着这个老天爷就透过这种他的血液往上流，然后把招魂幡给装满之后呢再往下掉，这种诡异的情节，不合科学的情节，来告诉他说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孝女，你杀了这个孝顺的媳妇以后就要承担这样的后果。结果东海郡就承受了三年的大旱旱灾啊，这是对东海郡的人来讲也是很可怜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一个司法的案件造成了东海郡三年不雨。那太守就当然明白了这个事情了，所以他就恢复了周青的名誉。那大家就回头想，就说周青被处死的时候呢，果然就发生了一些玄奇的事情，这个玄奇的事情就超自然了。为什么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没有人会为周青去说他是冤枉的，你跟老狱吏讲的话太守信不信？他也不信。那在无处伸冤的情况之下，他就变成了这样，所以是老天来回应，就说他是无辜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甘宝啊，可以讲就是说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跟后世关汉卿所写的是完全不一样。关汉卿所写的感天动地窦娥
1: 冤
0: 情节更复杂、然后他是讲到说一个叫张女儿的，就是处处跟，因为他喜欢窦娥啦，就想要去占有她，但是窦娥不愿意啊，因为窦娥后来嫁人了嘛，嫁人了以后他就把他们家人给杀了，把他杀了以后，然后还冤枉说是窦娥去杀了人，然后窦娥因为这样子就被冤枉而死。他冤枉死的时候呢，就降下了他的一个誓言，就是天气六月大雪，非六月飞雪，然后他的血也不愿意掉落地面，因为他觉得你们不配，大地不能够承受我的这样的一个冤屈，然后楚州三年大旱，
1: 也是三年大旱，
0: 对，也是这样的。那最后他的这个冤枉被谁评定的？被他的父亲窦娥的父亲，
1: 被窦娥的父亲评定。
0: 对对，因为窦娥的父亲去进京赶考嘛，所以他才把女儿请人家收留，然后最后他变成那个婆婆的一个媳妇，然后这个婆婆也被后来的张女儿给杀了，所以他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东海

0: 教习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情节，他就在讲说他婆婆自杀。
1: 嗯，他情节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0: 但是比较合理，因为在过去你可以看到说，在晋朝的社会里面呢，就已经曾经出现了这种我们现在所讲的长照的问题。你一个被照顾者，他的一个心理的想法是，家里面照顾者来照顾我是很辛苦的，所以他
1: 也是心疼媳妇了。
0: 对，
1: 还有就是自己也受苦。
0: 对，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性命，但没想到反而因为这样而去造成他的媳妇反而被冤枉被杀。所以这个就是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的一个长照的问题。那这个长照的问题呢，在这则故事里面就看到了。
1: 甘宝很不简单，这么早的年代就可以看得出长照的问题。
0: 他在那个，
1: 我觉得他是从人性出发了。
0: 对，然后身为政府的一个部门的话，你要想到说怎么样去解决照顾者还有这个被照顾者之间的一个心态跟问题，让他可以和谐。所以我觉得东海孝媳这故事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现在来看的话，是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的。
1: 其实现在长照的问题大家也都很重视了，
0: 对，
1: 只是我们希望它更臻完备。好，非常谢谢岳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东海孝媳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二孔二六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2: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1: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2: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小明 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夜归的朋友，晚上回到家，累了，形体累了，心也累了。我们才聊过五日三省吾身，都这么累了，还反省什么呢？何必遭罪受呢？对自我的反省，自我的检视，也就是一种积极的善待自己。除非真的是累瘫了，除非真的这个意识呢几乎全没了。我们在灌洗的时候，我们在即将要入梦前的半个小时，就想一想，想想今天一些难得的事。当然难忘的事呢，就不必自己提醒自己，反而就难忘。也许这个时候脑子里一直惦记着早上那件很难堪的事，或者下午呢所谓生命中的惊喜。我们告诉自己，今天没有白活，今天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每天我们无愧于心。我们在这个属于大家的空中的园地寻梦园，我们相互祝福，相互的支持，感谢您今天的光临。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R. Garfunkel 带来的 All I Know。

花朵有绽放与凋谢，月亮呢有阴晴圆缺，而我每天有不同的人生的际遇，也就是说每天看到不同人生的风景。就说天气吧，夏天，就我们台湾过往的历史来讲，夏天是台风的季节，但还真是有几年啊，台风都没来。但也根据过去的资料显示，这一年呢，台风来了好几个，有的擦边球，有的真的登陆了。走人生路，不能一直心存侥幸，心想这个灾祸不会登陆，顶多就擦身而过。就像我们开车吧，开车就是要精神好，尤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说酒后开车了，管理好自己。所以我说，在夜里我们反省今天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其必要性的。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再来欣赏今天晚上 R. Gavinko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还记得什么时候你的眼里只有一个人啊，不见得是谈恋爱啊，也许当年站在讲台上的一位老师是你仰慕的对象，也许有那么一点情愫，但这个仰慕呢，是他的博学多闻，是他的谈吐，还有他的人品，还有在班级经营上的公平性。所以仰慕哈，那仰慕会不会生情呢？那今天就不讨论了。在戏剧、小说、电影，什么师生恋啊，这个题材也从来都没有少。不过人在长大以后，也就明白走人生路，不能只问喜不喜欢、想不想，也必须评估适合与否。就像这个企业，每年在定年度的计划，可以说得很高，说得很远，但是基本上有一点理性，就会做所谓的可行性的评估报告。就像我们的政府机关也是一样的，提出年度计划、年度预算，他们也必须要做可行性的评估报告。而我们呢，如果只是一味的嘴巴说说，我们讲得天花乱坠的，但在行动上就找了很多的理由，而这个理由也常常是无中生有，常常快要到终点了，但真的觉得好累，就找了一个理由半途而废了。从我们求学时代开始，明明有读书计划，但是三天打鱼五天晒网，那个计划呢，那个计划就当作摆在那儿看着，好多书在书架上，但那个书架就变成观赏品了，你在观赏摆了很多书的那个书架，书几乎一本都没有看完过。好了，不要说这些让我们觉得遗憾难过的事了。这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现在多阅读，现在多听一些适合自己的声音与音乐，这才是王道。来欣赏 Willie Nelson 的经典抒情歌曲《Always on My Mind》。

想想究竟是什么常驻您心呢？在很久以前读了一本好书，是你相当仰慕的老师推荐的，你真的把它看完了。就在你十几岁的年纪，那本书一直影响你到今日，可能是一本通俗小说，或者是一本世界名著。也因为那本书对你的阅读的启迪，后来你成为一个爱书者，长大了自己赚钱了，也有一笔既定的预算呢，每个礼拜去逛逛书店。当然现在逛书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像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金石堂书店呢，一家一家的 close， 看到这样的新闻也蛮难过的。好，但我们曾经走过那条非常美的阅读的路，有些朋友也因为阅读的关系成为一个写作者，也许成为作家了，或者是这个网络的部落客，在社群媒体里面也有了一些影响力了。没有过去的耕耘，哪有后头的收获呢？来欣赏 Dan Hill 带来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多想想那些年我们爱不释手的一本一本的好书，在电子化的今天，传统的阅读似乎已经就像昨日的云雾一样，不是没有人在看书了，而是新生代阅读的习惯呢，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网络科技的发明，特别现到了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当然对人类社会，它有好的一面，相对而言，后遗症，或者是缺点，那也一定是有的。怎么样，我们能够多运用优点，少一些缺点的牵绊，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这种想法要能够传承下去，想想交给子女的很重要的就是家风啊，家风啊，我们家里的一些好的习惯，一些好的观念，好的想法。那这个习惯当然是什么阅读的习惯呢，那千万不要一些不好的习惯的传承哈，像一些不良的嗜好等等。做大人的脑袋要清楚，因为你的孩子最容易模仿的对象呢，就是您了。一连配置带来的 Memory。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天呢，
7: 师傅多谢你呢，
8: 恭喜你们结婚了。
6: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我们的人生充满岔路，每一次选择都在塑造未来的自己。冲动常常披着热情的外衣引诱我们，而理性就像沉稳的灯塔，在迷雾中指引方向。理性的抉择不是冷酷的算计，而是冷静审视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边界。它要求我们暂缓即刻的满足，权衡长远的代价。它鼓励我们搜集资讯，倾听不同意见，不被情绪绑架。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问自己，这个决定5年、10年后，我会后悔吗？它是否符合我的核心价值？理性赋予我们选择的自由，而并不是被命运推着走。每一次深思熟虑的决定，都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即使结果未如预期，理性的过程已经让我们无愧于心了。我们勇敢拿起理智的尺，丈量梦想与现实的距离，然后坚定地迈出步伐。因为清晰的选择胜过盲目的狂奔。让理性成为你人生的罗盘，驶向更广阔的远方。

人生就像下一盘棋，落子无悔。每一次抉择都在考验我们的智慧与勇气。理性的抉择不是冰冷无感的算计，而是在热情与冷静之间找到平衡，让思绪如清泉般的澄澈，映照出真正的方向。当迷雾笼罩，别让焦虑与冲动牵着鼻子走。暂停一下，问自己，什么是此刻最需要的？什么是长远最值得的？这些理性的力量在于它能穿透表象，直视本质。当让我们看清捷径背后的陷阱，也让我们辨识困难之中的机遇。选择理性不是放弃感性，而是用清明的心去承载情感。当你权衡轻重，评估风险，你便在为自己的人生掌舵。纵使风浪再大，理性的航标永远指引着安全的港湾。勇敢地做出决定吧，因为拖延比错误更消耗生命。每一次理性的抉择，都在对自己表现出一份尊重，也是迈向成熟的一步。就让理性之光照亮前路，我们将会发现，每一个明智的选择，都在为我们铺陈通往未来的坚实的阶梯。

我们聊了理性。一个理性的人绝对不是把他生命中的感性全部归零了。前面也讲得蛮清楚的，我也安排了这首安迪·威廉斯演唱的 Impossible Dream 不可能实现的梦，这是一部老电影《堂吉诃德传》的主题曲，我小时候的一部电影啊，而且我到现在还没看过。不过这首主题曲呢就听了好几十年了，蛮喜欢的。其实往往在那个当下，我们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疯狂的事，但这个所谓疯狂的感觉的背后，你心里明白有做过可行性的评估报告，对自我的一个可行性的评估报告。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敢走那条人生路，害怕失败，或者他觉得成本很高？我们也不是说要让自己刻意的去冒极大的风险，但人必须要有眼光啊。如果我们只是凭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喜好，或者别人用激将法要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那个理性那几乎被踩在脚下了。是的，我们要为自己而活，等有一天我们羽翼丰满，我们也愿意呢分享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些成就。但关于这一点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自己基础不稳还想要去协助别人。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玛丽·玛格丽特 Mary McGregor 这位女歌星在1970年代呢唱出的一首抒情歌曲，也真的哈，刚讲这个不自量力嘛哈，千万不要不自量力，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什么劈腿、脚踏两条船等等，不要乐此不疲啊，最终会付出代价的。拥有两个爱人的烦恼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我相信很多朋友回想他过往的人生，当年被过度的感性蒙蔽，我们也只能说蒙蔽吧。你说自己骗自己，很多人不承认啊，就被蒙蔽了吧，以为可以多多益善，脚踏两条船，一个不够，两个三个。从别人观点来看，这就是一种玩弄啊。但当事者好像就找了一些奇怪的理由，什么缘分啦，什么你情我愿啊。生命中很多的憾事就是因为这样。该有的理性，如果你愿意正视的话，理性就会告诉你适合与不适合，该与不该。有时我们的一些观念都是在自圆其说的，什么多元多样，我们都是选择性的，要做坏事的时候呢，就找了一个奇怪的理由，不想做好事的时候呢，也找了一些让自己能够脱身的借口。人最终还是对自己负责。我们的一生到了最后，我们回顾一下，骄傲的事，觉得很荣耀的事，是多过于让你很羞愧遗憾的呢，还是倒过来呢？ Olivia Newton-John 带来的抒情歌曲 Sam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我是秋阳，爱秋哥多，你看我几度下，啥看我妈个苦啥个可怜，那爸爸让家看嘛，去哪？呀，我都秋阳啊，谁个多？呀，我阿拉把七十几度下，啥看我妈个苦啥个可怜，那瓦里萨个大看嘛，去哪？啥看提莫那昂天天大几度下，那怕春木特家个可怜，那瓦里维卡妈个苦。
3: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的方季韦《海鸥飞呀飞》。那么接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我们的听众哈阿搜呢要来点播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那阿搜呢，在这个 LINE 的群组还特别说啊，这个乔浩哥，好久没有介绍到方季韦的相关的歌曲了，是不是可以安排一天做一下他的特辑呢？好，你的这个讯息我们收到了哈 ，OK， 那我再找一天哈。那么其实方季韦现在还有在线上，不过比较少在电视上面看到他。可是呢，他以前所唱的歌曲哈，很多，而且都非常好听，像这一首《海鸥飞呀飞》，或者是《愿苍天》，这个什么之类的哈，那种很多相关的歌曲 ，OK 哈。好。

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再来做一些分享。那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礼拜三了，当然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了。那今天有哪位几位听众朋友呢？哦，在这边要先跟大家来分享，好多朋友哈、哦，真的很有趣呢。为什么会说很有趣呢？哦，都在跟我讲说，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嘛，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哦，很多朋友就赖我呢，哦，然后告诉我就随时报告台风最新状况这样。OK， 好，那当然就很多的，我就发现到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一些反应啊、哦。那遇到那个风雨比较大的，就说：“哎呀，秦浩哥，你知道吗？这个台风如何如何？”就像这一位阿龙 No 哥呢，他特别说什么？他跟阿龙说啊，他说。这个台风来了，他住在这个新北市，那他觉得礼拜五觉得应该还好，那可是呢到了礼拜五晚上之后呢，就开始哎感觉到不一样咯，到了礼拜六呢风雨交加，阿诺说呢他都快吓死了这样。哎，这个倒也是 OK， 那因为台风天的关系，所以呢就会有了一些状况，那大家可能在家里太无聊了，就赖我跟我闲聊天这样。 OK， 好，我们来听阿诺点播的歌曲好了，来自这个金志娟好听这首歌曲《大雨》。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阿诺要点播的歌曲啊，来自张清不是张清芳，来自这个娃娃金志娟的大雨哈。那为什么会突然讲到张清芳？因为等一下有听众朋友要点播张清芳的歌哈，大雨，这个大雨的夜晚这样。哎，他要点的是哪一首？张清芳大雨的夜里了，对对对 ，OK 哈，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听这首歌。那这个呢是小 B， 小 B 呢他说秦浩哥，这个他们家呢现在目前停电，这个时间点是在礼拜六啊，那上个礼拜六台风天嘛，哦，那就这个小 B 呢他说家里现在目前停电了，那外面呢又是风又是雨的这样哈，他不晓得要停电要停多久这样哈 ，OK。哎，礼拜六的晚上应该还好哎。我记得在北部地区，大概礼拜六的下午风雨比较大，但是入夜之后呢，就状况就稍微比较好一点哈。那为什么会停电，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要凭良心说，这一次哦，说真话，这个每每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啊，家里停电啊，大家都会打电话去台电公司啊，然后抱怨啦、啊，然后家里没电啊，家里很闷啊，东西会坏掉啦，什么什么什么哈。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在夜间工作的这些伙伴，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他在外面修电。那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哈，所以呢，也请大家同理心。那停电，我们就稍微忍耐一下好了，好不好？请大家多多的体谅一下我们所有的工作伙伴，包含了像是消防啦，还有另外一个单位哦，就是那个公园路灯管理处啊。这个公灯处他们呢、啊，真的很辛苦哎、欸，大家不晓可能不知道哪个地方路树倒了，他们在第一时间要赶紧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哪一个山边有土石哈、哦，像北投地区这次不是有好几个坡段，落石啦、土石流啊等等的这些情形，他们都在第一时间赶紧派人去处理耶、欸，所以真的相对来说是相当的辛苦的。那其实在台北市呢，这个EOC 也就是灾害应变中心一成立之后呢，其实各局处都全部动员起来，那这个动员呢会在一个群组当中，那我也在这个群组当中，我可以稍微的透露一下里面呢，从台风开始的时候有任何的状况，全部都在这个 LINE 里面呢去做一个呈现，然后呢把一些处理的状况再来做一些回报，所以呢那个群组是非常非常忙的哈，就一直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那当然呢，那我们台北电台当然也不能闲着，是不是？所以又遇到了台风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呢也是冒着风雨来上节目，然后把第一手的资料赶紧告诉所有的好朋友啊。那这一次平心而论，在台北市的部分有一些灾情的确没错，但基本上呢还好没有人员伤亡哈，那就有受伤的，但是呢没有到这个比较严重的哈。那路树的部分还是有倒塌，那比较多的就是路树倒塌啦，或者是土石流啊等等的这一些情形哈。好，那小 B， 下次如果说台风又遇到停电的话，那秦浩哥就建议你，我们就来一个放下一下自己的心，有没有？好 ，OK， 好，然后呢，我们就来一个烛光晚唱吧，这样也不错啦。OK， 好，我们来听小 B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张清芳《大雨的夜》。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小 B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张清芳《大雨的夜里》啊。OK， 好，好，接下来还有时间，我们赶紧再来回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呢是谁呢？是我们的这个阿维塔，阿维塔同学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秦浩阿北你好，我是新店的孙燕姿哦，对不起，他改名了，对，新店孙燕姿同学啊。他说呢，他去看了这个台北大巨蛋啊，然后看了五月天的演唱会啊。他说平常呢，这个买票啊，演唱会的票啊，真的是比较好买，好买。那因为是平常不是五六这样子哈。那五月天呢，这个唱了四个小时，他们的体力真的很好，粉丝都听得很过瘾啊。那五月天呢，在1999年正式出道也有27年了。那他说呢，今天想要点播五月天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拱当》。那么这首歌曲呢，都会在演唱会上面出现，然后全场都会大合唱，场面真的是很感动啊。那五月天呢，这次这个巡回演唱会呢，也正式结束了，他们要准备出新专辑了。然后，新店的孙燕姿说，人人心中一定会一首这个五月天的歌吧？谢谢秦浩阿北，这样好 ，OK， 好，好。这个我们的新店孙燕姿要点播的这个歌曲，凭良心说了，这个五月天的确也是，那他们在1999出道那一年出道的时候，其实前面真的熬过了一段蛮长的时间。那因为在当时呢，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唱片公司愿意

也帮五月天这个出唱片哦，因为呢这个大家都不看好他们，都总觉得一个学生乐团嘛能干什么呢 OK 好，后来受到了这个音乐人李宗盛的青睐，然后呢就把他们引进到了唱片公司，就出了第一张专辑，走年轻人的路线。所以其实呢说真话，这个千里马还是要遇到对的伯乐，好，那遇不到的话那就真的没有办法 OK。 那所以呢现在大家才会这个喜欢五月天，而且五月天这个爆红到国外去，到各地去开演唱会，到日本啦，到美国啦去开演唱会，一场比一场还成功啊，是不是哈 OK。 好，那五月天呢这个可以说是对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尤其是2000年以后，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贡献。而且呢在当时如果说你是听他的歌的朋友，那现在呢应该也差不多周年了哈。这个话说起来就真的是让人觉得哦有点难过 OK。 不过五月天的歌真的很多，相信呢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多大多小的听众朋友，这个心里面真的有一首五月天的歌。不过我不知道你喜欢的是哪一首，是恋爱 ING 啦、或者是离开地球表面啦、或者是拱狼啊，或者是温柔啊，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好，我们就来听新店孙燕姿同学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拱狼。

好的，时间又不够了，那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我们就在五月天的这一首《拱廊》这首好听的歌曲当中呢，先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我们都会慢一点 Part 2第二阶段。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赵传，好听的这首歌曲《我要求》。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赵传传歌的这个版本的瓦牙曲，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前一段时间才播过这首歌哦。那今天为什么要播呢？是我们的二八同学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哦。那为什么二八要点播这一首瓦牙曲嘞？哦，因为呢，伊甲我讲呢，哦，伊讲。迄啰没有抢到票呢，吼、哦，我讲啊，起码讲叫我出来说说看，亲爱的好朋友们，请你们稍微的理智一点好吗 ？OK， 抢不到票，那也不能怪我啊，就可能列卡就看板了哈。我不晓得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拿到票，所以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拿到票的人都不会赖我啊，没有拿到票的人的话都会赖我呢哈。OK， 那赖我干什么呢？嘿，就是告诉我说没有拿到票哈，心里面很多的万谈哈，有很多的圈圈叉叉这样哈。OK， 好，那二八呢，他说他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准时十点钟就开始在那边点了这样哈，那抢不到就是抢不到。可是我们据后端统计好像很快了，对，大概两分钟，一两分钟就锁完了这个，所以真的是要看运气这样哈。那二八说呢，这个在当天呢，礼拜五的早上网站上面抢不到票，所以呢他就改到了礼拜一的早上十点钟去现场排队这样哈。然后他说他也没抢到呢，哦，那我要告诉大家啊，其实说真话，这个网站怎么去抢票哈？说真话，我也没有个准，我也不晓得这个配包在哪里。但是呢，如果说你是现场拿票的朋友，有一个小小的诀窍，听说了，在当天啊，十三号的当天一大早，有些朋友呢，大概七点、六点、七点的时候，七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在现场排队了，这样子哎，哦。所以我建议了，如果说年底呢，我们台北电台要再办演唱会的话呢，如果你要现场锁票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提早到，你千万不要十点钟才到，十点钟再到的话，基本上要拿到票的几率其实很低哈，真的蛮低的 ，OK 哈。那二八问我说要我出来说说看，我能说什么？

还有一个方法啦、哦、OK、哦、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应该讲说还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看当天的 YT 的直播。我们当天呢，台北电台会在 YT 上面呢，会有一些演出这样的、哦、会有把演出的这个实况呢直接转播出去，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透过 YT 看直播，这是一个方法。那还有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不一定会进场了、哦、就是你当天呢，就是18号下午的当天呢，你到现场去排队、哦、那有一些人不会到 OK、哦、那不会到的话呢，就会开放现场的民众排补位、哦、进去。那有机会，我不能说一定可以进去哦，我只能说有机会、哦、有机会可以进去。大概就这两种方法可以去做一个补救，所以呢我也提供给28呢来做一个这个参考啦、哦、OK。 那希望拿到票的朋友，说真话，一票难求、哦、所以呢请大家务必当天一定要到，否则的话呢，有些人想看都看不到这样、哦、那你拿到票你还没来，哦，他们共卡称嘞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28号，那我也只能够说明到这里了啦、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个、哦、这个呢是我们的天使，天使要点播一首歌曲，来自费玉清，这首非常好听的变色的长城。

11号、12号、12号的时候呢，就是台风过了嘛。那12号那一天呢，他说他在台北车站哦，很多人呢，然后都来做宝可梦。哦，是哦，我还真不晓得，我没有 follow 到这个讯息，因为宝可梦有了有一段时间很疯了，后来结果就觉得还蛮无聊的，我就把它删了。对不起啊，我个人啊 ，OK 哈。那他说现场真的很多人，然后都在那边抓宝，好像是因为宝可梦有一个什么活动，然后在台北车站这样哈。那天使呢就继续迷的告诉我说，这个他的宝有哪一些，然后呢又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哈 ，OK 哈。好，那因为我没有在玩，所以嗯哼，请你加油喽。我知道大家很喜欢玩线上游戏，尤其是一些好朋友们呢，会比较这个玩宝可梦的啦哈，或者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那个种花的那个叫什么哦，皮克敏哦，很多人都喜欢去种花，有没有？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玩宝可梦也好，或者是这个皮克敏也好，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功能啦哈，就是呢要你走路嘛，对不对？你要走到哪里去都可以，对不对 ？OK 哈，好，那一方面也可以稍微运动一下，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所以其实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哦。就说如果说你在家里，哎，觉得有点小无聊啦，想要找点事情做做啦 ，OK 哈，玩玩宝可梦啦，玩玩皮克米啦，去外面走走路啊，散步散步啊，运动运动，其实蛮好的 ，OK 哈，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那非常谢谢我们的天使同学要点播的这个来自费玉清的这个变色的长城哈，那我要在这边祝你呢一切抓宝如意啊，恭喜恭喜啊，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啊、OK 哈，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就像来听的这首歌曲是阿姨要点播的歌曲，阿姨要点播来自这里斯，何年何月再相逢。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阿姨要点播的歌曲《何年何月再相逢》。其实说到了这个郑丽斯哦，她其实还有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泛泛之辈》。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可是因为这个今天点播嘛哈，那我们尽量就是留给听众朋友们来听点播的歌曲的部分，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志清同学，邱志清同学，哎，你这久没看呢哈，哦，三西，我想说你没去啊呢哈。那志清说什么呢？他先赖了一个群组给我哈，就是赖了一个连结了哈，连结给我，他说他有一台30年的一个老的一个扩大机啊，坏掉了，然后新买了一台数位的，可是呢这个声音呢音质差到想要丢掉，后来想到有 AI 可以问，然后问 AI 怎么来处理，所以他就把那个截图给我看，这个连结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这种扩大器啊，然后要接到电脑啊，要接到电视啊，怎么去做一些相关的处理的一个方法。可见的 AI 真的很厉害，我说句真话，真的 AI 很厉害。而且我那天呢，在看那个看一个剧啊，这个剧呢讲的是那个日本的历史的这个织田信长还有丰臣秀吉，大家都对这两位啊，这个你哪怕你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故事，你起码也知道这两个人嘛，对不对？好，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黑田官兵卫，黑田官兵卫可能就是大家会稍微有点陌生，可是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其实这个人呢，他这个一生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执着哈。OK， 反正这个过程很特别。然后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我那天看剧看一看，然后我就想要说，哎，问了一下 AI， 这个黑田官兵卫到底是谁？他就立马告诉我他是谁，他从小是谁，然后呢，他跟这个他的这个主公啊，就是小四家，其实是有关系的，他们家的家臣，这样，他爸爸是家臣，黑田的爸爸是家臣，这样哈，然后一路延续下来，后来他怎么样，又跑到了这个织田信长那边，然后呢，又跟丰臣秀吉呢是好妈姐、好朋友等等的这个过程，他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耶。后来我还请他评论一下黑田官兵卫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就说哦，从好的影响，从坏的影响来做一些相关的分析。真的蛮厉害的 ，OK， 好，甚至呢，我问他说，今天本人的运势如何，然后他也会告诉我，蛮不错的。其实大家不要小看 AI 的力量，虽然 AI 啊不能说100%完全的正确啊，我必须凭良心说，它还是有些错误的地方，但是呢，绝大部分呢，大概怎么讲，70-80%是不会错的，大概80%左右是不会错的。那当然，这个会跟我们人类喂给他的这个资料其实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给他的资料是越正确的，那可能他所分析出来的数据就比较偏向于正确的这个部分。OK， 好，其实大家可以去试试看了，我觉得蛮不错的。而且大家呢，这个可以想一想啊，在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依赖 AI 啊，更多的一些它的功能。OK， 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跟 AI 去和平相处哈？不能说当成是朋友，而是变成了我们人类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哦。那可能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要来好好的学习。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我们的哦，另外还有就是邱志清同学，这个不要再消失很久了，好不好？三不五时哈，这个赖一下好不好哈？告诉我你现在目前的状况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青蛙，青蛙要点播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非常谢谢我们的青蛙同学要点播这一首《如果没有你》。好，那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好，那节目的最后的最后呢，还是要来告诉所有好朋友们，要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群组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 ID。 那我们的 ID 是 8293TJZOR， 也就是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再来是英文的 TJZOR， OK 哈。好，那这个是我们在 LINE 的群组当中，你可以去搜寻，你只要打上这一个这个怎么讲 ID 哈，然后你就会找到台北都会慢一点，你就把它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然后点进去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罐头信息，你可以不用理它，就代表说你已经加入进来了，好不好哈？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利用这个频道，同时也不要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6: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诶，
5: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7: 安全吧。
6: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5: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8: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代表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有两位编者，一位是神秘福哈，他的中文名字是傅明雅，另外一位是萧阿琴。他们两位特别关注台湾记忆的形成，编了这样的一本书，叫做《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编者之一傅明雅，他在书里面写了历史叙事与心理沉淀，1980年后海峡两岸青年的记忆陈述。他就特别分析1980年至1986年间出生的中国年轻人，象征着政治转型的时代，他们不只亲身见证了这个变化，更直接继承他的历史后果，同时这个时代也共享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成果，或至少

开始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寄予高度的期待。中国大陆的80后世代成长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转型时期，这个政策宣示代表中国开始迈向崭新的道路，就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名的发展模式。邓小平在长期政治边缘化之后重返权力核心，随即推动对1976年四五运动抗议者的平反，并且促成四人帮被逮捕，为中国政治开启新局。随后几年之间，政治跟文化领域涌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思潮，直到1989年6月才在天安门事件镇压当中戛然而止。尽管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民主，仍然遥不可及，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接触到的这些中国年轻世代，他们成长于一个相较于前辈更为开放和世界联系越加紧密的社会。此外，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见证国家实力展现的一代，中国年轻世代对未来的想象和前人大不相同，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再受制于物质匮乏和意识形态激进化所带来的历史创伤，而是朝向另外一种可能性开展。而在台湾，对出生于戒严时期的年轻世代而言，前辈所经历的政治暴力并非遥不可及，仍然影响和他们所处的当下交错。但这个时代成长于政治转型剧烈的社会环境当中，从1986年开始，台湾正式实施多党制。当他们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更经历了台湾第一次的总统直选，选出第一位台湾本土出身的总统。随着对1947年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记忆工程逐步的开展，过往的动荡可以被重新审视，却使得台湾社会和中华民国历史还有它的体制之间关系变得相当复杂。对中国国民党的质疑，尤其针对他长期垄断权力和威权统治，不止促使台湾社会重新审视国民党的政治结构，更推动了台湾人和岛屿空间连结的重塑。对乡土的忠诚，对本土语言的实践，以及对台湾历史跟文化独特性的肯认，逐渐就成为民主现代化的表现。但随着对政治的恐惧戒慎逐渐的消退，另外一种微妙的情绪悄然浮现，昔日身份认同的表述开始伴随着难以言喻的尴尬不安。在此背景下，一个人被认为自己同时归属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岛屿，不管是在被指认为外来政权的框架下，或者是逐渐被视为主导性的台湾文化跟语言的框架中，处境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1980年代出生的世代可以视为身份认同跟记忆断裂的一代，他们经历了台湾由中国一省逐步转向自主的政治实体的历史过程，并且见证这个岛屿蜕变成为一个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共同体。它的未来发展将不再受限于对中国大陆的历史忠诚。在这种社会脉络下，各种身份认同的主张彼此交错激荡，每种认同都根植于特定群体的经验跟立场，而社会的凝聚力也因此越来越难以维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傅明雅他主持了由五位来自中国、五位来自台湾年轻学子参加的工作坊。工作坊学员的部分家庭当中，过往的记忆不会被认为特别敏感或者是难以启齿的话题，代际之间的记忆传递因此显得比较自然流畅，这类记忆就成为他们建构跟转述的叙事素材。随着叙事的展开，工作坊参与者他们编织出连续的家族历程，并使不同时代的生命轨迹穿越国土和在地的历史时空，被纳入个人记忆的叙述当中。尽管参与者自身没有经历那个历史时期，却能透过传承而来的记忆，由第一手经历者跟见证人所述说的活的叙事，进而可以居住其中。这类陈述不只是过往能够重现，也让人可以一窥他的氛围、精神和情感状态。但叙述者思绪所触及，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由家族当中特定记忆传递者

具象化的一种人际场域，这是这种场域运营出陈述得以生成跟展演的多重可能性。因此受访者所提供的家族叙事往往呈现高度的可塑性，有时候只一个提问或一次诚心的要求都可能触发地理或时间标记的转变，人物角色的重组，来自于亲属关系图像的重新排列。相较之下，另外一些家庭可供召唤的记忆陈述相对匮乏，关于过往事件的分享也都处于家庭互动当中的边缘位置，但这并不意味家族历史没有传递，纵使它的呈现方式多半局限于若干特定事件，而且往往与历史记忆有所交叠，但它的叙述内容仍然构成家族记忆的一环。此外，这类叙述通常不如来自记忆资源丰富家庭所生成的叙事一般如此的细致，也比较缺乏虚构性的发酵元素。不过它的叙事结构却同样具备可塑性，其中的若干内容就会随着记忆唤起所处的时间点产生变化，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意义调整和叙事重组。正如 Ansel Strutt 所指出，不同家庭和自身历史之连接方式是不一样的，贵族富裕资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家庭渴望光宗耀祖祭种先贤，因此倾向于纪念成就卓然的祖先，并且效法他们的行仪来彰显家庭关系的紧密跟传承。这类家庭成员隆重地保存并且纪念家族记忆，视之为家庭的典范，是他们希望继承并且分享的祖先遗教、光荣事迹还有流传的故事。相对而言，有部分家庭大半是出身工人阶级或者是社会底层，则对历史追寻比较冷漠，太极再生的观念也不强烈，历史的长时段思维也就难以自然的生成。这种记忆承载的差异在富米亚所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过程当中也有所体现，其中有一位参与者把他称之为叫阿远吧，他就主动地指出对自己所能够分享的家族故事寥寥无几，感觉到遗憾，但他并没有把它归因于家族所属的社会阶层，而是认为主因是直系长辈的教育背景。阿远说明他的父亲正职在步兵部队担任军事科学跟技术教官，母亲是水利工程领域的大学教授，两个人对探索家族历史兴致缺缺。阿远把这个现象归因于父母对历史的陌生感，并且进一步指出历史本来是文科类的事，而他们学的是理工科。后来阿远多次提到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也就是诉说过往将记忆转化为语言的能力和人文学科的训练息息相关。对阿远而言，记忆之所以能够以叙事来建构，是以背后存有一套文化资源作为支撑，包括历史知识、文学典范以及对语言表达的高度熟悉。这个观察可以用巴斯蒂的理论来反思。巴斯蒂就指出，历史性叙事本身即具有激发新型叙事的潜力，这些叙事不只能够重新召唤既有的地理记忆，也可以转化为传承多重意涵、信念跟想象的记忆场域。他也强调文学跟艺术创作在记忆建构的历程当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媒介角色。巴斯蒂补充说明，如果要填补记忆断裂和历史空缺，需要仰赖一种再生想象力的介入跟转化，促使过往的碎片能够被重新编织，被赋予意义。在这次的田野调查当中，有一位出生于记忆资源丰富的阿旺，他能够重建部分家族记忆，仰赖他个人主动追索，并且结合父亲的支持跟协助。这种根茎式记忆有深层记忆的高度能力，从三项要素可以显现，也就是这种记忆展现出有别于残装式记忆的记忆结构。第一，是具有生命力的记忆脉络；第二，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扮演记忆传递者的角色，亲属

长辈。第三，是对于所属家族历史定位的一种自觉意识，意识到自身所属的家庭轨迹，而不只是被动的卷入到历史变局当中，他的成员实际参与并且行述了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所以这不只是关于台湾的记忆，更进一步的是让我们了解记忆的形成，尤其是记忆化而为叙事，其实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由傅明雅以及萧二琴联合主编的《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在书里面，傅明雅他透过他在巴黎所举行的一场田野调查工作坊去探索历史叙事与心理沉默。在文章里他提到了其中一位参与者阿吉，阿吉的祖先早期生活极为艰辛，但随着世代更迭，家族投入的茶叶栽培逐渐改善整体的经济状况。尽管如此，家族长辈仍然常提到过往艰困的物质条件，以警惕后辈。阿吉回忆他童年的时候，常听父亲谈起自己跟兄弟们当年为了求学翻山越岭，长途步行到乡镇学校的经历。尽管条件艰难，他们最终仍然完成了学业，并且仰赖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升学到高等教育阶段。阿吉所叙事的家族记忆涉及台湾历史的两个时期，殖民时期和白色恐怖时期。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是关于他的高祖父阿公的阿公的遭遇。这段记忆最初是由曾祖父口述，传给祖父，再由祖父转述给阿吉。据说当年高祖父遭日军斩首，他的遗体和首级分离，曾祖父那个时候才5岁，和弟弟一起前往刑场寻回父亲的遗体，只是为了让他能有全尸入殓。

也就是去捡阿爸的尸首。阿吉详细说明这起家族悲剧的来龙去脉，说日本人一来，我高祖父去参加反抗行动，结果被抓还被处决。他那时和几位战友从庐山出发，穿过桃林山，跑到斗六跟日军打起来，还偷了他们的武器。这对日本人来说很大的事，而且他妹妹后来还嫁给一个义贼。大家现在听到那些和吊天锭有关的故事，只要是在我们这附近发生的，其实大多都是那个义贼做的。因为吊天锭根本没来过中部，因为这些事日本人很不喜欢我们，觉得我们是土匪家庭，甚至还在我们家屋顶挂了一面红旗，意思是这里是山寨。那时候真的很惨，日本人不止杀人，还放火烧我们的房子。阿吉在第三次的工作坊当中向其他成员分享这段家族记忆，这次的聚会安排影片，南京1937放映。观影过程当中，阿吉情绪激动，讲到了自己的家族经历，并说明他本人跟至亲对日本殖民所怀抱的强烈怨怼。纵观他的描述，这种情绪是从祖父直接传递的。他说我阿公每次见到日本人心里就很火，充满怒气，因为他知道他的祖父是被日本人杀害的。那代际间的情绪共鸣特别值得关注。铁丝龙认为孩童对父母的情绪状态具有高度的情绪感受力，无论此等情绪是透过语言或者是叙述传递，或者是经由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非语言途径展现，因此特定情绪可以跨越世代而延续，这常见。但这并不意味情绪会呈线性模式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情绪也可能以回响式的方式产生影响。每个人对他所接受的情绪刺激会依据他的自身处境还有感知模式做出不同的回应，而这种刺激可能源自家庭成员、朋友、师长等不同的对象。在阿吉的案例当中，愤怒的情绪是由祖父传递给阿吉，他的父亲也同样有这种情绪，但父亲的长兄也就是伯父不是如此。他说我大伯是日本时代出生的，也经历过战后光复，他其实比较喜欢殖民时期，因为在他眼里那个时候比较干净有秩序，社会也比较安定，他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的地位比较平等。当然他也知道台湾人跟日本人之间还是有差别，地位并不是真的一样，但他常说日本人跟日本人之间、台湾人和台湾人之间彼此是平等的。但我爸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家里发生过的那些事，他就讨厌日本人。阿吉无法明确说明这种记忆分层或记忆分歧现象的成因，但他提到了一种他称之为邻家的一大矛盾现象。他说我祖父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背公，在学校成绩很好，日文也说得很流利，后来日本人允许他成为竹子外校的总代理长，所以日本人一方面杀害了我们的家人，另外一方面又让我们赚钱，对我们邻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阿吉的大伯并未承袭对日本人的怨怼情感，对这个现象可以如此理解，有关高祖父遭日军处决的创伤性事件，可能因为他个人在殖民时期所形成的生活经验和记忆脉络而逐渐被重新诠释，甚至相对化。在这里所呈现的是一种情感基调偏向怀旧而非创痛的个人记忆形态，也可能受到父系伯父成功经历所影响，毕竟这位伯父的社会成就和日本殖民政权所提供的制度机会息息相关。就像布哈瓦赫所说的，家族记忆是在家族成员的意识当中分别与各自不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每个人都以他自身的方式记忆着那段过去经历。阿吉的大伯出生在1927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18年，他的生命经验和他的父亲显然很不一样。他的父亲也就是阿吉的祖父出生在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几年当中，自幼就在家族

所受的压迫跟暴力氛围当中成长，而他的弟弟，也就是阿吉的父亲，则出生在1949年，他对殖民时期的认知仅止于长辈所传说的各种记忆叙事，没有任何个人经验可以与之呼应或者是加以平衡。林家的家族记忆横跨若干彼此显著有别的历史时间层次，他的成员各自置身于不同的记忆空间当中，也就是布哈瓦赫所界定的记忆的社会框架。在这次田野调查资料分析的过程当中，傅明亚也就多次向阿吉确认细节，最后一次询问为了理清大伯的出生年份，那个时候他没办法及时回应，然后呢问了父亲。几天之后阿吉回复，那是1927年昭和二年，而阿吉的父亲出生在1949年，提到自己出生年份的时候，他习惯说的是民国38年，但提到他哥哥，自然把他的历史时间脉络就改成了昭和二年。所以尽管两个人属于同一个家庭，他们是手足，但他们的年龄差异就让他们被定位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层次，他们是相异的两个记忆时代。由此可见，即使共享相同家族背景跟记忆素材，对家族历程所处的历史环境理解跟评价，仍然因为世代位置和个人经验的歧义而不同。换言之，记忆内容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依附在具体的历史位置还有主体感知而有所变化。所以与其说是高祖父遭难事件深刻形塑了阿吉大伯的历史记忆，不如说更是深层的触及他情感想象的因素，那是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经历，一段曾经使他确实惧怕父亲可能遭到处决的记忆片段。光复初期，阿吉大伯的父亲曾经因为被诬控图谋叛乱而遭到宪兵逮捕，并且遭到羁押了好几个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历史时期所蕴含的结构性复杂性质，国家成立的正义制度的暴力构成日常生活的具体威胁，但在缝隙之间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也没有封闭，这个社会流动的空间可以经由教育制度而开展，也像阿吉叙述所表示的，可以透过对地方政治的实质参与而被实现。这两者都指出，在高度不稳定的历史条件当中，个人如何尝试重构他的社会位置，并在有限的空间寻求积极流动的契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阿吉的祖父即便曾经作为政治不义的直接受害者，却没有对国民政府怀有持续的怨怼。相较之下，他的长子则对殖民时期有着强烈的怀旧情感，并且认为他所经历的殖民秩序实现了公平正义和廉洁等价值。阿吉的叙述也就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特定情境，在物质条件普遍匮乏的情况下，社会跟家庭连带关系展现动态的力量，不只能够缓解生活的艰困，也是家庭面对突变和不确定风险的时候的重要支撑。这种跨世代跟人际之间的连结结构，那是阿吉对母系家族历史叙述所呈现的核心力量，也凸显了这种社会关系在家族记忆跟历史建构中的关键作用。这本书叫做《记忆的纽带》，要探索的也就是我们的记忆的形成其实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样的简单，不一样的环境在不一样的作用底下会影响记忆不只是如何形成，甚至记忆如何改变。而台湾的记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仍然值得我们关切，值得我们探索，值得我们深究。这本书由傅明亚和萧阿庆主编点睛出版的新书《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2: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1: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2: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继续来聊《搜神记》的故事。
2: 今天要来讲的是东海孝父的故事。
1: 东海孝父，一个很孝顺的媳妇。
2: 对没错。那东海呢是东海郡，那我们知道这个郡县的话，就可以大概猜测的出来说他的时代在汉朝。汉朝的时候呢，在东汉顺帝的时候呢，在东海郡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孝顺的媳妇。
1: 媳妇，
2: 那这个媳妇呢叫做周青，姓周名青。
1: 周公的周，青是青青草原的青。
2: 对对。那她的丈夫可能很早以前就过世了，所以她就侍奉她的婆婆。那她的婆婆呢，其实对他们两个之间婆媳之间相处是很好的，所以她侍奉她婆婆十多年，
1: 所以婆媳感情很好的。
2: 很好。那就一直就是侍奉十多年下来以后呢，这个婆婆就觉得说这媳妇对我实在太好了。好到她什么程度呢？好到这个婆婆呢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0: 他怎么样觉得过意不去呢？他觉得
1: 难道他希望他媳妇改嫁吗？
0: 其实他希望、
1: 哦、他觉得他媳妇太辛苦了，
0: 对，太辛苦了，但是他媳妇不愿意改嫁，他就觉得说婆婆需要人家照顾，他好好的去照顾他、
1: 嗯、
0: 那他婆婆也习惯了这个媳妇的照顾，他有一个女儿，他对女儿反而就是比较没有那种要他照顾的那种想法，所以就很依赖着这个周青。
1: 对，
0: 但周青对他侍奉的因为太周到了，这个婆婆因为到后来年纪大了，就有点生理有些病痛了，然后呢他就觉得我这样下去的话，我对我的媳妇可能是一种连累，
1: 怕会拖累她。
0: 对，所以他就有一个很不好的念头产生的，他就怎么样，他想要轻生，他觉得如果他结束他的生命的话，
1: 他媳妇就自由了，
0: 对，可能对这个家就有一些好处，这是他的一个想法。那他的媳妇就很不愿意啊，就说你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你做些什么事情我会帮你。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对这个老太太来讲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你了，我好像留着也没什么用，我去珍惜这些岁月做什么呢？我人都快到要死的时候，我干脆就结束我自己。结果有一天呢，他是真的想不开，他就自杀了，这个老太太就自杀了、但他的自杀是出于好意，
1: 我知道啊，可是听得还是令人难过啊。
0: 这因为这个他们家也不算是多有钱啊，然后就因为这个样子，
1: 这样媳妇多伤心啊，
0: 媳妇很伤心啊。但是你要知道更伤心的是什么，我刚刚不是讲说他有一个女儿，
1: 对，女儿，
0: 他女儿
1: 没有结婚吗？
0: 不谅解啊，对啊，那书里面没有写了，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结婚，但是他不谅解，说他就认为说一定是媳妇害死他，
1: 他妈，他的亲
0: 妈，
1: 他妈
0: 妈的，对，他亲妈会死掉，
1: 一定是他媳妇，他嫂嫂害的，
0: 对，所以他就很不服气，他就去告官府，然后官府就接受了他的一个案子啊，就说东海郡这个媳妇啊，有刻意谋杀他自己的婆婆，可是东海郡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媳妇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孝顺，
1: 大家又不是瞎子都看得到啊，
0: 是啊，因为她是身闻这个东海郡啊，大家都知道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所以就认为说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啊，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可是你光说没有用啊，因为官府要的是证据啊，你的婆婆为什么会自杀，你说她自杀，可是我看这有点像是他被你杀害的，然后伪装成为自杀，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官府就接受了他的女儿的一个说法，去查办这件事情。那古时候的人的查办都不要想象说什么多模样的勿往勿纵啊，那都是假的，大部分来讲都是锤杵之下所得到的供词。
1: 什么叫做锤杵之下？
0: 锤杵就是鞭打
1: 哦，鞭打哦，
0: 对，就是用
1: 老师你学问太好了
0: 啊、这个是在宋朝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提刑官、啊嗯、叫做宋慈，他就很讲究这个细节，就是你要把查案给查清楚，是要靠证据来说话，可是这是在宋朝、啊、宋朝算是一个比较明法治讲道理的一个时代，在汉朝那个时候哪有可能啊，尤其这个东海郡，东海郡的太守就认为说你根本就是想要去杀害你婆婆嘛，你就恶意杀害，就你说不说，你不说的话就打到你说，所以他就用各种的刑罚。
1: 他这个媳妇好可怜哦，
0: 很可怜啊，你要知道他的婆婆为什么要自杀，是因为不想连累自己的
1: 媳妇，
0: 对，他觉得从一个被照顾者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然后我的身体又不好，不好的一个情形之下呢，那你又那么辛苦，照顾的人一定是辛苦的，所以他就不想让他的媳妇那么辛苦，他就决定了要去自杀。那你自杀以后，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因为他原本以为对媳妇是好的，结果反而是对媳妇不好，因为媳妇就要背了莫名的冤枉了、冤屈啊，你要去讲说我要去举证我没有杀他，这是不是太难了吗？
1: 真的很难啊，
0: 对啊，然后你要说他要自杀他有没有留下一个遗书，也没有啊，没有任何的那种条件之下，我怎么去证明说我的婆婆是因为关心我照顾我所以她才自杀的。所以呢这个案子到最后就在因为在这种鞭打之下，这酷刑之下，他就说对，人是我杀的，他就承认了。

0: 受不了酷刑啊，
1: 受不了啊，那比死还难过啊。所以最后呢，他就承认的说这个事情是他做的。那你想想看，他有没有做这事？他没有做，
0: 这个叫屈打成招。
1: 对，所以这个名叫东海孝妇，这个孝妇孝顺的媳妇啊，
0: 周青
1: 真可怜，
0: 真的很可怜，
1: 就被冤枉了。那你说监狱的人不知道吗？他整个的孝顺行为，整个在
0: 东海地区都知道吧？
1: 都知道。所以有一个老狱吏就讲说，他呢是冤枉的，我要为他洗刷冤屈，所以他就把一些
0: 我愿意帮他伸冤。
1: 对，他就把一些卷宗啊、案卷给调出来，然后把他平时的在乡里面的评价也说出来，要佐证，就去跟太守去据理力争。但太守有没有理他？没有。因为太守认为说，你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片面之词，
0: 就是你个人的，
1: 都是为了要保护。
0: 对
1: 对，谁知道你跟这个周青有没有一腿啊？啊，所以这个老狱吏就非常的难过，因为他说举证的这些事情都不足以证明说这个周青没有犯罪。那周青就因为这样子哦，就被游街示众，坐在囚车上面。你坐在囚车上面以后，大家就会指指点点。有的人知道他是孝顺的人，就会觉得周青太可怜了，
0: 搞不好有人还会怀疑说，哎，他的那个孝顺会不会是装出来的，搞不好有人会这样想。
1: 对啊，是啊，
0: 那人心 你很难测啊。
1: 因为大家就想官府判定了嘛，这是一个死刑犯，你看他被游街示众了。那游街示众里面各种说法，同情他的也有，
0: 相信他的有，
1: 对，落井下石
0: 的
1: 也有，
0: 落井下石的也有，
1: 然后
0: 揣测的也有。
1: 对，他就看他的一个笑话。那古时候的行刑是这样，吊一根那个竹竿，竹竿很长，大概有十丈，就是这么长。那很长的一个竹竿上面有五个帆布，引魂幡啊，然后这种帆布这样做成一个像是一面旗子。所以周青呢，这时候呢，他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因为他被判死刑，他活不过来了。在那个当下里面呢，他就有了一些想法，他就开始就讲说，我跟大家讲，我是无辜的，我是没有罪的。假如我是一个罪人的话，我的血砍头下来，我的血呢就一滴一滴往下掉。
0: 怎么这个故事有点像感天动地窦娥冤呢？
1: 感天动地窦娥冤的故事就是从他来的
0: 哦。
1: 对，
0: 只是说不一样，一个是六月，六月飞霜。
1: 对，这个感天动地是元朝关汉卿写 的，但他是搜神记，他是甘宝写的，更早了，
0: 更早了。
1: 对。所以感天动地呢，跟这个东海孝妇情节是类似的，
0: 类似，只是说方法不一样。
1: 对，因为这个关汉卿在看了一些作品以后呢，他用了甘宝搜神记里面的一些情节，但完全是不一样的啦。因为甘宝的搜神记来讲，就是说他的婆婆是为了被照顾者，被照顾者心里头不想再连累别人，所以他自杀了。但是在关汉卿的
0: 窦娥冤，
1: 窦娥冤里面，窦娥是被一个恶霸，恶霸给欺负的，霸凌的，
0: 对，好可怜，
1: 对，霸凌的很惨，而且还冤枉他，所以他最后被折磨到死嘛，所以才会有这个六月飞雪，然后楚州大旱这样的一个情节。那个控诉啊，比甘宝的搜神记更激烈、更强烈。可是甘宝的搜神记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他已经注意到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就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长照的观念。他要讲，哎，你一个老人家不忍心媳妇的那么样的辛劳，结果他用自杀的方式来解决。但这个解决了吗？没有，不但没有解决，还让自己的媳妇因为这样而被连累啊。那我们来看到底周青啊，被判死刑以后呢，他最后有没有机会去平反他的冤屈。
0: 好，周青到底有没有被平反呢？我们先休息，当然我内心当然是希望被平反的了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甘宝搜神记当中有关于东海孝媳周青的故事。
1: 对，这个孝媳呢叫做周青啊，然后她因为婆婆的自杀引发了一些问题，那官府上面没有很认真的去查说她到底有没有去杀害她的婆婆，然后就听信了她的女儿的控诉，然后就来查这个案子。查这案子最后呢判她死刑啊，然后游街示众，
0: 屈打成招啊。
1: 对啊，
0: 那周青受不了啊，
1: 老玉丽又提了很多的卷案来跟她讲说这个人的风评很好，她是一个孝顺的媳妇，大家都知道，可是太守不相信啊，他认为你这就是片面之词啊，所以还是决定将他处死。游街示众的时候，他就对众人就讲说，如果我真的有犯这个案子的话，我的鲜血就会往下掉，但如果没有的话，你看这绸子上面不是有根竹竿吗，我的鲜血就会顺着这个竹竿往上爬吗？对，往上爬。
0: 可是地心引力不管怎么样都会往下掉啊。
1: 搜神记里面治愈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在看搜神记的故事，不能把它想象成为就是
0: 很科学
1: 正常的、很科学的，你必须要从一个玄学，因为它讲的就是一个玄学，然后这个玄学一个神秘的
0: 答案。但是我宁可它玄学成真，为什么？我觉得为好人平反啊。
1: 对啊，所以这就是甘宝的一个重点。甘宝的重点说，我看起来好像在写一些神奇的事情、治愈的事情，但是我在说明的是。

0: 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人道不孤啊，所以我是借由这种神道来设教，然后告诉大家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你看他说，如果我是冤枉的，我的血液就会逆流顺着主干爬上去，它不会往下掉，它会往上爬，往上爬，而且会把上面的帆布给爬满，到处变成是它的血，然后才流下来。这是它的控诉，所以是不一样的，跟六月飞雪的窦娥冤就情形不一样。窦娥冤就是天降大雪，六月天哦，六月天是盛夏时节最热的时候，就是温度都达三四十度的以上，那不可能下雪的啊，结果它下雪了。下雪了以后，楚州大旱，因为它发生在楚州，三年的大旱。但是后来周青被杀了以后呢，结果东海郡也三年大旱，三年都不下雨啊，三年都不下雨，你看这是什么光景，活不下去了。因为那时候的旱灾，你会影响到东海郡这边人的人民的生活。后来原来的太守就调走了，因为他结束了这个案子，大概没多久，可能有一个任期啊，他就走了，来了一个新任的太守。新任的太守就在想说，我怎么那么倒霉，我来到这个地方三年不下雨，他用了各种祈雨的方法，怎么样找人道士来求雨，怎么都是没有下雨。没下雨的时候，他就在想说，难道地方上出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案件吗？嗯，所以就是他会在脑子里面去想。
1: 重点是老师刚刚那行刑的那一天，他的血是怎么流的？
0: 就往上流了，
1: 就真的往上流了，
0: 就往上流。他行刑的那一天，很多人都看到了，他的血液是真的往着顺着竹竿流淌。
1: 那现场都没有人讲话吗？他受了冤屈啊！
0: 现场都全部都觉得说他一定是冤枉，可是已经造成了，造成冤枉的事情。
1: 就周青已经死了，
0: 对他死了，你也让他活不来了。
1: 嗯，
0: 就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就是承受那个恶果，那个恶果就是东海郡要连着三年
1: 的大旱。
0: 对，这三年的
1: 旱灾很可怕呀，旱灾。
0: 对啊，这三年的大旱表示说他们已经忍耐了三年，他们才知道说三年没有下雨嘛。所以经过三年之后呢，这个新任的太守就来查案了，因为他觉得各种的求雨的方式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可见的这里面有一些冤案。所以他就把这个监狱里面的老狱吏找来，就说难道我们东海郡这边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冤案吗？老狱吏就想到说，当年啊，我们杀掉了一个东海校席叫做周青，这个案件呢可能跟他有关，为什么会大旱三年？因为我们冤杀了一个，老天爷觉得说东海郡的人太可恶了，所以降下了这三年的处罚。因为周青并没有去杀害他的婆婆，那为什么前任的太守是这样办的呢？那因为太守的女儿就坚持嘛，然后就告官嘛，告官了以后呢，就动用刑罚，动用刑罚以后，周青受不了，就说他犯了这个杀害婆婆的罪行，那这个罪行呢是要处死的，但是行刑的那天，很多人都看到他的血液是往上流的。流满了以后才往下掉，这表示他是冤屈的，他是冤枉的，我们冤杀了一个孝顺的媳妇，所以必须要忍受三年的大旱。
1: 他冤死之后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三年的大旱。
0: 对，这三年大旱一定就是后来他死了以后才发生的嘛。
1: 那一定的。
0: 对，
1: 那三年我觉得不论是水灾还是旱灾都是很可怕的。
0: 对，那你这个旱灾已经造成了，然后这个太守，其实这个新任的太守就是非常的严谨的一个人，他相信了这个狱吏所讲的话，就马上
1: 重新调阅吗？
0: 重新调阅，重新调阅，重启调查嘛，重启调查以后就还他清白。那还他清白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的坟墓旁边哈，盖了一个牌坊，来表彰他的孝顺的行为，因为他对他的婆婆是孝顺的，
1: 真的是尽心尽力。
0: 对，然后他的婆婆也因为不想连累他，所以就自杀，但没有想到说婆婆的自杀呢，反而造成了周青的死亡，
1: 因为婆婆的亲女儿不相信。
0: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
1: 他跑去告官，
0: 这是一个人伦悲剧嘛。那人伦的悲剧呢，就告着这个老天爷就透过这种他的血液往上流，然后把招魂幡给装满之后呢，再往下掉，这种诡异的情节

0: 不合科学的情节来告诉他说，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孝女，你杀了这个孝顺的媳妇以后就要承担这样的后果。结果东海郡就承受了3年的大旱旱灾啊，这是对东海郡的人来讲也是很可怜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一个司法的案件造成了东海郡3年不雨。那太守就当然明白了这个事情了，所以他就恢复了周青的名誉。那大家就回头想，就说周青被处死的时候呢，果然就发生了一些玄奇的事情。这个玄奇的事情就超自然了。为什么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没有人会为周青去说他是冤枉的。你跟老玉立讲的话，太守信不信？他也不信。那在无处伸冤的情况之下，他就变成了这样，所以是老天来回应，就说他是无辜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甘宝啊，可以讲就是说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跟后世关汉卿所写的完全不一样。关汉卿所写的感天动地窦娥
1: 冤
0: 情节更复杂啊，然后他是讲到说一个叫张女儿的，就是处处跟，因为他喜欢窦娥啦，就想要去占有他，但是窦娥不愿意啊，因为窦娥后来嫁人了嘛，嫁人了以后他就把他们家人给杀了，把他杀了以后，然后还冤枉说是窦娥去杀了人，然后窦娥因为这样子就被冤枉而死。他冤枉死的时候呢，就降下了他的一个誓言，就是天气六月大雪，飞六月飞雪，然后他的血也不愿意掉落地面，因为他觉得你们不配，大地不能够承受我的这样的一个冤屈，然后楚州3年大旱，
1: 也是三年大旱，
0: 对，也是这样的。那最后他的这个冤枉被谁评定的？被他的父亲，窦娥的父亲，
1: 被窦娥的父亲评定。
0: 对对，因为窦娥的父亲去进京赶考嘛，所以他才把女儿请人家收留，然后最后他变成那个婆婆的一个媳妇，然后这个婆婆也被后来的张女儿给杀了。所以他的故事完全不一样。我们看东海孝媳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情节，他在讲说他婆婆自杀，
1: 嗯，他情节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0: 但是比较合理。因为在过去你可以看到说，在晋朝的社会里面呢，就已经曾经出现了这种我们现在所讲的常照的问题。你一个被照顾者，他的一个心理的想法是家里面照顾者来照顾我是很辛苦的，所以他
1: 也是心疼媳妇了，
0: 对，
1: 还有就是自己也受苦，
0: 对，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性命。但没想到反而因为这样而去造成他的媳妇反而被冤枉被杀。所以这个就是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的一个常照的问题。那这个常照的问题呢，在这则故事里面就看到了。
1: 甘宝很不简单，这么早的年代就可以看得出常照的问题，
0: 他在那个时候
1: 我觉得他是从人性出发了。
0: 对，然后身为政府的一个部门的话，你要想到说怎么样去解决照顾者还有这个被照顾者之间的一个心态跟问题，让他可以和谐。所以我觉得东海孝媳这故事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现在来看的话是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的。
1: 其实现在长照的问题大家也都很重视了，
0: 对，
1: 只是我们希望它更臻完备。好，非常谢谢岳远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东海孝媳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归的朋友，晚上回到家，累了，形体累了，心也累了。我们才聊过五日三省吾身，都这么累了，还反省什么呢？何必遭罪受呢？对自我的反省，自我的检视，也就是一种积极的善待自己。除非真的是累瘫了，除非真的这个意识呢几乎全没了。我们在灌洗的时候，我们在即将要入梦前的半个小时，就想一想，想想今天一些难得的事。当然难忘的事呢，就不必自己提醒自己，反而就难忘。也许这个时候

脑子里一直惦记着早上那件很难堪的事，或者下午呢，所谓生命中的惊喜。我们告诉自己，今天没有白活，今天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每天我们无愧于心。我们在这个属于大家的空中的园地寻梦园，我们相互祝福，相互的支持，感谢您今天的光临。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Art Garfunkel 带来的 All I Know。

花朵有绽放与凋谢，月亮呢有阴晴圆缺，而我每天有不同的人生的际遇，也就是说每天看到不同人生的风景。就说天气吧，夏天，就我们台湾过往的历史来讲，夏天是台风的季节，但还真是有几年台风都没来。但也根据

雨的资料显示，这一年呢，台风来了好几个，有的擦边球，有的真的登陆了。走人生路，不能一直心存侥幸，心想这个灾祸不会登陆，顶多就擦身而过。就像我们开车吧，开车就是要精神好，尤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说酒后开车了，管理好自己。所以我说，在夜里我们反省今天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其必要性的。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再来欣赏今天晚上 Our Gavinko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还记得什么时候你的眼里只有一个人啊，不见得是谈恋爱啊，也许当年站在讲台上的一位老师是你仰慕的对象，也许有那么一点情愫，但这个仰慕呢，是他的博学多闻，是他的谈吐，还有他的人品，还有在班级经营上的公平性。所以仰慕哈，那仰慕会不会生情呢？那

论了。在戏剧、小说、电影，什么师生恋啊，这个题材也从来都没有少。不过人在长大以后，也就明白走人生路，不能只问喜不喜欢、想不想，也必须评估适合与否。就像这个企业，每年在定年度的计划，可以说得很高，说得很远，但是基本上有一点理性，就会做所谓的可行性的评估报告。就像我们的政府机关也是一样的，提出年度计划、年度预算，他们也必须要做可行性的评估报告。而我们呢，如果只是一味的嘴巴说说，我们讲得天花乱坠的，但在行动上就找了很多的理由，而这个理由也常常是无中生有，常常快要到终点了，但真的觉得好累，就找了一个理由半途而废了。从我们求学时代开始，明明有读书计划，但是三天打鱼五天晒网，那个计划呢，那个计划就当作摆在那儿看着，好多书在书架上，但那个书架就变成观赏品了，你在观赏，你在观赏摆了很多书的那个书架，书几乎一本都没有看完过。好了，不要说这些让我们觉得遗憾难过的事了。这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现在多阅读，现在多听一些适合自己的声音与音乐，这才是王道。来欣赏 Willie Nelson 的经典抒情歌曲 Always on My Mind。

想想究竟是什么常驻您心呢？在很久以前读了一本好书，是你相当仰慕的老师推荐的，你真的把它看完了。就在你十几岁的年纪，那本书一直影响你到今日，可能是一本通俗小说，或者是一本世界名著。也因为那本书对你的阅读的启迪，后来你成为一个爱书者，长大了自己赚钱了，也有一笔既定的预算呢，每个礼拜去逛逛书店。但是现在逛书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像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金石堂书店呢，一家一家的 close， 看到这样的新闻也蛮难过的。好，但我们曾经走过那条非常美的阅读的路，有些朋友也因为阅读的关系成为一个写作者，也许成为作家了，或者是这个网络的部落客，在社群媒体里面也有了一些影响力了。没有过去的耕耘，哪有后头的收获呢？来欣赏 Dan Hill 带来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多想想那些年我们爱不释手的一本一本的好书，在电子化的今天，传统的阅读似乎已经就像昨日的云雾一样，不是没有人在看书了，而是新生代阅读的习惯呢，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网络科技的发明，特别现到了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当然对人类社会，它有好的一面，相对而言，后遗症或者是缺点，那也一定是有的。怎么样，我们能够多运用优点，少一些缺点的牵绊，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这种想法要能够传承下去，想想交给子女的很重要的就是家风，我们家里的一些好的习惯，一些好的观念，好的想法。那这个习惯当然是什么阅读的习惯呢，那千万不要一些不好的习惯的传承，像一些不良的嗜好等等。做大人的脑袋要清楚，因为你的孩子最容易模仿的对象呢，就是您了。一连配置带来的 Memory。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3: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2: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3: 这样啊。
2: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3: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我们的人生充满岔路，每一次选择都在塑造未来的自己。冲动常常披着热情的外衣引诱我们，而理性就像沉稳的灯塔，在迷雾中指引方向。理性的抉择不是冷酷的算计，而是冷静审视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边界。它要求我们暂缓即刻的满足，权衡长远的代价。它鼓励我们搜集资讯，倾听不同意见，不被情绪绑架。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问自己，这个决定5年、10年后，我会后悔吗？它是否符合我的核心价值？理性赋予我们选择的自由，而并不是被命运推着走。每一次深思熟虑的决定，都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即使结果未如预期，理性的过程已经让我们无愧于心了。我们勇敢拿起理智的尺，丈量梦想与现实的距离，然后坚定地迈出步伐。因为清晰的选择胜过盲目的狂奔。让理性成为你人生的罗盘，驶向更广阔的远方。

人生就像下一盘棋，落子无悔。每一次抉择都在考验我们的智慧与勇气。理性的抉择不是冰冷无感的算计，而是在热情与冷静之间找到平衡，让思绪如清泉般的澄澈，映照出真正的方向。当迷雾笼罩，别让焦虑与冲动牵着鼻子走。暂停一下，问自己，什么是此刻最需要的？什么是长远最值得的？这些理性的力量在于它能穿透表象，直视本质，它让我们看清捷径背后的陷阱，也让我们辨识困难之中的机遇。选择理性不是放弃感性，而是用清明的心去承载情感。当你权衡轻重，评估风险，你便在为自己的人生掌舵。纵使风浪再大，理性的航标永远指引着安全的港湾。勇敢地做出决定吧，因为拖延比错误更消耗生命。

每一次理性的抉择都在对自己表现出一份尊重，也是迈向成熟的一步。就让理性之光照亮前路，我们将会发现每一个明智的选择都在为我们铺陈通往未来的坚实的阶梯。

我们聊了理性。一个理性的人绝对不是把他生命中的感性全部归零了。前面也讲得蛮清楚的，我也安排了这首安迪·威廉斯演唱的 Impossible Dream 不可能实现的梦，这是一部老电影《堂吉诃德传》的主题曲，我小时候的一部电影啊，而且我到现在还没看过。不过这首主题曲呢就听了好几十年了，蛮喜欢的。

其实往往在那个当下，我们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疯狂的事，但这个所谓疯狂的感觉的背后，你心里明白，有做过可行性的评估报告，对自我的一个可行性的评估报告。

我们也不是说要让自己刻意的去冒极大的风险，但人必须要有眼光啊。如果我们只是凭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喜好，或者别人用激将法要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那个理性那几乎被踩在脚下了。是的，我们要为自己而活。等有一天我们羽翼丰满，我们也愿意呢分享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些成就。但关于这一点，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自己基础不稳还想要去协助别人。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玛丽·玛格丽特和 Mary McGregor 这位女歌星在1970年代呢唱出的一首抒情歌曲，也真的哈，刚讲这个不自量力嘛哈，千万不要不自量力，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什么劈腿、脚踏两条船等等，不要乐此不疲啊，最终会付出代价的。拥有两个爱人的烦恼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多朋友回想他过往的人生，当年被过度的感性蒙蔽，我们也只能说蒙蔽吧。你说自己骗自己，很多人不承认呢、啊，就被蒙蔽了吧？以为可以多多益善，脚踏两条船，一个不够，两个三个。从别人观点来看，这就是一种玩弄啊。但当事者好像就找了一些奇怪的理由，什么缘分啦，什么你情我愿呢、啊？生命中很多的憾事就是因为这样。该有的理性，如果你愿意正视的话，理性就会告诉你，适合与不适合，该与不该。有时我们的一些观念都是在自圆其说的，什么多元多样，我们都是选择性的。要做坏事的时候呢，就找了一个奇怪的理由；不想做好事的时候呢，也找了一些让自己能够脱身的借口。人最终还是对自己负责。我们的一生到了最后，我们回顾一下，骄傲的事，觉得很荣耀的事，是多过于让你很羞愧遗憾的呢，还是倒过来呢？ Olivia Newton-John 带来的抒情歌曲 Sam。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谢谢收听。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6: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请在台北广播电台。

0: 香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4: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5: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6: 冰箱节能8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4: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I need you more than life, yeah.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教育部督促新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

0: 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1: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4: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3: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4: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5: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

0: 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3: 杨叫亲母孙，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诶。
4: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3: 诶，你要不滴呀？
4: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3: 啊，安严重哦。
4: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7: 鸡腿。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7月15，也就是我们说三伏天的初伏的开始啊。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会谈到过三伏天，也就是用三伏贴来冬病夏治啊，这是在中医里面啊蛮重要的一个这个季节的治病的方法哈。如果你有一些宿疾，比如说像皮肤过敏啊，呼吸道啊，就是你会容易咳嗽啊哈，就是相关的呼吸道的疾病一些宿疾，其实你用三伏贴啊来试试看，也许会有帮助的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立起来动一动。
4: 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吃马铃薯菠菜烘蛋。
0: 马铃薯跟菠菜啊，我好像没有把这两个食物混在一起过。
1: 因为菠菜呢，我觉得有时候它单吃或是炒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对，会有点涩涩的味道，
0: 所以先烫。
1: 对，我还是会先烫，因为它是有那个草酸，是不是要先烫过？
0: 草酸。
1: 对，我就先烫了之后呢，你就把它稍微切碎，然后里面其实烘蛋我还会放其他的蔬菜，像是红萝卜或是洋葱，其实都可以。红萝卜你就稍微切丁，然后洋葱你可以切末，然后我会先用因为菠菜已经烫过，然后红萝卜跟洋葱我一样会先放一点大蒜下去爆香，然后先炒过，然后等一下再把它跟蛋液混合。那因为马铃薯的话，有时候如果我不想要吃太多的淀粉，我一样会用马铃薯，就是它是比较好的淀粉来取代白米饭，所以我就会在烘蛋里面放马铃薯，它就会比较有饱足感。对，然后马铃薯的话，其实你可以削皮之后先切片或切块。我是如果放到烘蛋，我就会切片，然后先放到电锅去蒸一下。你就放到平底锅或者是你的铸铁锅的时候，你就把放一点油，把马铃薯蒸熟的马铃薯放在下面，再把刚刚的那个蛋液跟蔬菜混合之后倒进来。那调味其实我很简单，我就用一点盐跟黑胡椒来调味。烘蛋你就是开最小火，然后让它，你可以盖子盖起来，让它慢慢的烘熟，然后你确定它里面已经熟透就可以了。因为刚马铃薯跟蔬菜都已经是熟的了，
0: 是，真很好吃哎。
1: 对，
0: 它有饱足感。
1: 对，我觉得它很有饱足感，然后又
0: 营养又够。
1: 对，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营养，其实蔬菜啊或者是淀粉，好的淀粉都在里面。
0: 这安是很喜欢做菜。
1: 对，我还蛮喜欢，就是手做的东西其实好像都还蛮有兴趣。
0: 我一听到这么麻烦，我就绝对不会做。
1: 可是虽然说过程，我觉得我在煮饭或是做甜点的时候，是过程会有一种可以
0: 享受。
1: 享受，然后好像可以稍微放空。
0: 跟我年轻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就买了一堆傅培梅的食谱
1: 哦、
0: 然后就一样一样照着做哈。那现在是哦，只要不要是我做的就好。
1: 有老师，其实因为以前已经煮很久了，好几年了嘛，所以现在
0: 比如说你看，像你要把那个洋葱剁碎，
1: 这
0: 种事打死我也不会干。
1: 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对我现在来说，我觉得切菜什么其实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它反而是一种舒压的方式。
0: 就像我们以前家里请个外劳，
1: 你
0: 知道那个外劳切菜切得多么的细心啊，那个肉丝啊、那个还有所有的切丝的东西，那个剁的多漂亮，比那个机器弄的还要漂亮。
1: 那他的刀工很厉害。
0: 没有，他们就是自己训练要求出来的。我就想吃到嘴里去还管那么多干什么。不是请客，请客你讲究美观，自己吃哎呀，粗细又有什么关系？
1: 但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就是他是喜欢就是烹饪的人，然后他就会发明很多什么一锅到底的那种料理，就是也比较方便的烹饪的方法。然后或者是像焖饭，其实也是。
0: 对，你每次做的那个
1: 对不同口味的焖饭，对我觉得像焖饭这种也是，其实你可以

0: 吃到自己做的料理，但是过程又不会太辛苦。
1: 一锅到底是我们这种年龄现在开始做的，我每次都是一锅熟，就是就是所有的东西就在这一锅里，它也是菜也是汤，然后也有肉也有菜也有什么都有，就一大锅。尤其在天气冷的时候，不是都吃火锅吗？我连火锅都嫌麻烦，
0: 要准备很多种。
1: 对，我就是做一个大锅菜，就一锅到底就好了。
0: 其实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1: 是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跟你吃饭的人就觉得你很草率啊。
0: 但是确实我觉得在做料理的时候，如果那个心情或是心态你是开心，然后觉得很想做饭的话，你也会觉得煮出来的东西会很好吃。
1: 年轻时候会这样啊。
0: 哦，真的是。
1: 现在不会想那么多。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煮饭的人应该还有很有成就感，就是你看到别人吃你煮的东西，然后很开心。
1: 现在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上了年纪，家里大概只有二老或者自己一个人，
0: 对
1: 啊，然后也没有人要吃你做的，因为你即使做了饭，你可能也等不到吃饭的人回来，
0: 大家都很忙，
1: 对对，所以算了啊，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0: 因为每次我回去就是南部的时候，现在阿公就是可能自己他会自己料理他的三餐嘛，那他就是很常做焖饭。那有时候回去呢，我跟妹妹就很好笑，我们也不能说是故意，就会跟阿公讲说：“阿公，那这一餐是你负责哦。”我就说：“那这餐交给你。”然后他就会说：“好，那他要来就是让我们吃吃看他平常做的焖饭。”他其实就很开心，
1: 很好啊，
0: 因为他平常就。真的他都是可能自己就煮自己的饭而已，然后其实焖饭他也就是也不会再做其
1: 他。他焖饭一定要做，不只有一锅，然后一锅要吃多少天啊？
0: 没有，他就是每一餐每一餐准备，他的量就是他就是煮，他刚好真的一餐吃饱吃得完。他的米放多少，然后要加几块南瓜，然后几个虾仁，他都算好了。
1: 那些菜不是就是一次不是像一个南瓜，你把它切开来弄好，不是一块块切好，然后你只用几块，每天用几块。
0: 对，他真的每一餐都是这样子，他要准备的都是这样。
1: 这老先生好厉害。
0: 就是我觉得对他来说呢，不用开火已经是很方便的，因为他只要用电锅，就是大红电锅，他就可以去做。所以其实对他来说，准备蔬菜这个倒不会到太困难或是太麻烦。因为我就发现他其实会。可能一个礼拜假日什么，他买完菜之后，他就会先把蔬菜可能都处理好，然后放到冷冻啊，或是肉片他也会就是分装好，就是可能三天或者四天的分量，他就是每一餐就真的拿那一块出来用就可以了。
1: 哇，真的，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个老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就是一锅到底很多种做法，你可以焖饭，
0: 对，
1: 你也可以炖饭，
0: 炖饭
1: 你也可以像我做一锅大锅菜，然后每一次你买菜回来之后就把它分包装，
0: 对，
1: 每一袋就是这一餐要用的量，你要做这个菜的要用量，
0: 对，
1: 然后就把它处理好就放在冰库，
0: 对，
1: 然后上面做个标记，一定要标记，要不然我每次买肉丝啊肉片啊肉末啊，然后我都分包装以后我就放在冰箱，然后下次拿出来我就看不出来这个到底肉丝肉末然后每次拿出一包来，你就可以一锅到底用电锅，
0: 对，
1: 好，焖烧锅或快锅，
0: 对，
1: 我现在也不敢用快锅，因为我觉得以前用的很顺手，但现在光听到
0: 就是你就每一餐真的就煮这么多，你就把它全部吃完，你也不要剩下来，然后它就是你这餐要吃就这餐放到电锅里面去煮，这样子比较好。对，而且我觉得也不用，他现在这样子的话就一个礼拜大概就是买一次菜其实就够了，然后你就每个礼拜都可以走出去买菜去市场逛逛，其实这样也有好处。
1: 没错，然后回来把它分包装，每天要煮多少拿出来。
0: 对，
1: 因为我常发现我们都是小时候习惯了，因为家里人多，所以每次一煮就是一大锅，
0: 对，
1: 每样菜的量都比较多，
0: 对。
1: 然后现在呢，就是真的吃不完，吃不完放冰箱。然后我每次，我先生就跟我说，冰箱是万能的，
0: 以为放进去就不会坏。

0: 冰箱真的不是万能的，你隔两天你去看你放冰箱那些菜，有的都会有霉点，
1: 对，会发霉
0: 啊，
1: 对，
0: 然后有的真的我买了没吃的菜也都会坏掉，
1: 嗯，
0: 所以最后就开始丢丢丢，
1: 对
0: 不 对？然后现在就会觉得好浪费啊，
1: 嗯，
0: 所以我干脆就吃外食好了，
1: 嗯，
0: 外食至少你知道自己要吃的量，
1: 就是一餐就解决，
0: 哎，好，就算你买便当一人一个嘛，
1: 嗯，
0: 对。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
1: 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长辈朋友会需要一点时间才会把这个习惯改过来，
0: 嗯，我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改过来，
1: 因为我阿公一开始他也觉得说啊这样好麻烦，喔，他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就吃不完的就下一餐我把它吃完就好了。可是我就跟他解释说你这样一直去加热它食物其实会变质也会变不好，所以真的刚开始我是可能就是两天或是每天就下午就打电话问他说，我说今天那个菜有吃完吗，或者是说你今天是不是只煮了你这一餐要吃的量，然后到现在他才会就是真的是要吃之前才去准备那一餐的食材，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是会比较好一点，对，
0: 嗯，对，吃新鲜的，
1: 嗯，对，
0: 然后你把所有的食材处理好放在冰库里也不容易坏，
1: 对，而且你就是很，你可以买很多样的蔬菜，因为我也刚才讲说你不要每天都吃一模一样的我说你也会腻所以比如说他习惯放一些淀粉类，我就刚才讲说你就买马铃薯南瓜或者芋头，你就每天都换着加，那你每天的调味口味上也可以不一样，就也不要每天都吃一样的，然后但是他现在我觉得每天准备这一餐对他来说也是一天里面很重要的事情，
0: 而且他会很快乐，
1: 对，而且他就要训练他自己说要记得你今天要去准备自己的午餐，然后他也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0: 这孙女真是不错，
1: 对，他现在就是也有很多他自己发明的焖饭的口味我像之前他就跟我说他做那个苹果焖饭
0: 啊，真的，
1: 他说他真的把苹果放下去煮，
0: 好棒啊，
1: 然后我一开始就想说这样真的就是好吃吗，
0: 好吃啊，
1: 对，然后我
0: 苹果做饭做真的当材料很好吃啊，
1: 对，只是我真的没想过他会是放在焖饭里面，然后我还上网查还真的很多人都这样子做那我就觉得他很厉害对，
0: 所以啊，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其实如果你家里人少啊，
1: 嗯，
0: 你就要用人少的方法来处理啊，或者就像我一样，其实想吃外食就去吃，
1: 其实可以，
0: 然后你必须要去挑，
1: 嗯，
0: 啊，比较干净卫生，然后你觉得不错的，
1: 嗯，
0: 否则会影响你的胃口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有的人舍不得花钱。
1: 嗯，
0: 其实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啊，只要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你就花吧哈，那我所谓身心就是对你的健康，健康有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像我现在就发现你快乐有时候比吃的好要来的重要，
1: 嗯，没错，
0: 嗯，
1: 我也都跟老公说就是在吃方面你真的你做焖饭的话一定要均衡，不然你这样长期吃很容易营养不良，我就说你一定要花钱去买这些肉啊鱼啊，你都不要省钱，你该吃要吃，不然你到时候营养不良就是问题更严重我说到时候后面的问题是比你现在花钱还要严重，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要注意自己身心的健康。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各位老朋友，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真的是每天不打烊所以呢，听众朋友想听什么，想知道什么，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打电话留下你的姓名啊，电话我们都会跟你联络。还有呢，你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也可以留言。那另外，我们周六周日的节目啊，是由雷诺和念诺为大家服务。我们最主要就是选播一些大家喜欢的老歌，怀念的旋律。如果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他们俩，那么他们是有一个所谓去这个选歌的机制，跟一曲情未了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或者是 LINE 或打电话把你们要听的歌留下来。其实我们的节目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周一到周五是我跟安安还有我们的团队，就是很多的学者专家比如说我们有千惠老师，有大志老师，有这个院长还有就是我们平常会请到的一些朋友们跟大家聊天谈健康，身心的健康。我们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们的节目每天都很快乐都会获得一些资讯，至少在你的生活上对于你是有帮助的有任何的需要随时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你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APP 就是台北广播电台Enjoy 台北，银色的 Enjoy 是英文字 J-O-Y 快乐欢乐的意思， Enjoy 台北。那么我一直鼓励我们的

听众朋友不需要那么早起来听我们的节目哈，因为现在的广播跟以前不一样了，它真的很人性化，很科学化，所以你只要想听我们的节目，只要关键字上网找到我们的节目，你就可以听至少60天以内的节目哈，就是想听哪一天就可以去听那一天的节目，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啊！所以呢，不要早起啦。很多人说他很早起来听我们的节目，我听到都觉得很不忍心，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年纪就是要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被制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天天都笑口常开。

0: 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爱经理出来攀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职业那种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蛮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0: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裸子送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2: 哎，我红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3: 不用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3: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5: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4: 修复式司法
5: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3: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活 Enjoy。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乐活 Enjoy。 我们好久没有请到刘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告诉我们最近的财经状况啊。那美伊战争虽然好像结束了，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停战呢，中间还有很多的协议啊，没有达成，所以呢，打打停停，就像当年的国共战争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面对啊？现在整个的美国的通膨，台湾其实物价也不断的在上涨啊，怎么样？过日子过得比较舒服，而且不在惊恐当中。尤其最近玩股票的朋友，大概就会觉得那个心脏有点会承受不住啊。好，刘老师好。
1: 常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我们最近的股市，
1: 台湾的股市在六七月份表现得很惊恐啦，因为
0: 上上下下，
1: 对，而且一些高价股，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高价股之前就是大家很喜欢买的一些高价股，跌得蛮重的，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所以我觉得股票要非常的小心，那我们看到了一些大家最爱买的黄金也跌得蛮多的，所以这两项。只要应该说，如果是在六七月份有投资在贵金属啊，或是股票的，应该赚钱的人非常的少，然后赔钱的很多。
0: 所以啊，整个世界我们现在就是地球村了嘛啊，我们的经济、股市各方面、物价都会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影响。尤其是美伊战争啊，并没有完全结束，那个油价还是没有办法下降。
1: 对，油价没有办法下降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这美伊战争以来哦，那美伊两边的所提出的条件啊，差距实在太大了。所以两个就在协议之中就断断续续的打来打去的从来没有一天真的是停火，那偶尔是有稍微停火的阶段了，那大家喘口气，放一些油轮让它过去，让大家还稍微有点油，但是有时候又打起来又突然间美伊又打起来了，然后美国又开始涉及了那些伊朗的一些港口啊，或是它的要塞，那再打起来又暂时又不能通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油价的价格，如果说我们要协议啦，那就发现它在油价就在一桶$70左右，那如果他说他又打起来了，那油价又在$70以上，那大家又开始了紧张，所以美伊战争啊是影响到今年真正经济上面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办法达成真正的协议嘛，所以我们那油价就难以下降，所以我们就不知道通膨啊什么状况会不会停止下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预测。
0: 有人在开玩笑说，川普啊，他是在操控整个的美国的股市甚至世界的经济啊，就是他可能决定了某一件事之后，第二天股市就会动荡嘛，然后那么他就从中间就可以去赚一笔啊。

0: 我当然这是大家的说法啊，嗯、可是想一想，哎，也有点道理哎。
1: 嗯，他的言论整个我们可以发现，而且他的言论最主要是，他这样讲一下子，没有多久他又反过来了，好，
0: 反反复复了。
1: 他允诺的事情，
0: 嗯，
1: 就反反复复的，所以造成今天股价跌，明天股价涨，
0: 啊，
1: 涨来涨去都由他决定，
0: 嗯，
1: 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全球都在受他的控制，
0: 对，然后大家开玩笑说他从中间就赚了很多啊，
1: 我们就这样感觉嘛，
0: 嗯，
1: 就是由他来决定整个全球的油价通膨，
0: 嗯，
1: 哦，我们有没有发现都由他决定，
0: 嗯，
1: 那美伊战争到现在没有办法停下来，
0: 嗯，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先开战嘛，
0: 对，
1: 所以才造成这个情况。然后他的美国的利息一直在往上，而且他不会降息了。
0: 嗯，
1: 那不会降息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大家一些钱都一直在往美国，没有移出美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到现在它的利率一直往上升。
0: 嗯，
1: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利息从大概现在从3.75到4.25到4.5之间是一般的利息，那短债的部分甚至高点还到5%以上，
0: 嗯，
1: 所以钱几乎都在美国没有流出来，
0: 嗯，
1: 没有流到全世界，那我们可以发现它如此的高率，好，高利息，哦，所以钱都留在美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那个什么，我们台湾的利息是没有去做任何的变动的，
0: 嗯，
1: 好，这部分倒是还好，因为台湾跟那个我是维持利率不变的啦，但是欧洲的跟那个日本的部分是做升息的，
0: 嗯，
1: 好，升息的。那美国的新任的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啊，他最近他的谈论里面，他是有说，大概感觉到今年的美国是不会降息，
0: 嗯，
1: 但是有可能升息，
0: 嗯，
1: 好，那美国的升息，因为我们台湾的条件跟美国不一样了哈，美国如果升息了，台湾应该是不会去做升息的，我个人觉得啦，不会再做升息的状况。但是美国的在这种高利率的政策之下，可能美国的一些房贷跟融资跟消费者的一个压力啊，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很大的隐忧，我个人觉得，嗯，因为美国的房贷利率已经到了6.5%左右了，
0: 嗯，
1: 哦，那一直维持这样的高利，因为当初美国他们去民众去买房子是在低利率的那个阶段，好，因为美国的利息是这两三年才升起来的嘛，那你想当初买的利率是很低，现在买的利率已经高升到这个样子了，
0: 那有很多人是负担不起的，
1: 对，所以有可能到下半年如果还是美国不会去做降息的情况之下，很怕很多人撑不下去
0: 会抛售，嗯，
1: 对，他可能会断头甚至卖出，好，嗯，那，哦，加上美国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通膨非常的严重，
0: 嗯，
1: 哦，因为关税的原因嘛，去年关税，所以进口的东西涨价了，那涨得最多，去年在关税的时候涨得最多的是像从东南亚或是中国进口到美国的比较中低价的一些品牌的东西，但是今年在经过美伊战争哦，美国是不管高中低价的所有的东西是全部涨价的，
0: 嗯，
1: 哦，是影响到全部的阶层，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去全球都在盯着美国的什么美国的利率，还有美伊战争。是否何时能够真的能够
0: 完全结束？嗯，
1: 对，包括我们台湾也可以发现，

0: 台湾现在有输入性通膨的一些因素在啊。
1: 嗯，
0: 哦，因为台币贬值嘛，哈、哦，全球的贬值不是只有台湾的币值做贬值，我们可以看到了韩国啊、日本、啊、
1: 日本都有，
0: 都有，整个亚洲的货币都在做贬值，加上实际上的通膨，我们台湾可以感受到，所有东西进口到台湾的东西都涨价了嘛，
1: 嗯。
0: 那涨价它会回馈到物价上面，比如说这在六月份哈，大家常在讨论市面上在讨论牛奶这件事，鲜奶，哈、嗯哦，就说台湾的鲜奶是全球第一贵。
1: 哎，为什么？为什么？
0: 就听说了，报纸报章的中间的载评是说，是因为中间商的价格。
1: 就是
0: 中间商、哦、
1: 我们在菜来说是菜虫，对不对啊？
0: 对，
1: 牛奶的话就是奶虫啦、
0: 啊、对，他说中间商要抽到一半的价格，
1: 还要上架费。
0: 哎，对，还有上架费。所以其实诺龙那边就是生产
1: 真正的这个源头，就是我们的酪农，或者是像蔬菜水果的果农都赚不到。
0: 对、嗯、他们没有什么钱，但是他到了到了超级市场之类的哈，或超商之类的，他价钱就很高。那比较离谱，我是觉得你变到全球第一高，那这个因素他们有推到说是因为诺龙他们养的牧草都要经过进口，我想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吧？
1: 嗯，
0: 好、哦，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所以，但是我觉得经过很多媒体整个带动，在那个在谈论这件事情哈、哦，很大家很乐意在谈这件事，但是却政府却没有把这个价钱去好好的调查，
1: 政府没有什么回应。
0: 啊、嗯，他只说他会查，
1: 嗯，
0: 但是查半天。你价钱下来了吗？
1: 没有结果，
0: 就是没有结果、
1: 嗯、
0: 那我又发现豆浆涨价了、
1: 嗯、牛奶涨，豆浆也跟着涨了。
0: 对啊，因为可能是输入性通膨，因为我们的黄豆都是进口居多嘛。
1: 嗯，
0: 好，那我可以发现以前我一瓶大概1900cc 2000cc 的那种豆浆在超市，我大概买一瓶是在60多块左右，现在是涨到70几块。某一个品牌哈、哦，某一个品牌我平常买大概在67到68之间，但我最近这一个月买，我发现它涨到74块左右。好、哦，那中间的价格就差了6-7块，那6-7块而言、
1: 嗯、一成左右
0: 了，
1: 嗯，
0: 一成，
1: 嗯，
0: 啊，一成，那这个就是输入性嘛，
1: 嗯，
0: 因为。输入性通膨嘛，因为黄豆我们几乎都是进口的嘛，那不只有这些东西，只要是我们进口的东西台币贬，然后世界上又通膨，好、哦、卖的东西比较贵，所以我们这种价格下来，我们台湾的东西一直都在涨价，我们可以感觉到
1: 最近的物价真的波动比较大一点，
0: 嗯、真的波动很大，
1: 嗯、尤其是。一般民众的生活所需啊，饮食这一方面的波动也非常非常的大。嗯，
0: 真的，我们的食衣住行嘛，应该讲、
1: 嗯、没错。我觉得
0: 最基本的
1: 食是最重要的，衣服穿不穿新的、
0: 嗯、
1: 旧的能应付也就无所谓。嗯，住呢，现在有房子租的跟买的问题嘛啊、
0: 嗯，
1: 那就是你的。收入可不可以支付的问题，那交通那也都还好，是大众交通工具啊、
0: 嗯，
1: 不会影响太大。但是吃是每个老百姓每天都要吃，

0: 水一样，哇，是大家每天一定会喝会吃，而且不贵，很便宜啊。
1: 嗯，
0: 所以那是人体基本他们认为的营养来源，尤其小朋友哈。所以在台湾来说，哇，那真是金贵金贵哈哈。就是如果你要让小孩子营养足够，因为现在吃母奶的几率从小就不大嘛，啊，到再来大一点的时候，喝牛奶、鲜奶，哈，大概会胜过于用奶粉去冲泡的一些奶嘛，啊，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要有健康的下一代，所以鲜奶对小朋友来说是最大的营养的来源啊。可是呢，因为价钱太贵，很多家庭真的吃不起。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哪有鲜奶喝啊，哈，然后几乎都是这个喝豆浆啊，要不然呢就是我们吃粥啊，稀饭上面漂下来的那个米浆啊，所以呢，基本上鲜奶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羡慕，但是喝不到。那我觉得最近这个台北市政府就免费让我们的小朋友啊，就是小学生喝鲜奶啊，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措施，至少让很多低收入的家庭孩子们都能够补充到鲜奶啊。那我就想到了，不只是台北市的小朋友，其实政府的德政应该让全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免费喝到鲜奶。
1: 嗯，
0: 我们不是做不到哦，我们很有钱哦，我们的国家的税收不少哦，哈。然后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有这样的福利呢？
1: 嗯，我觉得，现在少子化嘛，孩子很少嘛，
0: 嗯，
1: 哦，那大家会因为说养个孩子太贵了，
0: 现在都不生啊，
1: 对，所以大家就。很多都不生不育啊，
0: 然后不生最后就不婚嘛，
1: 对
0: 啊，
1: 哦，
0: 干嘛要结婚呢，哈，哦哦，
1: 对，就是结婚也要当顶客族嘛，
0: 嗯，
1: 他不想要生小孩嘛，
0: 嗯，
1: 那政府是不是能够多多提供这些育儿的费用，
0: 嗯，
1: 比如说营养午餐是免费的哦，很棒，嗯，我们发现台北
0: 市鲜奶 也免费，我觉得鲜奶啊这些都应该有一些这个措施，哎，
1: 这个很好，我觉得牛奶的东西是很好的，嗯，
0: 应该你就让小朋友，就小学生以下的小朋友，每个家庭都有免费的鲜奶可喝嘛，嗯，
1: 对，我觉得这很棒，就是这个对于孩子的发育营养哦是一个
0: 有帮助
1: 的事，
0: 嗯，
1: 包括营养午餐也是哈，哦，你让他能够吃饱，
0: 嗯，
1: 哦，吃饱就长得大嘛，哦，长得大这部分，
0: 嗯，
1: 但就像常姐讲的，食衣住行里面，我们在食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去节省上来的。
0: 对，
1: 好，哦，就可以你不买衣服，你可以不要买，
0: 嗯，
1: 但是至少你要吃饱。
0: 对，
1: 哦，吃饱真的很难。
0: 我们的政府都不能够阿撒了一点哦，就是你们尽量生，我帮你们养。
1: 对，我觉得甚至你可以一直负担到他大学部分。
0: 嗯，欧洲很多国家就是这样，哎，嗯，
1: 好，你帮他负担，那你不要就说让他付了很高的学费他付不起，好，然后现在说真的，现在根本很多学校不用考，直接你就可以读了，
0: 嗯，
1: 好，就是说你有报名就可以去读，甚至讲难听点，这么少的出生率，搞不好再过了十年啦，个个都是上国立大学，
0: 其实
1: 大概不用考了。
0: 我倒觉得读书这件事啊，嗯，都在其次，最主要就是让孩子们能吃得饱、吃得健康，哈，这个很重要。然后读书兴趣或是怎么去选择，那都是他们将来长大自己去做决定的，哈。但至少在成长过程当中，你要让他们健健康康，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的。那可是物价这么贵。

0: 委，就像立法委员最近有个那个争议的事情，就是某一个立法委员说，提供那个100元的便当，吃不饱。但是我说真的，现在以我现在在外面买
1: 便当，现在还有100元的便当啊？
0: 有，但是他分量给你减的很离谱啦。
1: 嗯，
0: 好，就说你跟他买排骨便当，你会发现那肉啊，
1: 薄薄
0: 的，
1: 像火锅肉片，
0: 不知道。然后他就沾了粉，就这样。然后菜色就给你三个一点点，饭也薄薄的一点点。我们现在到超市、超商也一样，你发现你去买便当，
1: 都饭越来越少。嗯，
0: 对，你买不到便宜的，几乎你要跟他选购都是90几，有加上跟一些品牌去做联名的，你会发现他便当也不便宜了，薄薄的一点点。
1: 我的印象里，大概现在外面你要买到稍微不错、可以吃得饱的便当，大概都是120以上。
0: 120到150之间，
1: 最少起价都是120。
0: 对，而且现在不给你放蛋了，
1: 要半个蛋
0: 而已，现在几乎没有蛋了。
1: 有的是半颗
0: 卤蛋，
1: 现在都有的是半颗。
0: 对，所以它越变越少嘛。
1: 嗯，
0: 然后菜只有3种，一点点菜，所以像连120都买不到像样的便当。
1: 好，
0: 你如果要买到什么鸡腿饭、牛腩饭之类的，我要将近180。
1: 啊，
0: 牛腩饭
1: 这么可怕，
0: 这样的鸡腿也。
1: 嗯，
0: 那鸡腿饭也在150到180。
1: 那天我媳妇还在跟我抱怨说，我们家孙子每天吃饭的钱越花越多。我就跟她说，现在的物价真的是很高啊。我说，像我出去吃饭一下，一餐大概都平均会250到300之间呐、你只是吃一个快餐而已啊。
0: 对，
1: 我说他们正在发育当中，他们一个快餐还吃不饱哎、
0: 因为像饭量给的
1: 很少，
0: 他也给的量，应该说他如果不涨价，他在维持着，他就把你的中间的分量做减少。好，然后他给你就是，
1: 你要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好，真的一个便当是不够的。尤其在发育当中的青少年哈，真的不够的啊。如果我们都还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孩子每天吃得饱吃得好，那所以现在不婚不生的人那么多是有道理的。
0: 真的，而且你外食，如果像外食很多，像很多便当店没有卖，附近没有，你如果是到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啊，那个价位更高。那我有朋友在内湖上班，他说
1: 哦，那边物价更高。因为他都是科技，
0: 对，
1: 几乎科技人员。
0: 他就说他随便在内湖吃个便当买个外食都200-300以上。可是他们上班到那边啊，下班就回到西北市啊。但是他说他附近卖的又少又贵。那你就可以想象他怎么去存钱了。
1: 不，吃得饱就不错了，还存钱。
0: 对，所以根本就没有的，就是你会让大家对于未来是非常的焦虑，
1: 充满了
0: 通膨，没有
1: 渺茫。好，老师，我要请教，最近很多股民们啊、都会说，当下跌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进场的时候啊？现在
0: 我不认为，
1: 啊，现在股市是要特别谨慎小心。
0: 我觉得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就可以发现，在6、7月份有进场的人，几乎你会发现赔的人多，赚的人少。包含你可以看到韩国的股市啊，
1: 牵一发动全身。
0: 对，要很小心啊，韩国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台湾是没有像到它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台湾也不太妙，因为台湾怎么涨也是只有那些AI 的高科技股。你会发现从去年到今年，而且今年台股不到半年已经涨了17000多点呢。而且再怎么涨就是那些股票，而这些股票的 EPF 它的股价早就超过它的未来的获利在里面了。

0: 哦，那就要很小心。你买个现在的，我说常开玩笑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千元、万元股啊，这么多，吓死人！那它获利真的好到这样吗？那
1: 所以
0: 是
1: 要
0: 否
1: 谨
0: 你
1: 慎
0: 买
1: 小
0: 到？
1: 心，
0: 所以你买到它本益比还是它的本梦比？
1: 好，好，就是。我们自己要懂得怎么节省啊，因为物价应该节节上升啊。好，那么另外就是，如果你在玩股票，要特别谨慎小心啊。各项投资其实都是一样哈、你的钱要拿出来要谨慎小心啊。好，谢谢刘老师。
0: 好，谢谢，
1: 谢谢。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人的一生啊，难免会坎坎坷坷，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这是一种无奈，因为很多事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的操控。有些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就失去了，不必太过于介意。人生苦短，要来的挡不住，要去的也留不了，所以在得失之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平衡点。经历过了，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切，好，享受那个过程，比最后的拥有要来的重要的多。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一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信妮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那我们之前提到了怎么来下载这个 AI 的软体啊，以及一些重点。那今天老师啊要教大家啊用这个 AI 的软体来规划我们的旅游的行程，我们就以这个巴厘岛的行程来做相关的介绍，稍待也请信妮老师为大家讲解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一文采风，为您邀请到的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艺术季如何策进地方创生，以日本濑户内海还有我们台湾彰化方院的例子，让大家了解到地方创生的重要性以及特色了。那我们稍待呢也请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仙妮老师。老师您好。
1: 哎，小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说明用 AI 手机啊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那我们之前呢已经教大家怎么来下载这个现在最新而且这
1: ChatGPT
0: 这个 AI 的软体啊。那老师呢要让大家这个熟悉，因为我们要做绘本要先了解它所有的操作。我们上礼拜谈到了你如果想要做菜清冰冰箱的食材怎么办，那老师说今天我们要换另外一个主题哦。
1: 没问题。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就放在旅行。
0: 哦，旅行啊，
1: 对，食衣住行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今天就放在旅行。来，那我现在呢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去巴厘岛。
0: 哇，
1: 印尼的巴厘岛旅行。那我完全不知道那边到底要怎么规划，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0: 您说自由行吗？
1: 对。
0: 哦，
1: 这时候我们一样，我们把那个 ChatGPT 呢打开来。对，然后呢在之前呢我们是不是呢就已经教大家说要在哪边打字，如果不会打字的话呢就用他旁边的麦克风。直接跟他说给我巴厘岛的行程，然后你要最好能够告诉他说我可能要玩5天4夜或是4天3夜。因为如果你给他说给我巴厘岛的行程，他可能出来一大堆。
0: 哇，
1: 对，可是不见得是你要的。那你可以再把范围呢再缩小一点，
0: 聚焦。
1: 对，因为我之前有讲过，你说的越想

0: 细，他就解释的呢越符合你要的，对，没错。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输入呢，给我巴厘岛四天三夜的行程规划。
1: 哇，
0: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送出去。然后你看哦，他现在就正在帮你规划。
1: 对，
0: 然后他就跟你说，哎，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巴厘岛。哦，我建议以海滩、文化、美食、拍照景点为主哦，这样行程呢不会太赶，而且也可以玩到最经典的景点哦。因为呢，许多四天三夜的经典路线都会安排乌布哦，还有乌鲁瓦，还有金巴兰与海神庙等热门景点，
1: 很多，
0: 很赞吧。而且呢，他还会跟你讲，第一天当你抵达巴厘岛的时候，下午呢，你一定大概是下午到机场嘛，然后到饭店去办那个 check in，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剩下一些些时间，我们就应该要前往乌鲁瓦图海岸欣赏海景，这是下午哦。
1: 哦，
0: 然后如果傍晚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说，哎，你可以去参观什么什么，有没有？然后呢，再去欣赏著名的火舞表演。
1: 哇，
0: 对，还有在观看印度洋夕阳的美景。
1: 哇，他都有图片呢，照片呢。
0: 现在他其实他秀出来只会是文字
1: 哦
0: 哦，他只会秀文字出来。
1: 那我怎么会有？
0: 你要用 ChatGPT 哦，用 ChatGPT 啊、其实后面老师会教你们，如果你要图文并茂，要怎么制作？对，他跟你规划的很详细。你看第一天他就帮你规划到下午，
1: 对，
0: 傍晚跟晚上。那第二天当然又从上午、中午、下午、晚上，
1: 哇，
0: 直接帮你规划四天三夜，
1: 哇。这所有的行程都非常的棒、
0: 对，都非常的棒。因为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巴厘岛，我觉得你可以利用那个 ChatGPT 呢来帮你做规划，初步规划。
1: 对，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行程你如果是自由行啊，那当然就要先弄清楚哪些好玩的了啊。因为像这种地方大部分都是自由行了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先宁老师再为大家分享讲啊，有关于这个 AI 软体的运用，以及怎么来问正确的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欣妮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可是我们还没有这么高干啊，我们现在先来学习这道软体啊，应该怎么来运用。像我们上回老师告诉大家怎么来下载，然后告诉大家你怎么来清冰箱的食谱，那今天带大家去规划你旅游的行程。那老师刚才在第一段告诉大家了，去巴厘岛4天3夜的自由行的行程。
1: 对，那当然呢，你们刚刚也看了一下你们自己手机呢，它都有帮你做规划。
0: 对，
1: 好，那当然规划你会觉得说，哇，比如说他跟你说，晚上可以到金巴兰海滩享用海鲜晚餐。
0: 哇，
1: 可是这时候我会想啊，你说的海鲜晚餐到底有什么是必吃？
0: 哇，
1: 对不对？
0: 对哦，
1: 或是那边呢有什么是必须有好的拍照景点，是不是都可以分享给我？那这时候我们的指令又要怎么下？
0: 哇，对
1: 哈，来，我们就可以一样哦，在最下面那边，手按一下，或是直接按那个麦克风，你就跟他说，请告诉我金巴兰海滩享用海鲜晚餐哪些是必点的
0: 美食。
1: 哦，对，美食一样，我们把美食这两个字也要讲进来哦。对，好，好了之后我们就是把它分享出去问他咯。这时候呢他就在搜寻，然后他就跟你讲哦，其实呢最值得点的不是龙虾哦，其实我一开始都也是觉得是龙虾，
0: 对哦，
1: 结果他告诉你不是龙虾，第一名一定要点的叫做炭烤红鲷鱼。
0: 炭烤红鲷鱼，
1: 对，一定是跌破大家的眼镜，对，竟然不是龙虾，
0: 当地人的美食，
1: 没错。然后呢他说必点的第二名就是炭烤大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炭火下去烧烤，而且再搭配那个蒜香奶油啊，或是柠檬香料啊，这都是游客评价最高的海鲜之一。对，那第三名呢就是我们的炭烤花枝。这也很好吃哦，花枝，其实这些都是我爱的哦。然后第四名呢必点的就是什么？螃蟹。好，螃蟹，他说呢许多啊海鲜套餐都会包含什么螃蟹，因为这就是什么金巴兰的热点选择之一。
0: 哇，
1: 你看是不是很赞？
0: 对，
1: 那你知道龙虾排第几名吗？
0: 排第几？
1: 第五名。
0: 哦，第五名哦。
1: 对，
0: 跌破眼镜，大家都以为龙虾是第一哦。
1: 对啊，而且他也会告诉你哦，当然你点了这些之后，我们总是要加点一些配菜吧。
0: 哦，对哦，
1: 这一定要的吧。所以他跟你讲说必吃的配菜有哪些，就是印尼炒空心菜，他会推荐你印尼炒空心菜，还有一些什么椰香蔬菜。
0: 哇，
1: 还有呢巴厘岛森巴辣椒酱。
0: 哇，
1: 对，很赞吧。然后当然呢你也可以跟他讲说你是几个人，像我刚刚我是跟他有输入说可能我是两人想要吃的，他就会建议我啊，说我们可以点一条炭烤红鲷鱼啊，然后炭烤大虾啊，花枝啊，空心菜，白饭，还有新鲜椰子汁。因为我们刚刚他推荐很多，可是你可以在下指令告诉他说，可是我只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或四个人六个人想要吃的，那又帮我怎样举例出来，他就又啪啪啪啪啪一大堆。
0: 哇，真的太好用了呀。
1: 对，你就记得好像是在跟一个导游聊天一样，对不对？然后如果像食谱的话，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在跟那个美食专家在聊天一样。他会知无不言的，有没有？
0: 对，
1: 就把他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你。
0: 那老师他会推荐餐厅吗？例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那么多餐厅啊，那他会不会推荐哪个餐厅，然后大概多少钱吧？
1: 会啊，会啊，
0: 不会被敲诈吧？
1: 对啊，对啊。来，我告诉你们哈，比如说像我们随便举例好了比如说他跟你讲一些你想要吃的那个

0: 餐厅，
1: 比如说我们巴厘岛、那个四天三夜，我们也可以问他说有什么好的推荐餐厅。好、来一样哦，指令、就是按那个麦克风，请告诉我巴厘岛推荐的餐厅，人气网红的餐厅，然后按送出，
0: 就好。好，那大家就等着我们稍待，要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先妮陈老师再为大家继续下面的说明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老师陈欣妮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用手机 AI 说故事。不过我们要先让大家熟悉这个 AI 的软件。

0: 题了啊。那今天是规划行程，我们到了印尼的巴厘岛。好，老师，那几个餐厅啊，这个限于不要为他们宣传了，所以我们就不要讲了啊。
1: 对。
0: 可是呢，这个行程，例如说，哎，我要做哪家航空公司啦、啊？然后大概要住什么旅馆啦、啊嗯？啊，然后这个中间什么门票啊，还有什么 SPA 什么这些，他会告诉我多少钱，然后怎样怎样的嘞？
1: 会，就像啊，刚刚我们是不是就是有请他推荐一些餐厅、
0: 嗯、
1: 那因为碍于我们好像在帮他打广告呢，
0: 对对对，
1: 当然对，我就不说是哪些餐厅，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嗯、他会告诉你说每家餐厅、嗯哦、他必点的东西是什么、嗯、哦，还有呢必拍的那个方向在哪里，位置在哪里、嗯、而且他会告诉你说、欸、这家餐厅是适合情侣啊、嗯哦、或是闺蜜旅行啊、哦、或是庆生啊，或是浪漫晚餐啊，他都会告诉你清清楚楚的，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如果我口袋，我今天我想要吃的这家餐厅，我可能预算两个人只有2000块、嗯、对不对，他可能推荐的并不一定我们吃得起啊、嗯、还是我想要再吃更好的啊、
0: 哦、
1: 对不对、嗯嗯嗯、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指令范围就又要缩小
0: 哦。
1: 对，这时候我们指令要怎么下，就告诉他说请推荐巴厘岛适合两个人预算在2000元以内的名气餐厅。
0: 哇，
1: 然后这时候一样要按正方形把你所说的话、哦、就是说我已经停止录音了，然后一定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就是秀出来的是请推荐巴厘岛适合两个人预算在2000以内的名气餐厅，如果这些字都没有错，我们就直接按什么送出
0: 哦。
1: 对，然后这时候他是不是又秀出哎，跟刚刚的餐厅又不一样咯、
0: 嗯
1: 而且他会跟你讲说台币2000块大概是印尼盾的95万到100万，
0: 好大的
1: 金钱。对，所以你有没有发觉我去那里好像都富豪一样、
0: 嗯、对、啊、
1: 我今天光一个晚餐我就吃了100万，
0: 哇，
1: 100万什么印尼盾、
0: 哦、
1: 可是呢我觉得自己呢感觉一下自己是富豪的感觉也是不错的。
0: 这蛮好的啊、哦，其实都帮你这打点好了。那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例如说，哎，我如果当地聘个导游啊，或者是我大概其他的，例如说，我从台湾怎么出发啊？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建议行程啊？
1: 哦，那当然有啊。如果呢，嗯，其实我觉得你有 chat 之后啊，你不一定要请一个导游
0: 哦，
1: 因为请当地导游真的很贵
0: 哇。
1: 对，你可以呢，你想要知道什么就是问你的 ChatGPT、
0: 嗯
1: 哦、比如说你想要去巴厘岛某个地方、
0: 嗯
1: 哦、你就跟他讲说我目前人在哪里、
0: 哦、
1: 对，然后我要去到哪里，你可以告诉我、嗯哦、该怎么过去吗，我目前是没有交通工具的、
0: 哦
1: 你说的越详细然后去送出、嗯、他会给你的答案是很详细的
0: 哦、
1: 对，
0: 他也告诉我怎么包车吗
1: 他也可以跟，就是你想到什么你就问他、
0: 哦
1: 哎、你就跟他说我想要在巴厘岛、哦、包车、哦、四人坐的包车、嗯、告诉我他的价钱落在哪里、哦、你一定要知道、嗯、不然你是不是很容易就被骗、
0: 哦、
1: 那我们就来试这一题好不好，
0: 嗯，好，
1: 来、
0: 嗯、
1: 一样指令我们就下
0: 巴厘岛，
1: 请告诉我、嗯、巴厘岛四人包车大约落在多少钱，
0: 哇，结果
1: 来我们来揭晓结果，
0: 几千万
1: 几千万，对，印尼盾、嗯、他说呢在包那个巴厘岛、啊、包车行情、哦、而且是含司机的 哦、嗯、他有跟你讲哦，如果6小时的话大概才台币多少900到1300，
0: 这么便宜啊，
1: 对，然后呢、哦、如果10个小时的话、嗯、大概约台币1300到1900，
0: 哇，
1: 对，那12小时呢我们通常都包12小时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哦，它就是1700到2300，
0: 划得来、欸、四个人大家平均分担一下。
1: 其实我之前啊跟大家讲的时候跟一些我的学生讲、啊、他们说老师这是一个人的费用哦， 哦，一个人就要1700到2300吗？其实不是哦，一整台车计费的方式，不是按人头计算哦。
0: 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

0: 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信宁老师，为他说明了 AI 软体的运用以及怎么样的正确的问问题了，让大家先来熟悉这些操作。那今天非常谢谢信宁老师，谢谢你，
1: 谢谢，下次见喽，
0: 拜拜。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艺术季如何促进地方创生。这个艺术季是祭典的祭，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因为我看什么台北文化季、传统文化季都是用季节的季。
1: 其实这个有一点是日本这边的语言嘛。那可是其实当然他们在祭典的部分，他们的形态也非常多种这样子。对，不过就是当然移植到台湾，我们一般来讲有的时候其实它的定义其实也会因应到不同的地区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对，但今天比较讲的就是当然还是本质上怎么样透过这些艺术活动可以让在地的这些民众尤其是这些已经是几乎是高龄化少子化非常偏乡的地方，他有机会找到这些地方等于是居民他能够重新认同这个地方的能量这样子。
0: 那既然谈了，现在都好像都在谈所谓的地方创生啊，那博士有没有一些的这个个案啊或者是例子啊让大家了解，像我们台湾尤其你讲说可能比较这个偏远一点的，他们如何的来做相关的地方创生呢？
1: 好，因为今天特别讲到不管是我们讲艺术季或艺术节哈，其实当然最广为人知就是日本的濑户内海嘛。那台湾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喜爱艺术活动的这些青年朋友其实都会想要去朝圣。那他其实在2025年已经做了第六届了。那这个人数其实都是百万来计了哈。所以他其实对，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其实他是2010年开始的。然后每三年在濑户内海的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岛上面来做这些艺术相关的活动。不过这个艺术季的前身，他其实在1980年代他其实就有相关的这些，他其实是从一个企业家去发动。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我们在讲这个指导，就是他举办的这个岛上，他因为想要回馈他的乡里，所以他在那个时期就已经从不管是盖艺术馆、美术馆，或者是去收购一些老屋，然后让那些老屋本身可以有一些艺术活动，然后转化成可以连接地方社群的创造力这样子的一个基础而发展出来的。
0: 所以这也是叫结合地方，可是重点就是大家要有想法吧，不是想要办个活动，你总要有一个题材吧，不是随随便便我们今天来办个活动，可是到底要做什么嘞？
1: 没错，所以当时在如果我们讲说其实台湾很喜欢朝圣的这个所谓濑户内海，其实它的原生精神其实并不是要去鼓励艺术家创作然后它也不是要为了吸引游客所以这个企业家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家乡他想要回馈乡里，他发现这些岛上的爷爷奶奶们其实因为这些不管是他们原来的渔业因为新的这些经济的一些工作上面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比

0: 比如说新的石化啊、造纸厂啊、钢铁厂陆续进驻，影响到他们自己的渔业量啊的逐年减少。那岛上的居民就生活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就离开了这个地方。那他当然就是看见这个他自己的家乡遇到这个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因而他希望让这些爷爷奶奶们振作起来。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其实希望透过这些艺术家到这个地方的创作，跟这些爷爷奶奶们去有很好的互动跟生活的重新体会，能够去创造这个地方有新的产业活动的发生。所以它的背景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让爷爷奶奶啊，这从事这所谓的艺术活动，可能他一听钱他就害怕了啊，觉得好像这我们可以嘛啊？那到底要怎么样的让他们有信心，也愿意来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很重要的。我们稍后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说明艺术季如何促进地方创生这相关的资讯喽。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艺术季如何促进地方创生啊。好了，那刚才提到了啊，这个不舍得这些爷爷奶奶啊，好像就此萧条下去啊，所以呢，办了这个相关的活动。问题是，爷爷奶奶啊，这个会有点害怕嘞。
1: 对，
0: 对啊，博士这怎么办呢？因为一谈到艺术，大家就觉得这个大帽子扣在那了嘞。
1: 嗯，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其实的确在1998年到2000年前后，当然这个企业家有这个观察跟关心，可是他到底要怎么推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当然一个是他要能够培养社区居民能够接近艺术的习惯嘛，所以这些艺术家他其实不是单纯只是做那些高大上的艺术作品啊，他其实是直接进到一些我们刚刚讲的他已经收购的这些老屋，而且他们是生活在那个地方
0: 哇，
1: 所以他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跟这些高龄者互动，或者在地居民互动，然后让他们甚至可以亲自参与创作过程。
0: 好，
1: 所以比如说当然早期他们都是渔业啊，像这样子的产业跟观光好像艺术并没有关联，所以的确也发生老年人其实就不欢迎这些什么当代的这些美术馆进驻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对，可是后来当然就是透过比如说让这些活动他们可以免费参与啊，或者是他能够因为跟艺术家有一些共同生活跟创作的经验，那让大家慢慢就体验到，哎，原来这个艺术季并不如他们想象，有非常遥远的距离，而是跟这个居民彼此之间是生活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而去吸引他们可以进而参与这个艺术季的过程，这样，
0: 总而言之，就是要有很多的这个议题来参与他们了。最重要就是可能要循循善诱吧，不然一个这个一下子好像一个很高的这个想法啊。所以呢，应该怎么样的从这个小小的开始勾引他们的兴趣，愿意走出来呢？不然好多东西要做呢。
1: 没错，所以其实当然不只是这个企业家跟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其实就是我们其实非常熟知的那个巧联制啊，那个公司它在日本的这个总公司，对，那所以它既然要回馈乡里，其实市政府当然也就因应这样的一个资源投入，他们也开始做了很多振兴地方的一些制度跟政策，所以当然包括他们怎么去把这些因为要推动，当然还是一个观光业啊，这样子的一个定性，所以他也能够去有一些不管是补助这些建筑能够活化翻新申请的一些方案，那或者是他也能够去带动地方有更多特色餐厅啊，那或者是有一些刺激产业，比如说手工艺品啊，类似像这样的产业，他给他很多好的政策的连结，所以你会发现就有一些青年，他们当然是岛上的居民，他们就开始投入了这个观光产业那所以透过这个企业他也赞助了这个地方的活化那也包括这些政府他有一些基础设施的政策思维那让这些青年他们回乡之后他能够从事观光业或者是他能够有一些甚至饮食相关的这些产业结合在地的这些食材对，那所以当然餐厅啊餐饮啊，因为当时其实是没有任何餐厅的，在2000年左右对，可是因为艺术季的举办，地方的经济就要被活络了嘛，
0: 对
1: 所以也就带动就业跟服务的需求这样那也因为这样的愿景在政策的支持底下跟企业家可以同步并进所以也让这些刺激的产业就开始得到关注，然后也越来越多人就开始一起投入了这样
0: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慢慢的而且重点就是结合了地方这些长辈，可能过往他们就有例如说这个美食的烹调啊等等的这些吧你要让他做一个那种什么五星级的米其林那种大概不太行吧，
1: 不需要
0: 对就是我们在地的特色风味嘛，就现

0: 在地的食材来创作、来烹煮的吧。
1: 对，
0: 我们台湾应该也可以这样做吧，哈。
1: 是，所以当他有政策跟这些民间企业的支持以后，相对来讲他的资源多了以后，这些不管是开餐厅，他就可以回应地方更多物产农产的这些采收，然后让这些所谓观光业里面延伸的产业。

0: 这些都是，
1: 那对，它就不单只是艺术活动了，它其实是一个经济活动。
0: 对，这艺术慢慢的才有这个经济嘛，对不对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说明艺术祭啊，祭典的祭如何来促进地方创生，稍待再请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陈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艺术季如何策进地方创设。刚才啊，博士您提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例子，那我们台湾呢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因为我知道最近文化影响力平台其实在做了蛮多地方创生的事情啊。
1: 其实刚好也时间就在七月哈，就是我们在7月25号到8月1号的这个期间，其实在方院啊，彰化方院这个地方啊，它好像不是太多人知道，可是实际上呢，它其实是拥有全台湾最完整的一片潮间带的一个文化资产哈，就是我们讲的采科的这样的文化资产，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啊，那。所以一般大家如果只觉得它是一个坐标或者一个小渔村啊，那就很可惜了，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环境跟生态跟文化之间的各种交织而带来的这些很棒的这些生活体验。
0: 嗯，
1: 啊，那所以在这个艺术季的过程里面，它就透过不管是一个剧团的介入啊，那或者是我们有跟艺术行动有关的一些论坛的举办，
0: 嗯哼，
1: 啊，那我们希望让大家开始，因为这些文化它有办法被大家重新认识，而进到这个场域里面，
0: 嗯哼，
1: 然后让方院的这些故事可以被听见，嗯，哦，这个是我们在七月底要做的事情，
0: 嗯，哦，那其实也陆陆续续做了蛮多的，那你们看到一些什么样已经有一点点这个看得出它的成果的呢？
1: 是，因为其实当然这个艺术季的前身，它其实是过去在3年期间哈，就是大概从20242023前后，其实就有一个剧团的导演，
0: 嗯哼，
1: 他其实就长期耕耘在这个地方哈，嗯，那他用一种社区剧场的方式，其实是引导地方的这些民众，
0: 嗯，
1: 他能够当然虽然这也是一个很多所谓一样高龄化跟少子化的一个偏乡哈，
0: 嗯，
1: 可是因为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些文化跟环境的这些底蕴，
0: 嗯，
1: 好，所以带着他们去挖掘他们自己的故事，
0: 嗯，
1: 好，所以他们每一年其实都在潮间带上有非常动人的剧场的演出，
0: 嗯，好，
1: 那所以到今年我们协助他们这样把一个一天的艺术活动拉到8天，
0: 哇，
1: 那当然我们就希望他有透过不同的，不管是我们还有半桌哈，还有市集，还有聚落的走读啊，那甚至我们有影像跟电影的放映活动啊，那跟论坛，
0: 哎，嗯，
1: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历史记忆透过这些当代的文化行动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子，嗯，
0: 哇，从一天扩张到8天，这个光要素材可能就要寻觅很多，要规划很多了，
1: 对，地方上面的居民的投入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濑户内海，其实它最终能够成功都还是地方上面的老中青三代，
0: 嗯，一起
1: 他们对看见自己地方的智慧跟荣光，然后他们愿意一起把这样子的活动一起执行出来，
0: 嗯，
1: 那它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连接的一些资源就一起会投入了这样子，嗯，
0: 哎，这样听起来啊，我其实蛮对彰化方院啊有很大的期待，也期望这个从一天变成8天的艺术季啊，能够看出不同的生机以及不同的创意啊，让方院呢，可能走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时代的这些风潮了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啊，限时间也就先请我们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分享了艺术季如何策进地方创生，为大家以我们台湾彰化方院啊即将要举办的这个活动呢为大家分享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德林博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啊哦，硬去见了金太，不好意思子诶，娘个神啊！
1: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干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1: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诶，无法多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2: 七个爱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货物要征收 20% 的费用，但是表示将取消这项计划，该以与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取代。川普说他接到了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能够在美国进行巨额的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感到满意。在中东战争爆发前，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与天然气都经由霍姆兹海峡运送。国军联合防御操演进入到第三天，宪兵202指挥部凌晨出动了多辆多批次的云豹八轮甲车，演练从总统府至大直的博爱营区附近的夜间机动部署，验证去中心化的直管重要目标防护与平战转换能力，强化中枢安全防护以及整体的应变能量。军方的人士表示，这一次的操演承接了立即备战的操演作战的场景，以状况去诱导方是验证部队面对了各类的突发状况时的应变作为，而借实战化的演练强化官兵首忍的任务特性，强化部队快速平战转化与优先部署的能力，来确保卫戍区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军事重要的防护目标安全，维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作，达成联合防御作战目标。台北捷运公司表示，近日有网友反映搭乘了淡水新义线或者是文湖线的时候，车厢的空调出风口偶尔会有水珠，而这是天热以及湿度高下的一个正常的物理现象，冷凝水设备没有异常或漏水。北捷比喻类似冰冷杯身会出现水珠，就俗称的冷凝水，为正常的物理现象，设备没问题。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西南风的影响，台湾的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还有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20%-6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35度，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34度，桃园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35度，基隆晴时多云27-32度，新竹晴时多云26-33度，苗栗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Ohi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现在呢国道一号在南下88.7，竹北前的路间有跑锚车没有放警告的标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呢经过国道一号南下

0: 88.7 竹北前路间车道麻烦小心，国道3号北上107过香山的中外侧有动物尸体在这里哦，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国道3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呢也要小心哦。好，国道1号呢在南下91公里在竹北的路间则是有抛锚车，现在是排除掉了，好，可以安心的驾驶。提醒您台北市的湖底路在66号这个地方有路树的倒塌，现在呢是踩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一个情况，那现场有员警在疏导啊，或者是你提早改道行驶，那提醒您就是台北市的湖底路在66号这个地方有路树倒塌，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呢头城交流道双向现在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头城交流道的双向车道上。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伊朗的最神秘的核设施，川普预告要攻击啊。美国与伊朗陷入到临时停火至今的最严重的冲突，而美军13号呢宣布连三天轰炸了伊朗军事目标，并且呢重启对德黑兰的一个海上的封锁。美国总统川普扬言呢要对伊朗建造的地下核设施的堡垒发动攻击，并且预告要在美东时间16号的晚间9点，台湾时间17号上午9点来发表全国演说。工党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川普呛这个要炸伊朗的核设施，而油价呢是狂飙，美伊冲突升温，停火协议形同撕毁，又加上美国总统川普扬言要收取20%海峡保护费，以及呢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加剧了外界对美伊战事恐怕演变为长期冲突的一个担忧。最新的消息是川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攻击伊朗地下的核设施，而从2月28号美伊的战争爆发以来，该设施呢尚未遭到攻击。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伊朗轰炸美第五舰队总部。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的革命卫队在14号对美军展开新一波的攻击行动，而打击了美军在约旦一座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目标。同时伊朗国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提出一项专门管理霍姆兹海峡安全的战略法案。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川普急转弯，霍姆兹人对全球开放。美国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空袭，美国总统川普13号宣布恢复对伊朗海上的封锁，并且将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舶收取 20% 货物的通行费。市场呢压住霍姆兹无望恢复过去的常态，导致了油价的暴冲，两天来狂飙 13%， 逼近每一桶86美元。受此冲击呢，韩股、日股、台股14号的盘中都重挫，而日韩股市在尾盘都翻红小涨，台股则是呢跌幅收窄，而中长加权指数下跌642.57点。对于油价再度的狂飙，国内的财经专家认为，美伊冲突导致了油价的溢价是短期的反应，不至于再反弹到先前100美元以上的水准。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在火线焦点里面讲到了国营说不确定性照全球，而美伊的烟消再起，全球的通膨警钟大作。国泰银行以及中信还有台新银行最新的报告分析，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要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计划对行经了霍姆兹海峡的货物要征收运费价值20%的维安的补偿费，让全球的市场陷入到高度的不确定性中。而全球的总经环境呢，正处在一个地缘政治还有货币政策的一个交界点。自由时报的财经新闻讲到，美国六月 CPI 月减0.4%，缓解了联准会升息的压力，在汽油价格。

锐减之下，美国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创下了超过六年来最大的降幅，而排除了食品以及能源价格一个核心通膨的变化不大，缓解了联准会部分升息的压力。中国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六月 CPI 降温，华许对通膨零容忍。伊朗战争搅动着能源市场，外界担忧通膨升温。联准会新任的主席华许在14号赴国会作证的时候重申抗通膨的立场，他表示对通膨零容忍，承诺让过去五年的高通膨成为历史。美国14号公布的六月 CPI 年增率降到了3.5%，较预期为低，也促使了投资人降低了对联准会在这个月升息的一个压注。不过，美伊局势不确定以及油价的反弹埋下了变数，这份数据尚不足以完全的排除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利益的牵扯，川普两次大举的投资美国房产业。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他的长子小唐纳以及次子艾瑞克大量投资受益于五角大厦优先项目以及支出的国防产业新创公司。美国利益与川普家族的一个经济获利在国家安全领域进一步的纠葛。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中国 AI 红线输出全球，洗脑台媒舆论。由多名的资深研究员以及人权的倡议者创立的智库韧性创新实验室警告，中国近年透过了建立人工智慧 AI 安全的一个标准以及正气的合作机制，将符合中共政治要求的一个内容管控与官方的叙事，预先呢迁入生成式 AI 的模型之中。那这些呢带有政治红线的一个管控逻辑，正随着中国 AI 技术迅速的出海而输出全球，严重影响到国际的一个资讯环境。而其中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舆论更受到了实质冲击。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产业讲到，大 AI 的投资热传出三星将赴美上市。外国媒体日前报道，三星电子正评估透过发行美国的一个存托凭证 ADR 来赴美上市，借此扩大海外的一个资本市场布局，并且有望跟进对手 SK 海力士来抢搭 AI 热潮的一个投资。不过三星随后火速的出面否认，强调公司目前呢尚未讨论发行 ADR 的可能性，使得市场对其是否赴美上市再添变数。在联合报今天头版讲到了 AI 恐怕要先大失业，一速应对。超过有200名的经济学家、人工智慧 AI 研究人员13号在公开的信当中警告， AI 在未来的10年内可能变得极为强大，并且带来大规模失业与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政策制定者必须以相同的速度来采取行动，寻求应对之道。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拉拢了盟友去围剿 ICC， 日呢不同调。川普政府在出招打击国际组织，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推动瓦解国际刑事法院 ICC， 强调主权国家高于全球的主义，并且指责了国际刑事法院干预了美国军事以及执法行动，危及了美国主权，呼吁各国政府加入行列。然而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日本表达对于国际刑事法庭的一贯支持，日方正密切的关注此事，而后续呢也将与华府及法院其他成员国去磋商。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其招就日元买日债呢打算免税。日元的汇价徘徊在40年低点之际呢，日本的财务大臣他出招，提出将日本的公债纳入到个人免税投资计划的一个构想，甚至不排除呢调整政府退休投资基金的一个持股，就是希望能够吸引资金回流国内的市场，达到稳定日元的目的。

自由时报在财经生活新闻讲到，出口热，内需动，中国失衡加剧。中国在六月出口的一个激增呢，主要是受到全球人工智慧 AI 热潮推动了晶片订单激增所致。但是国内呢，需求依旧的疲软，零售的销售低迷，前五个月固定的一个资产的投资甚至出现了负成长，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两极化的趋势。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他坦言，中国宏观的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 K 型的分化，而是整体的偏冷。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话题新闻讲到基因的编辑欧新圭名声效，学者呼吁立法因应。欧盟最新的一个新基因体的技术规范将会在16号生效，明确的限制了基因编辑作物的一个编辑数量，并且区分了基因编辑及基因转植等。学者表示呢，气候变迁对于台湾的农业的冲击大，需要呢孕育更适合台湾气候的一个作物品种，但是现行的一个制度并未区分了基因改造以及基因编辑，政府应该要尽速的来建立相应的一个法规，否则可能会削弱台湾农业的竞争力，也难以有效的落实进口的粮食检验跟管理。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家族的一个腐败权色交易，马新瑞呢遭双开。大陆新疆自治区的前党委书记呢马新瑞，他今年的四月遭到官宣落马，移送调查之后，14号大陆的官方宣布，根据了马新瑞的一份调查结果报告，予以双开，就是开除党籍跟公职，并且终止了20大代表的资格。报告详列了马新瑞诸多的罪状，包括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以及规矩，帮助了亲属低价购房，还有非法收受呢巨额的财物，大搞权色以及钱色交易，以及家族腐败。言辞指控呢，他完全背离了党性的原则，而性质呢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袭击石板民夫，指向了香港国安公署袭人马。而袭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民夫的嫌犯廖港发，他新近的被查出有香港黑帮何胜和人员协同犯案，而相关的线索向上追查，香港的国安公署脱离不了关系。现任的国安公署的署长董经纬，他曾经担任中国国安部的副部长，是习近平的亲兵。联合报在两岸新闻里面讲到经济偏冷，学者说呢，陆广义失业率是10.2%。大陆国家统计局上个月中公布呢，今年一到五月全大陆城镇调查的失业率平均值呢是5.2%，强调呢就业形势整体稳定。但是北京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院长呢，他推算大陆的广义失业率应该达到了10.2%，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大约是2400万人，其中有1300万人是16到24岁的青年人。中国时报在生活综合新闻讲到了台陆日新冠连五升，专家说这一波恐怕不小。国内的新冠疫情连续的五周升温，疾管署公布上个礼拜门急诊的就诊人次增加了35%。疾管署发言人呢，他预估在这个礼拜将会进入到流行期，大约八月的中下旬会迈向高峰。由于临近的大陆、香港以及日本的新冠疫情也是连续五六周的上升，而感染科的权威黄立明他表示，国际间下天都快速的升温，主流的病毒株已经转为 XFG， 而免疫逃脱力强，国内的疫苗尚未更新，预估呢今年夏天这一波恐怕不会太小。联合报在今天要闻新闻讲到了青年对话，民众党首次组团呢赴陆交流。民众党的中评会主委李伟华昨天是率党内的青年团呢抵达了上海，展开了4天3夜的一个参访行程。李伟华表示，这一次是民众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正式的组团赴陆交流。面对当前两岸情势严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是在黑暗分

期的时刻，越需要沟通对话。根据了解，陆方对此次的活动相当重视，视为重要组团到访。在自由时报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下半年的业绩阶梯式的上升，晶圆代工厂呢立基电昨天召开了法说会，而总经理的朱宪国他指出，随着客户需求的热络，在七月的 DRAM 投片的一个价格调涨到 45%， 十一月开始将会明显的拉高营收以及获利的表现，预期第三四季的一个毛利率还有业绩都会阶梯式的成长。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台塑企业超霸气，加薪了 4.5%， 而台塑企业呢14号与工会的主要干部进行了最终一个调薪协商的会议。在会后呢，台塑企业的总管理处的总经理李善志他宣布，感谢员工近两年辛苦共体时间齐心努力，更期许大家携手全力的推进转型计划，决定大幅的加薪 4.5%， 并且全面的加码一次性的一个福利津贴制度。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囡仔啥物挂？
4: 阮翁啊。
3: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4: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3: 哇，赞哦！
4: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

0: 雨分，国道三号北上102.2公里，过茄东路段有一台小货车，还有一台大货车发生追撞，占用内侧两线道。好，麻烦驾驶朋友呢，会行经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就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02.2公里过茄东路段。另外呢，在新北市泰山，在泰林路二段往新庄方向中港南路前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哈。所以呢，朋友经过呢新北泰山。泰林路二段往新庄方向的中港南路前呢，麻烦小心。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现在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草化线的掉落物啊的掉到这个草化线上，所以呢，朋友经过也要小心哦。这是呢南港联络道汇入到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上哦。好，国道三号看到有一台车北上呢，在过了木栅休息区的外侧，这大货车它车号有5963个数字，开得摇摇晃晃的，所以呢，朋友经过它身旁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过木栅休息区，外侧大货车车号呢有5963个数字，好，朋友经过时候小心。好，台北市呢在承德路的六段跟文林北路口这个地方，它呢这个红灯，好，就是它近端的那个号志的红灯是不亮的，现在后续正在处理。那远端是可以看的啊，那但是呢现在已经是尽速的去架线修复了。好，所以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呢一定也要小心。台北市的承德路六段跟文林北路口这个地方现在号志灯呢有些问题。好，台北市现在目前呢车多的路段来报告一下啊，就是水快往南中正路跟士大路之间，水快往北集美入口跟西周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新海路跟乐业街之间啊，现在目前车子都是相当多的。环快呢往北街市民高架桥的引道，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在辛亥跟乐业之间，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跟水快呢往南下了士大路出口，现在目前都是车多的哦。好，国道三号南下的91.3过竹林路段有四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两线道上啊，所以呢这是刚发生的这个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91.3过竹林路段这个地方。好，以上呢就是现在目前的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哦。
1: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3: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市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
1: 哎，小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谢谢委员哈，这个每次都帮我们关注好多的这个市政的问题哈。
2: 对，小姐，这个谈到这个，我还真的前一阵子在我忘记是地方活动还是我在市场拜票的时候，
0: 是
2: 就有一个大哥跑过来，他就给我市政的建议
0: 哦，
2: 然后他的原因是说他就是长期都有听到这个节目
0: 哦，
2: 然后他就跟我讨论那个这个市政他关心的那个东西的逻辑什么，反正大概跟厨余机有相关
0: 哦、
2: 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所以我们节目是很有影响力的，
0: 没错哈。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这个市政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谈这个社会住宅，其实这个问题委员常常在关注哈，但是因为其实人的问题真的就是最复杂的，
2: 那
0: 又加上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嘛，对不对？
2: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这个社宅的设计是不是也被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2: 好，因为这个我这次笑笑姐问到，我突然想到我好像在这个节目讲过蛮多社宅不同面向的东西、
0: 对对对，
2: 没想到一个社宅会有这么多不同面向。
0: 真的，
2: 我先讲一下，就是其实桃园市有一个他们叫什么啊，反正叫可负担宅吧， 我忘记他们政策的名字了、简单来说他们其实有点像国宅，是可以买的。那买，但是它是有控制价格的，而且买

0: 跟卖，就是卖未来如果买回来之后要卖的话，也只能卖回给这个政府。
1: 嗯，
0: 老实讲，我觉得桃园市的这个政策不错。
1: 嗯哼，
0: 那当然社宅是过去的趋势。那其实我之前第一次要选议员的时候，我就曾经想过桃园市的那个模式。我那时候还觉得有点天方夜谭，就没想到桃园市把它落地，我觉得蛮好。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桃园市那个政策的操作方式哦。那回到社宅的部分哦，就台北市当然现在社宅很多，
1: 对。
0: 那我们之前讨论过，不管是这个青年的住宅的抽签啊，然后还有社宅的很多问题哦。那这一次其实关注的是，因为我们
1: 高龄的
0: 就长辈，
1: 对。
0: 我们社宅其实因为我们是用这个积分制。好，每一个不同的条件它有不同的积分累积，然后透过这样的顺序来决定你这个入社宅的顺序。那当然我们有一部分是留给这个比较弱势的族群哦，然后还有一部分很个位数的趴数留给一些青创户，如果它是有青创宅的话。那回到社宅部分，其实又有蛮大一份的比例是留给这个长辈，不管你是独居长辈，或者是就单纯就是这个老先生、老太太等等哦、喔，那他们住社宅当然就是有电梯，不用爬楼梯，很好。但是就回到一个问题哦、喔，我们现在社宅里面，就是当长辈住进去之后，虽然它是一个很新颖的环境，但是呢，大家知不知道，长辈其实生活在不管是自己家里或者在生活过程当中，最容易跌倒的有两个地方，
1: 浴室嘛。
0: 对，浴室是大家首先会想到的、但其实浴室不是第一名、真正第一名，这也跟大家分享、这是有一次我参加这个、崔妈妈基金会，然后他就长期在做这个租屋的相关议题、然后他办一个研讨会，那有一个顾问公司他去日本考察，然后他收集数据，其实最容易发生跌倒的地方是在床旁边
1: 哦，卧室。
0: 为什么卧室、就是长辈起床的时候、可能就是刚起床头昏脑胀，然后没有特别清楚，
1: 是是，
0: 那 对，那你整个身体的运作机制还没起来、那你要踩的时候没踩稳，或迷迷糊糊不小心跌倒、
1: 没错。
0: 所以其实这个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家中有长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卧室的环境哦、很增加扶手。那另外就是说，他们去考察日本的类似社宅的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日本是非常注重这个细节，而且他们也是已经超高龄化社会了、所以他们对于长辈的照顾其实是非常注重一些细节、因此呢，在日本这样子也接近社宅的这个浴室里面，其实他们对于那个扶手，好，就是说我们旁边那个建立一个扶手，
1: 对，
0: 设置在哪里以及高度是有明确规范的。好，譬如说不能太低，不能太高，有一个根身高可能类似、台湾我知道是75公分、那譬如说它在马桶旁边有一个扶手、在我们洗澡的淋浴间里面，然后譬如说它的门是可以比较打开的、那为什么？因为有些这个长辈需要这个洗澡的那个座椅可以进去、
1: 对，
0: 那它、浴室的部分，然后洗澡间也有放两个扶手，分别在哪里，它是明确规范的、那我就觉得不错啊、那就增加扶手应该也是不会花太多钱、那又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于是我就跟这个都发局以及住宿中心，也就管理社宅单位讨论这个事情哦。那一开始都发局回我就是说，现在的社宅是通用设计，什么通用设计？全年龄层的，那因为他们没办法去决定说长辈进入到社宅哪一间嘛，但我觉得这个很好解决啊，因为你本来会给长辈就是固定的比例，因为你评点制的那个积分你可以算得出大概有多少比例、那你就把一部分比例的房间去做这样子一个比较对长辈比较友善，然后扶手比较多的这样房间去设置就好嘛、那他们又回答我说，那我们也有扶手的、但他就是这个无障碍房啊，那我就说无障碍房是针对这个身障族群啊，它不是针对长辈啊、所以长辈也不会去抽这个无障碍房啊，
1: 对，
0: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来来回回真的跟这个都发局跟住宿中心有很强烈的一个讨论哦、那现在就是有要求他们至少在这个洗澡间浴室里面增加把手、增加在是比较明确而且是方便的位置、为什么？因为我的确看到台北市有个社宅，他那把手给我设置在 面对墙壁，下面是那个水龙头，然后上面是那花洒，然后在花洒跟水龙头中间，然后

0: 就说谁会去扶那边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设计的、好，当然就是说也 不完全责怪他们，就是说我觉得发现问题那就把它改善，
1: 是
0: 明确知道哪里是需要扶手地方去设立，至少从第一个开始、由第一个接下来就可能有第二个，那会渐渐去建构起一个对长者比较安全的一个卫浴环境，
1: 没错、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啦，因为刚才从委员的分享里面知道说原来是卧室里面的床旁边，然后还有我们的浴室里面，可能在浴缸啊，或者是在厕所的旁边、可能就要装设这个扶手。好，那也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啊、我们自己家里面可能也要检视一下哈。但是社宅如果可以有这样的设计就更好，这样啊。那非常谢谢委员的分享，
2: 好，感谢大家，
1: 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0: 健康食品出问题，依法可退货退费，违法者恐需加倍赔偿。
1: 依健康食品管理法第29条，消费者买到未经许可、虚伪标示、夸大宣称或不符规定的健康食品，可依法要求退货退费。若出卖人民

0: 喝一杯走势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喝一杯走势地，台北早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了，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呢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啊。好，在国道3号南下91.3哦，先前过竹林路段有4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现象，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还是稍微耐心一点。这是国道3号南下91.3。另外，先前台北市呢，就是在湖底路66号不是有那个路树的倒塌吗？现在已经是完全排除了哈，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可以安心，但是还是小心哦。好，在国道5号的北上21.8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哦，所以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国道5号北上21.8雪山隧道的外侧。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104公里，现在过茄东路段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这是国道3号南下的104过茄东路段这个地方，也是提醒了用路的朋友。好，那巴黎呢，现在龙米路一段的往光接关渡桥往淡水方向车子相当多，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29.6过五股转接到外侧路间，则是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29.6公里过五股转接到的外侧路间哦。好，那今天呢，其实新闻还蛮多的，跟听众朋友先来讲一下啊。自由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民团说呢，翁氏霸凌法呢，砍预算自肥扩权，这是呢说到蓝白立法院独裁哦，逾越这个权限而胁迫这个部会。好，另外呢，在今天的联合报在。司法新闻讲到说侦查队长的性侵女警啊，人判这个7年。好，这是呢台北市警中正第一分局侦查队前队长陈彦景呢4度性侵女警，甚至选在办公室犯案，法官呢是不采信呢他说双方是合意性交的辩词。一审呢依公务员假借职务权利及机会故意犯强制性交罪的判刑呢7年。好，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国内新闻讲到中选会呢管太多，而黄认为公投的程序呢可以修法。这是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他在14号的记者会上批评说，中选会的主委呢尤盈龙，他不该对公投数量呢是说三道四哈。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卓奎说呢，民众不安会深切的检讨反省哦，因为呢针对这个中联邮局案的一个延烧，立法院昨天呢是安排行政院长卓荣泰是专案报告。卓奎表示，他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让民众不安、产业焦虑，深感遗憾，政府会深切的检讨跟反省。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到卓奎时安装报呢，立委抗议被认为下架的这个范围违法。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讲到中联邮样本不可信，从三个业者呢是开始检验。那中联邮纸案呢持续延烧，卫福部呢就要求相关这个品项要全面预防性的下架。那昨天公布了重新上架的原则，将会采取呢分源分项，还有逐批确认以及上下游的一个核对的做法。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财经新闻呢，有讲到说卓奎说将会在一周之内呢检验完成啊，就是这个中联问题邮的这个事件。好。那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提到了苹果农药放宽6倍而来移这个台美贸易。好，那这是这个食药署嘛，把那个进口的苹果的这个芬普宁的农药残留这个容许量啊，就是放宽。那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就质疑这个食药署呢，虽然强调修正是依科学的评估，跟这个台美贸易无关，但是从公开资料来看的话，这个评估依据还有标准订定的过程有很多的疑点啊。那最近呢，好看这个 YouTube 上还也是有个新闻哈，是讲到那个，他是讲美国的苹果的那个它上面的农药的一个情况啦哈，然后对于吃到的人呢带来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好，那台湾现在目前也在讨论这个苹果农药的一个问题，好，让大家可以去关注相关的一个内容。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也讲到说，中央卸责台北市说急于增订这个地方的职责啊，就是呢中联的那个毒油事件的延烧。

那这个可以看一下。好，在台湾时报呢讲到推这个安乐死公投啊，白银判给民众这个善终的选择权。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说农业缺工啊，采收找不到工人，千岁团苦撑啊，因为这是台湾的农业普遍面临这个缺工的一个难题啊。那曾经有这个牛蒡王国之称的台南嘉里，在全盛时期，这个牛蒡的一个种植的面积有超过2000公顷啊，但是呢，现在是缩减为15公顷了。那全部都是靠这个老农呢硬撑啊，所以呢，政府推动这个高龄换照呢，让这个老农担心啊会失去这个驾照，让这个缺工的一个情况是雪上加霜。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呢又提到说安乐死跟重启核电两个公投蓝白是净负二读。在自由时报呢讲到反应慢也烂放假，议员批蒋万安治理无方。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说蓝判这个各公投案应同一张，绿收案数呢仍未定。好，六大公投，哈哈哈哈，说真的，好，就我觉得啦，这个民众除非他每天听新闻，每天看新闻，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其实一般民众对于新闻是比较冷感的。好像我自己现在教很多学生嘛，那有时候在课堂上会跟他们聊到一些新闻，我看他们的眼神都是无撒撒的感觉。因为你想想看，他如果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其实他在工作场合里面，他也不见得会一直听新闻或看新闻，好，去关注这个新闻，因为他不会去看电视。那他下了班呢他又去学习，好，因为下了班呢对他来讲就是黄金的8小时，所以呢他可能去投入在这个投资自我学习的一个事件上，所以他又不可能去看新闻。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我在课堂上跟这个学生讲到新闻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呢他们都这个露出狐疑的眼神。所以如果今天公投要有六大公投呢，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所有投票的人他可以理解这个公投里面的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技术上的这个问题，可能可以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就不见得所有的人他都去了解这些内容。那你说他如果不了解，那他有投票的意愿吗？他可能就不敢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这个公投的一个这个公信力呢可能也要打个大问号这样。好，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财经综合讲到日赔2000元，巴威呢哈这个先旅游不便险的一个争议啊，这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听众朋友都应该了解，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出国的这样的一个风气呢是非常盛的哈。那大家呢在出去的时候就会去买就是所谓的旅平险。那因为这个巴威台风呢哈，它不是停班停课嘛，所以它打乱了这个航班，那旅游不便险的理赔引发了这个缩水的争议啊。那产险业者证实，在四月这个旅游不便新制上路的时候，理赔方式呢就跟过往不一样咯。所以呢如果没有办法提出你原本缴费用或者是退款的相关证明哈，那他只能够理赔就是新台币2000块为限了哈。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新闻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呢，联合报在财经新闻也讲到杜绝话术，利便保单当定存卖呢要设这个三个防线，也是呢跟这个保单有关。好，中国时报呢讲到Ubike 骑乘券呢因为台风失效也是惹民怨，这也是一个巴威台风带来的效应，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自由时报运动天地讲到亚运哦，482个人参战，而奥运夺牌名将坐镇哦，这也是一个可以去关注的体育新闻哦。我们的台湾之光呢又准备要出发了。好，那今天新闻呢就到这里啦，时间到了，大家把时间交给我们雷恩继续跟你生活进行式啊。那我是笑华，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我们明天空再会喽，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的哈在偷半天养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4: 莫看啦，长期莫见过书看，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人的养营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看哦。
3: 按娘出哦。
4: 嘿呀，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执法才算看。
4: 执法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执法财产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